0: 认识？
1: 非常熟悉，他叫程汤，曾经给我们医院很大的帮助。
0: 可是他不姓程啊。
1: 不姓程？没错，就是他，我不会认错的。
0: 哎，好了好了，别管他叫什么了，快看看吧。
1: 是枪伤，非常严重，子弹弹头还在体内。哎呀，怎么会伤成这样？你怎么不早说？
0: 我怕你听说是枪伤，不肯来。怎么了？很严重吗？
1: 从伤口的位置来看，弹头很有可能击穿了肺叶，如果不尽快取出，恐怕很难活命。
0: 那就赶快把弹头取出来呀！
1: 那么简单的话，我早就动手了。伤口靠近内脏，非常危险。我一没有手术刀，二没带麻药，让我怎么取啊？
0: 这都怪我。
1: 莎莉，你等着，我回医院取手术刀和麻药。
0: 哎，等等，来回有一个小时，他还能挺得住吗？
1: 这怎么办呢？哟，
0: 你醒了，
1: 程先生。程先生，
2: 孙医生，
1: 别着急，慢慢说。啊，
2: 有我的。
0: 什么？
2: 有我的刀，
1: 你的刀。
2: 这。
1: 没有麻药啊！
2: 不用，给我，给我一块纱布。
1: 这
0: 行吗？
1: 好，
0: 那就快动手吧。
1: 好吧。
3: Shut up.

0: 进来。
1: 吴书记，刚刚检查王主任的遗体时，在他的上衣兜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0: 这是什么？
1: 我也看不出来，好像是个小铃铛。

0: 新闻计划成功甚慰，机不可失，我已派黑狼进遣所属，务求在黄山全歼燕双鹰及吴玉霞所部，并造成双方互斗身亡之假象。老板
1: 啊，真的是他？
0: 这是疑惑江东的毒计。我终于明白了，从天风号遇袭，这个恶毒的计划便开始了。他们用一个身材外形与燕双鹰极其相似的杀手闯入快船，杀人劫囚，故意让我看到，而后他们放我生还。就这样，我认定

0: 燕双鹰便是隐藏在风雷小组中的内奸。
1: 你是说，揭穿的杀手不是燕双鹰，是另有其人？
0: 正是。揭穿之后，此人在王主任的协助下潜入军管会，盗走了二号病毒。当燕双鹰到达时，王主任在黑暗中开枪，杀死了门外的守卫，嫁祸给燕双鹰。
2: 组长，把门打开。
3: 是。

这样一来，燕双鹰内奸凶手的身份便被彻底坐实了。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以燕双鹰的身手，怎么可能落入几名普通战士的手中？然而，这种疑惑只是闪念间的事情。在王主任精心策划下，我还是将追捕的矛头集中到了燕双鹰身上。当天上午，燕双鹰蒙受其冤，百口莫辩，无奈之下逃离军管会，与沙莉巧遇，并抢走了他的汽车。本来这只是一桩意外，然而当王主任得知沙莉的身份后，一条毒计诞生了。

0: 好，就这样，有情况马上报告。
1: 放心吧，吴书记。
0: 老王，我要提醒你，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冒失。
1: 是，我一定注意。

0: 说已经溜走了。今天下午我险些死在他手里。
1: 那叶双鹰看到你了？
0: 嗯。
1: 叶双鹰不是好惹的，老板三令五申不要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0: 事已至此，该怎么办呢？
1: 叶双鹰就交给我吧，吴以下是不会放过他的。现在有个绝好的机会。
0: 什么机会？
2: 不说了。

他们本想突袭六号公馆，杀死沙莉，并且故技重施，留下庞子坤看到假燕双鹰，这样便可将杀害沙莉的罪责嫁祸到燕双鹰身上。沙莉的身份特殊，她的死势必会激起强烈反响，令我们对燕双鹰加大追捕力度。可没想到的是，那天夜里燕双鹰也到了公馆，他救出沙莉逃往黄山。此时王主任再次将这个消息秘密传递给了老板，于是新的计划诞生了。匪首黑狼得到命令率众杀手直扑黄山老屋。

0: 王主任内部策应，杀死埋伏在那里的突击队员，由黑狼所率的杀手炸毁快船，令燕双鹰无法离开。炸船后，他们便埋伏在老屋中，等候燕双鹰和沙利到来，将二人杀死，最后设下伏击圈，只待我们到达。 便由王主任将我们诱入其中，一网打尽，再做成与燕双鹰互斗身亡的假象。至此，黑鹰计划的所有知情人全部死去，而他们则可以为所欲为。
1: 好一个歹毒的计划！
0: 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第四股力量的介入令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2: 你所说的第四股力量就是引爆器的主人。
0: 不错，虽然现在还不能肯定此人的身份，但我有一丝隐隐的预感，他们赶到黄山老屋是为了帮助燕双鹰。
1: 哦，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燕双鹰要去黄山老屋？
0: 目前这还是个谜呀，但我想很快便会有答案。
3: 行了，
4: 取出来了。

把他扶起来。

0: 赵班长，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1: 报告首长，今天上午我率领班里战士在宜宾码头严查过往旅客，但是没有发现林允仙、赵雅琴和中村一郎的踪迹。
0: 也就是说，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他们并没有到码头去。
1: 是。
0: 认识这个吗？
1: 不认识。
0: 这是一支引爆器，是专门为了引爆炸弹而制造的。我在黄山老屋的码头上发现了它。
1: 哦。
0: 赵班长，你可能不太清楚，赵雅琴就是一位炸弹专家。
1: 啊。

0: 这样专业的引爆器，只有像他那样的专业人士才能制造出来。可他怎么会在黄山呢？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是你故意放走了他们。
1: 我没有。我
0: 不仅如此，同样是你将燕双鹰逃往黄山的消息告诉了赵雅琴和林雨仙。你什么？从六号公馆出发前，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你，除了你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你还想抵赖？
1: 是的，是我故意放走了他们。吴书记，你猜得一点都不错。今天上午他们三人果然到了宜宾码头，也是我将燕双鹰的下落写成字条交到林雨仙手中。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燕双鹰同志没有杀人，他是被

0: 他答应我要找出真正的凶手，替死去的李小虎和张顺彪报仇。你怎么知道他是冤枉的？
1: 在会议室里，他下过我的枪。当时他完全可以杀掉我们，逃出军管会。但是他却把枪还给了我，吴书记，你们错怪了好人。
0: 你是党员吗？
1: 我是。
0: 你违抗上级命令，不仅私自放走塞押人员，竟还违反组织原则。 将绝密泄露出去，按道理，我应该枪毙你。
1: 吴书记，
0: 但我不得不说，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违反纪律，理应受到处罚。可你所做的，却使我们的同志得到了保护。 从这一点来说，又该收到嘉奖。你说，我该怎么处置？

0: 伐部奖，你有意见吗？
1: 没有。
0: 燕双鹰没有辜负你的希望，他找出了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啊，击毙了杀死林小虎和张顺彪同志的凶手。
1: 首长，谁是内奸？
0: 原宜宾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啊，
1: 是他。
0: 你说的不错，燕双鹰同志是冤枉的。
2: 程先生，你真是了不起，我行医十几年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3: 谢谢你，算你上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帮助你。还记得你赠给医院的金条吧？医院用它购买了很多盘尼西林，很幸运，今天我虽然没带麻药，却带来了盘尼西林。更高兴的是，它用在了你身上，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莎莉，治疗箱留在这里，伤口三天以后换药，每天为它注射一针。
4: 可是我不会打针啊。
3: 我会。
2: 程先生，本来我应该让你住进医院，但我知道你不会去的。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个神秘的人，一个好人。
5: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6: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5: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6: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

0: 我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汇信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

0: 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

0: 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

0: 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2: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

0: 非常的方便。
1: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2: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3: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3: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

0: 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说，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价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

0: 出门自由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3: 儿。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炸果汁的下脚料了。
4: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5: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

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说的不错，燕双鹰同志是冤枉的。
1: 程先生，你真是了不起，我行医十几年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2: 谢谢你，算你上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帮助你。还记得你赠给医院的金条吧？医院用它购买了很多盘尼西林，很幸运，今天我虽然没带麻药，却带来了盘尼西林。更高兴的是，它用在了你身上，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莎莉，治疗箱留在这里，伤口三天以后还阳，每天为它注射一针。
3: 可是我不会打针啊。
2: 我会。
1: 程先生，本来我应该让你住进医院，但我知道你不会去的。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个神秘的人，一个好人。
2: 谢谢，但是我不姓程，我的真名叫燕双鹰。
1: 好，程先生，从你口中说出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的。燕双鹰，我会记住这个名字。好，要下雨了，我该回去了。哎，你别动，照顾好他。你会好起来的，祝你好运。
2: 你也一样，我们还会见面。
1: 我相信。

0: 放下，慢点，感觉好些了。刚才我还以为你死了，可吓死我了。你不是很希望我死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其实你这个人也不是那么讨厌。 你对黑狼说，我的性命对你无关紧要，你巴不得他杀了我，这是真心话吗？回答呀！你还活着，就是最好的回答。这还差不多。哎，我救了你的命，你是不是该谢谢我呀？
1: 我也救过你。
0: 你真是个白眼狼，早知道这样，让你死了最好。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啊！
1: 谢谢你。你现在肯说了。谢谢你。
2: 快船吧，我还急着赶回重庆。算了，跟你说什么都没用。你们两个过来，把他抬到快船上去。
3: 好。
2: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出现在黄山老屋的第四股力量就是赵雅琴。我想。 他们一定是想要赶到码头夺取快船，等候燕双鹰到来，助他返回重庆，却与意欲炸船的王连顺和黑狼所率的杀手发生了激战。恰在此时，燕双鹰和。

0: 沙莉赶到了。我能明白他当时的心情，看到老屋中同志们的遗体，他决心不再逃跑，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惨遭毒手。于是他冲上码头，将敌人吸引到老屋前全歼。多么好的同志啊，自己身陷绝境，却敢冒生命危险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试想，如果没有他，我们恐怕早已中了敌人的圈套。像这样一个好同志，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我有愧，我有愧。
1: 首长，叶川英同志还好吧？
0: 多亏沙莉，我们才在最后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目前他身受重伤，已经乘船离开了宜宾，赵雅琴三人也失去了踪迹。
1: 首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队长
2: 到，
0: 你立刻通知军管会主任刘文学同志，半小时后在会议室碰头。
2: 是。
3: 真想不到王连顺竟然是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吴书记，怪我房间防特的意识淡薄，给反特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0: 老刘，这件事儿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嗯，敌人之狡猾，斗争之残酷，形势之严峻，不言而喻。今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啊。
3: 我会好好检讨，请组织给我处分。
0: 工作中的失误在所难免，这件事我们都有责任。所幸的是，在燕生英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及时揪出了内奸，使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老刘，我看处分就不必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目前我们要抓紧行动起来，纠正错误，挽回局面。
3: 是。吴书记，请你指示。
0: 燕双英同志虽然蒙受不白之冤，却毫无怨言，出生入死坚持斗争，身处绝境仍然为反特工作立下了赫赫功勋。像这样赤胆忠心的好同志，目前却仍在逃亡之中，我们愧对这位铁骨铮铮的侦察英雄啊。老刘，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刻取消对燕双英同志的通缉令。
3: 是，我马上去办。
0: 第二，组织人手对原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进行全面彻底的追查，从家庭成员到社会关系以及历史背景，务求准确详尽。
3: 请你放心，我亲自组织人马进行调查。
0: 第三，对这次行动中死难的烈士家属发放烈士证书及抚恤金。第四，原警卫连二班班长赵铁刚勇于坚持真理，机智果敢，关键时刻成功地保护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燕双英同志。他用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鉴于他在整个行动中的突出表现，组织决定将他暂时调入风雷小组协助工作。
3: 我立刻通知警卫连。
0: 敌人的行动步伐已经越来越快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要立刻返回重庆。

二三四队到办公去。

0: 老板。
1: 哦，是洪斌呢？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0: 大批人员已经分队进入洞中，安排在生活区内。目前除了电台和一些零散的办公器材以外，已全部安置妥当。
1: 嗯，非常好。黑狼有消息吗？
0: 还没有，我已经安排咸河茶楼老板负责与其联络，只要黑狼到达重庆，立刻将他带到这里。
1: 嗯，实验室的情况怎么样？
0: 几天前佐藤他们便已经开始工作了。老板，要不要到实验室看一下？
1: 好吧。

0: 目前的进展非常顺利，佐藤和手下已将原有的二号病毒菌液进行重新加工合成，制作出两种新型传播剂。一种是原来的菌液型，另一种是干粉型。这两种传播剂与原有的二号病毒最大的区别是， 原来的病毒只能通过活体进行传播，而现在的两种病毒则可以直接通过空气传播。它具有杀伤力大、传播面积广泛的特点。
1: 好，非常好。
0: 目前传播途径已基本确定。菌液性病毒必须靠媒介进行传播，比如说抗战时期，日军就将感染病毒的跳蚤、棉花、 衣物或食物用空投的方式撒在华东一带，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而干粉型病毒，则需要使用爆炸或飞机喷洒这类方式将其散布在空气之中。这种传播方式虽然操作起来有些难度，但效果却是最好的。
1: 嗯，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目前飞机喷洒的方式无法达到，
0: 因此只能靠爆炸传播。
1: 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要程汤带一名爆炸专家到重庆的原因。
0: 哦，你说的就是那个赵雅琴。
1: 不错，这一次宜宾计划展开之前，我严令黑狼务必将赵雅琴安全带回重庆。不知情况怎么样了？
0: 老板，黑狼回来了。
1: 哦，现在哪里？
0: 在办公室里。

0: 老板，我回来了。你的样子很狼狈。情况怎么样？燕双鹰和吴玉霞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1: 本来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我和王主任在黄山老屋会合设下埋伏，等候燕双鹰和吴玉霞落网。
0: 可没想到赵雅琴连玉仙、钟村一郎突然出现，打乱了整个部署。
2: 我不想听你叙述过程了，只要结果。
1: 戴局的弟兄全部阵亡。我逃离黄山老屋时，吴玉霞尚未到达，燕双鹰被王主任开枪射伤。
0: 你将王连顺留在了黄山老屋，
1: 当时我也身负重伤，已经没有能力救他。如果我不离开，
0: 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就意味着黄山行动彻底失败，王连顺暴露，而燕双鹰、吴玉霞却安然无恙。
1: 我离开时，燕双鹰又胸中弹，也许他已经死了。
0: 也许。

0: 亏你一个老特工能说出这种话来。我如果燕双鹰死了，我要看到他的尸体，而不是听你说什么也许。哼，你令我很失望，真的非常失望。
1: 我
0: 整个宜宾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铲除长期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毒瘤共党卧底五号情报员。为做到这一点，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宜宾所有情报站几乎全部暴露，情报工作陷入瘫痪，黑鹰计划急需的二号病毒落入了对方的手中，连我自己也险些真正成为共产党的俘虏。由于李瑞山的暴露，重庆市的所有联络站也必须停止使用，我们被迫退入阴暗的防空洞中。当然了，这些是计划的一部分，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如果说这一切是我们可以承受的，那么最出乎意料的，也是最可怕的，就是黑鹰计划的内容被燕双鹰侦知，并通报了他的上级。我们之所以要采取对燕双鹰的嫁祸行动，就是为了要令其与吴义侠鹬蚌相争，而我们坐收渔人之利，这样我们才能够寻找机会将这二人一网打尽，以确保黑鹰计划的安全实施。终于机会来了，燕双鹰赶往黄山，吴玉霞率突击队随后追赶，黄山远离城市，正是将他们一网打尽的绝好地点。这一行动可以说是黑鹰计划实施前最关键的一步，也可以说是整个计划的保障。除掉燕双鹰、吴玉霞，计划便再没有泄露的危险。然而现在呢，你不但没有除掉这两个危险的敌人，还白白牺牲了我们潜伏在共军内部的王牌卧底。身经百战的老特工，地下高手，竟然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区区一个燕双鹰打得落花流水，无功而返，你不感到惭愧吗？
2: 我老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这里不是了结私人恩怨的地方，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燕双鹰必须要死，否则黑鹰计划便无法顺利实施。这件事我会委派更妥当的人去做，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了。
2: 可
0: 刚刚说到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一郎，难道他们的问题不是应该在黄山行动之前便已经解决了吗？记得我离开天风号的时候对你说过，杀掉中村一郎，将林玉仙、赵雅琴带回重庆，是这样吧？
3: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了王主任，他安排第一分队化妆进入军管会招待所解决此事。可不知为什么，赵雅琴三个人竟然会在黄山老屋出现。
0: 你不会告诉我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一郎也失去了踪迹吧？
3: 哦，当然没有，他们已经被我带到这里。
0: 自今日起，任何人不得擅离此地，也包括你。
4: 是，我立刻下达命令。
0: 燕双鹰和吴玉霞还活着，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不利，因此在这二人尚未解决之前，我们必须销声匿迹，只要我们不动，他们就没有机会。
3: 啊，那外面的情况怎么掌握啊？
0: 放心吧，我早有安排。目前我们在重庆市中只有一个联络人，此人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到的。燕双鹰和吴玉霞想

0: 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好了，你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啊，等等。
1: 啊，您。
0: 领黑狼到生活区，请戴医生为他治伤。
1: 是。
0: 好好养伤。
1: 老板。
0: 放心吧，你会有用武之地的。
1: 谢老板。
0: 哦，对了，命人将赵雅琴、林玉仙带到这儿来。
1: 是。

0: 玉仙啊，我们又见面了。
1: 哼，
0: 记得在太平旅馆我就说过，你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怎么样，没想到吧，你又落入了我的手中。
1: 我对自己做出的选择从不后悔。
0: 是吗？张女士啊，你是美国专家，是我们专程请来的，难道也像他一样准备帮助共产党？
2: 少来这套花言巧语，什么请来的，应该说是绑来的。实话告诉你，自从我的父母和儿子死在你们手中，我就发誓要和你们战斗到底。共产党我见过，晏双英和他的战友每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你们呢，一个个阴险卑鄙，心毒手狠，简直是禽兽不如。
0: 你们为晏双英背叛了我，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可是现在你们马上就要死了，可他又在哪儿呢？
2: 哼，晏双英不是为我一个人活着，他是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这座城市的安宁，为了数百万无辜的生命免受你们的荼毒而战斗。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就不会爱他爱得那么深。所以我劝你省省力气，不要再说这些废话了。
0: 真不知道晏双英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竟然令你们对他如此死心塌地，死到临头也不反悔。本来我想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现在看起来不需要了。
2: 哼，一个中国人拿着日本鬼子留下的恶毒武器，像老鼠一样钻进阴暗潮湿的地下，做那些侵害自己同胞的卑鄙勾当，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脸给我机会？
1: 雅琴，说得好。
0: 一个临死的人竟然还这么振振有词，真是令人钦佩。不错，我的确准备使用日本人的病毒武器，但那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
1: 哼，你的病毒难道只是对付共产党，不会殃及到无辜的平民？哼，说出来恐怕你自己也不会相信吧。难道这些无辜的平民也是你的敌人？
0: 他们跟着共产党就是敌人。
2: 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0: 实话告诉你，只要我的手指一动，你们的脑袋就开花了。你想到过没有，当你躺进阴冷的坟墓，这套爱国的理论还有什么用？

0: 人难免一死，我可以死得心安理得，而你呢，做这种禽兽不如的勾当，即使活着也不过是行尸走肉。
1: 哼！来人呐！
2: 哟
3: 哟，
4: 老板，
1: 把他们拉下去枪毙。
2: 是，
3: 走走走，快点快。
1: 女人，快进去，快点，快，
4: 来，过来，
1: 举枪。
5: 你害怕吗？
0: 想到死后就能见到，见到我的亲人，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最遗憾的是，临死前没能见他一面。我也是，可真想他。
1: 一号上膛，二号上膛，三号上膛。十七。

0: 怎么样，死的滋味不好受吧？
1: 哼哼，
0: 不过只要你肯帮我的忙，也许就能够救他们的性命。
1: 哼，少来这套。怎么帮？
0: 我需要50颗微型炸弹和引爆器，对于你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吧？
1: 你要炸弹做什么用？
0: 你的问题太多了，只需要回答是或否。
1: 记住，我并不需要你给的机会，想求我做事就要客气点，希望你能够说请这个字。
0: 好吧，请你帮忙。
1: 好，我答应了。制作50枚炸弹和引爆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需要一张长桌、几把椅子，还有一应的材料、炸药、工具等等，当然还需要帮手。
0: 嗯，这没问题，东西马上送到。至于人手，你要一个连这里都有。
1: 我不需要其他人，只要预先和中村帮我。
0: 好吧，但是不要跟我耍花样，否则你们会死得很难看。
1: 哼，威胁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劝你还是好声好气，否则一旦我不高兴，你的损失可就大了。
0: 哼，
2: 雅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答应替他制作炸弹？
1: 嘘，先来个缓兵之计，找机会逃出去。
2: 这里戒备森严，怎么逃？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真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1: 在想燕双鹰，不知他怎么样了。

0: 到了，九号码头，是九号码头，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真不明白到这儿来干什么。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 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

0: 极客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

疗前线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

0: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1: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0: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软糯鲜香的养生面，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它不是普通的线面，是猴头菇粉、山药粉、小米粉、小麦粉混合制作的杂粮养生面，开水下锅几十秒就好了，煮出来细腻软滑，还特别好消化。高汤煮鲜香入味，清炒拌酱浓郁，番茄鸡蛋酸甜可口，做法多样，怎么吃都美味。老人牙口不好，这个面煮得软软的，不用怎么嚼就化了，吃着不费劲。肠胃需要温和呵护时，煮一碗清汤面，下肚暖暖的，舒舒服服，全家人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线面吃法多样，怎么吃都舒坦。最省事的是清汤面，水开煮几十秒，加点青菜，握个荷包蛋，滴2滴香油，一碗热乎乎的养胃面就好了。面条细滑软糯，汤清味淡，吃下去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还可以用高汤煮，汤鲜面滑，一碗下肚浑身舒坦。后者过凉水，拌上芝麻酱、蒜末和醋，就是一碗清爽开胃的凉拌面。拌上2勺牛肉酱，酱香裹满每一根面条，咸香浓郁。西红柿鸡蛋碎面也香，酸甜开胃，连汤带面吃个精光。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猴头菇、山药和小米都是温和的好东西，每天吃一碗，舒坦又实在。这3种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面条，还没煮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谷物香气。最关键的是，它不加盐，没有那含量负担。老人吃，孩子吃，注重饮食的朋友吃，都特别放心。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煮出来汤色清亮，面条细滑，吃一口软软的，糯糯的，淡淡的谷物香在嘴里散开，没有多余的咸味，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配料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吃它温和养胃，孩子吃它好消化，自己吃它没负担，全家人都合适。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

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见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平时家里备上几包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想吃的时候随时煮，方便又省心。早上起来不想开火做复杂的早饭，煮一小碗线面，几十秒就好，加点青菜，打个鸡蛋，就是一顿温和营养的早餐。中午炒点青菜，放入煮好的面稍微一炒，就做成了快手又美味的炒面。晚上饿了，煮一小碗面，喝一碗热汤，胃里暖了，人也放松了。走亲访友，带上一些当伴手礼。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这东西营养又实在。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到了，九号码头。是，九号码头，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真不明白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大英雄，不用人扶。
1: 去吧，
0: 我做了一夜的船夫，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就这么把我打发走了？
1: 快回家吧，你父亲一定等急了。

0: 我倒是忘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吓了我一跳。

0: 你快走吧，你快走吧。
1: 没事，你快回去吧。
0: 你要去哪儿，我送你。你为什么总跟着我？我不用人照顾，自己能走。你为什么总是赶我走？你在害怕什么？我要听你说实话。实话就是，我很讨厌你，而且我的死活与你无关。
1: 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像你们这样的妇人，总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觉得别人应该喜欢你。其实你错了，喜欢你的人不过是有求于你。我救了你的命，就得到这样的回报吗？我也救过你的命，而且不止一次。 没有我，你早就死在六号公馆了。

0: 已经12点多了，沙里怎么还没到啊？老爷，昨夜大雨，也许是在江面上耽搁了，再耐心等等吧。不会出什么事吧？老爷宽心，小姐福大命大，绝不会出事的。
1: 但愿如此了。

老爷您看，您快看啊，咱们的乘风号。是小姐，小姐。

0: 是R4型黑火药。啊，R4型。奇怪，他们为什么要用R4型火药呢？这种火药有什么特殊吗？啊，R4型火药的爆力低于普通黑火药。 一般情况下，只用于信号弹、照明弹等各式喷射型弹种。这些弹种不需要强劲的爆炸力，只强调推射功能。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我能听懂的语言，概括一下你所说的？用简单的话说 ，R4型火药 的真正用途是将某物体推射到一定的高度而后引爆。
1: 然它的杀伤力却并不大。你是说这种火药不适合做炸弹是吗？是的。嗨，你直说不就行了？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哎，说了还真是的。老板为什么要制作这种杀伤力小的炸弹？是不是他们没有杀伤力大的黑火药啊？
0: R4与普通黑火药的区别，只是配方上的不同。也就是说，能够配出 R4，也同样能够配出普通黑火药。这就怪了。难道说？赵女士，
2: 请你看一下。
0: 这就是微型炸弹的图样，老板吩咐引爆器要与炸弹完全匹配。炸弹战斗部上方为什么是空的？哼哼，
2: 当然有用途，你不必问那么详细，照图执行就行了。等等，还有事吗？请他们几位出去。哼哼哼，这不可能。
0: 老板吩咐，对你们要严加看守。哼，我这个人不习惯在枪口下工作，那会令我感觉很不好。也许我的手一抖，轰的一声，屋里的人就全完了。
2: 我已经说过了，不可能。我劝你还是尽快开始工作，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罚酒。刚刚你说到工作，好啊，这是50个 R4型黑火药，把它放入一只全封闭的容器中。 将一枚信管插入容器，使之与炸药接触。再用胶带把容器封死。

用红蓝两色引爆线将信管与引爆装置连接，

0: 这样，一颗简易炸弹便完成了。这个炸弹虽小，却足可以取人性命。只要按下引爆撤，它会在30秒钟之内引爆。
1: 你快把炸弹打开！
0: 看清楚！你要干什么？
1: 你这个疯女人，快把炸弹打开，拿开呀！你不是要请我施法酒吗？这就
0: 我求你了，赶快拆除引爆装置啊！
2: 我可不会，你自己来吧。
0: 我
1: 哎，
0: 还有10秒钟。
1: 我答应你。 我把警卫车送行了吧？如果你反悔，我会把更大的炸弹塞在你手里。
0: 不反悔，求求你快一点，炸弹就要爆炸了。
1: 还有，
3: 快点，
1: 今后对我们说话客气点。
0: 是。

0: 样？
1: 走！
2: 别得意，早晚有一天让你们死在我手里。他妈的胆小鬼，给我看好了，出了什么事儿要你们脑袋。
3: 还有脸说我们，瞧他刚才吓得那熊样。
4: 就是就是，
5: 雅琴真有你的，不愧是炸弹专家，三下五除二啊就把这些狗腿子吓得抱头鼠窜。
0: 他们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嗯，玉仙，嗯，真奇怪，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炸弹，你看，嗯，战斗部上方空了一块，这是什么意思？
6: この図面は俺の同僚の佐藤さんが描いたやつだ。
0: 哦，
5: 他说什么？
0: 他说这张图纸是他的同事佐藤画的。
5: 他怎么知道？
0: 那干嘛了さ？
7: なぜわかる？
6: 図面に描いたのはウイルス爆弾です。上に空いている部分。
0: 他说图上绘的是细菌炸弹。战斗部上方的空隙是为了安放病毒而预留的。
6: こういう爆弾を使用したことあります。
0: 七三幺部队曾在华东地区使用过这种炸弹。
5: 也就是说，他们要利用炸弹传播病毒。
7: 彼らは爆弾でウイルスを伝播するのですか？
6: ウイルス爆弾は普通の爆弾じゃなく。殺傷力はかなり強いです。
0: 炸弹不同于普通炸弹，普通炸弹讲求的是杀伤力，而细菌炸弹则是靠火药的推动力将病毒弹射到空中，病毒在空气中散播开来，可以大面积迅速传播，使附近的人畜感染。
5: 好厉害呀！
0: 难怪他们要用 R 四型黑火药，原因竟然是这样。
5: 五十枚细菌炸弹，一旦在城中引爆，后果不堪设想。雅琴，我们绝不能助纣为虐。
0: 你以为我们不做，他们就会罢手吗？我之所以答应他们，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创造机会。咱们给他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5: 嗯，你想怎么办？

0: 你没有见过，你的判断非常正确。黑狼果然没有能杀死燕双鹰。哼，黑狼这个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根本不是燕双鹰的对手。这一点我早就讲过，可你却不愿意相信。你们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实力，最终招致失败。
1: 燕双鹰必须解决，否则黑鹰计划很难顺利实施。老兄啊，后面的事情可就全看你了。我有选择吗？
0: 什么意思？
1: 如果有其他的选择，我绝不会去面对燕双鹰。
0: 你没有。
2: 这就是我的宿命。吴同志，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别着急，应该快了。
2: 哎，回来了，莎莉，你还好吗？
4: 吴同志，你怎么在这儿？来找你呀。
3: 哦，莎莉啊，这位是……
2: 哦，姨父，这位就是重庆工委的吴玉霞书记，昨夜就是他给您打的电话。啊。
4: 吴书记，久仰久仰。
5: 不用客气，周先生，我有几句话想问问莎莉。
4: 啊，您请便。快请客人坐呀。
2: 吴同志，请坐吧。
4: 莎莉，燕双鹰没有和你在一起吗？可昨夜我明明看见你扶他上了快船。吴同志。 你别问了，行吗？我不想说。莎莉，燕双鹰被敌人陷害，身负重伤，目前他的处境很危险，我们必须找到他，才能保护他。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好同志，不能再失去燕双鹰了。吴同志，你们知道他是被冤枉的。是的，你在黄山说的很对。
5: 真正的内奸是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燕双鹰同志是清白的。太好了，吴同志，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他。是的，燕双鹰的下落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它关乎着整个重庆市的安全。他现在在哪儿？他不让我跟着他，不让我照顾他。
4: 还说他讨厌我，让我走。傻丫头，他是为你好啊，为我好。你可能无法想象，燕双鹰的处境有多么凶险。自己人要抓他，敌人要杀他，任何人跟在他身边都是最危险的事情。他是怕连累你。
3: 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吴同志，我真傻，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走呢？他的伤那么重，也许……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分手的？九号码头。九号码头。嗯，是这样的，九号码头原来是由清水袍哥控制的，前几天不知什么缘故，码头袍哥主动向政府交出私藏的枪械，并要求归工会统一领导。
4: 就这样，九号码头实际上已经废弃了。也就是说，你把船停靠在九号码头，燕双鹰在那儿下了船，对吗？是的，是他让我把船停在那里的。队长，
2: 到。
4: 搜索九号码头，一定要找到他。
3: 是。
4: 集合队伍，立刻出发。
3: 是。
4: 莎莉，你好好休息。周先生，我告辞了。
3: 再见。
4: 吴同志，我也去。
5: 这，你刚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4: 不，我一定要去，是我把他丢在码头上，我一定要帮你们把他找回来。

0: 朝哪个方向去的？
1: 那边。
0: 命令战士们以班为单位向东搜索，见到燕双鹰同志立刻报告。
2: 是。
1: 吴同志，我也去。
2: 仔细搜索，听口令。一队搜索码头东边，二队搜索码头西边，三队搜索码头西南，四队搜索码头东北，五队搜索仓库周围。

0: 好，我让战士们分头搜索。
1: 好，
0: 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0: 快去。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搜索。是是是。哎，等等，弟兄们，咱们要找的可是自己人，万一发现，客气点。笑啥？听见没？是是是。行动吧。
1: 咱们进去。好。
2: 燕双鹰，
3: 这边看过了吗？这边没有。
1: 叶双鹰，
2: 是，
1: 你在吗？咱们分头找吧。
0: 好。

0: 啊，沙莉，有什么发现？
1: 你看，这是叶双鹰的药箱，在那边的船坞里找到的，这就说明刚才他还在这儿。
0: 他受了重伤，绝不会走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赵铁刚，
2: 到，
0: 命令同志们仔细搜索。
2: 是。
1: 都怪我，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
0: 好了，沙莉，别自责，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

0: 书记，
1: 怎么样？
0: 同志们找遍了码头各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一定是我们的声音惊动了他。看起来，他已经离开了九号码头。赵铁刚，
0: 到。
1: 命令同志们以码头为中心，呈放射性向东排查，所有民房、窝棚乃至江边的大小船只都要进行检查。
0: 是。
2: 真让人担心啊，吴大姐，你说他会不会？
1: 放心吧，还是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0: 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屑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伴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4: 对，金百禄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3: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禄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禄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0: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瑞士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

0: 走神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玉石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1: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2: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不管你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能戴10年、20年、50年、100年，真的是一款传世百年、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硬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两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好事天天有，出去应手谈生意啊。都特别的顺，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0: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血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4: 金百禄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5: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啊，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啊，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4: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儿啊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 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

0: 呀，省得我提醒了。
1: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啊，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2: 金百禄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禄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3: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4: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啊、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5: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3: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啊、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1: 对，金百禄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啊、很有气质。
0: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禄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啊、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禄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3: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瑞士金芯镂空。

0: 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玉石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1: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2: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不管你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能戴10年、20年、50年、100年。真的是一款传世百年，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两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好事天天有，出去应酬谈生意啊都特别的顺，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0: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4: 金百禄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5: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4: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儿啊，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

0: 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1: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2: 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金百禄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禄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2: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6: 同学们
4: 以坚守铸就梦想。
7: 不忘挖井人。
4: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8: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9: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0: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11: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儿。
12: 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大锅，这是下脚料了。
13: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14: 赌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1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袋。

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

蛋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他已经离开了九号码头。赵铁刚，
1: 到。
0: 命令同志们以码头为中心，呈放射性向东排查，所有民房、窝棚乃至江边的大小船只都要进行检查。
1: 是。
2: 真让人担心啊，吴大姐，你说他会不会？
0: 放心吧，还是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一定能找到。

0: 胡书记，
1: 怎么样？
0: 同志们找遍了码头各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一定是我们的声音惊动了他。看起来

0: 你剩了多少？这些，你呢？我已经攒了一整袋了。快点吧，雅琴，这么多炸药够用了吗？要炸开这扇门是足够，可如果想炸掉刚刚我们经过的那间实验室，那可差得远呢。继续努力。
1: 把座好的搬出去。是。
0: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炸药不够了，要他多送点来。哼，
1: 怎么可能不够？炸药的配量是按照图纸上的标注送来的。
0: 这样吧，要不就你来做，要不你就把画图的人叫来做，反正我是不伺候了。
2: 你，哎，这个世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脸长得和一般人不一样。哦，怎么不一样？这种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张嘴，你叫做多嘴。<笑>
0: 行了行了，把这桌子还有东西都搬走搬走，
2: 告诉老板他要杀就杀，我不干了。
3: 赵女士。 赵女士，请您不要生气啊！我马上命人把炸药送来，你们继续，继续。<笑>

0: 要炸毁声音翅，最少还要现在这份火药的2倍多。嗯，偷的太多，他们会不会发现啊？管他的，等他们发现了，我们手里的火药也攒够了。嗯，玉仙，你说叶双鹰知道我们在这儿吗？他会不会来救我们？
1: 目前他自身难保，恐怕很难顾到我们。
0: 咱们只能靠自己了。咱们赶到黄山，本是想帮叶双鹰的，却不想反倒帮了黑狼一个大忙。也不能这么说，如果不是我们提前吸引了黑狼的火力，保住了两条快船，叶双鹰不但会中埋伏，更无法返回重庆。嗯，有道理。哎，玉仙，你说陷害叶双鹰的人究竟是谁呀？
2: 还记得在宜宾军管会，吴玉霞曾经说过，只有四个人知道天风号快船押送老板返回重庆这一秘密行动。这四人之中，李延平、李瑞山被杀，只剩下燕双鹰和吴玉霞。你想一想，谁会是内奸？吴玉霞。嗯，吴玉霞一口咬定，说亲眼看到燕双鹰劫船杀人。 而且自己也受了伤，既然如此，他为什么没有死？全船的人全部被杀，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世上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0: 不错，我说吴玉霞为什么急于追捕燕双鹰，原来是想杀人灭口。只有燕双鹰死了。

0: 他的谎言才能成立。目前，叶双鹰被敌我双方追杀，他的处境不妙啊！真想出去帮他一把，哪怕听他说一说，给他出出主意也好。临溪陷于，不如退而结网。我们抓紧工作。 尽快凑足炸药，如果真能炸毁实验室，也是从侧面帮了燕双鹰的忙。
1: 你说的对，咱们抓紧时间吧。嗯。

0: 你们找谁？吉玉，还认识我吗？
1: 吴书记，你是风雷小组的吴书记。
0: 这两位是我的同事。
1: 哦，好，吴书记，快请，快到屋里坐。
0: 哦，不麻烦了。我是想问一问，燕双鹰来过吗？
1: 燕大哥，他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怎么会到我这里来？
0: 一言难尽，你走了以后发生了很多误会。
1: 误会？什么误会？
0: 具体的就不说了。现在燕双鹰身负重伤，失去了行踪。
1: 啊，他受伤了？
0: 据可靠消息，他就在九号码头附近，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
1: 我明白了，你们在抓他。
0: 不，你错了，我们是想帮助他。
1: 那你们就去找吧。
0: 锦玉，你对九号码头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我们想请你帮忙。
1: 对不起，我没功夫。
2: 哎哎，我们真的是想帮他，他受了重伤，外面又下这么大的雨，如果不尽快找到他，他可能真的挺不过今晚了。
1: 他能不能挺过今晚跟我有什么关系？快走啊。
2: 哎哎，
0: 好了。
2: 哎哎，
3: 这个小姑娘真是不知好歹。吴书记，你要不要我带人进去把她揪出来？
0: 注意记住记。
3: 哎，跟着他。
0: 看锦玉的表现，燕双鹰并没有来过。他既然不肯拖累沙莉，当然也不会给锦玉添麻烦。
2: 这就是燕双鹰。
0: 好了，我们走吧。
1: 如常，如常，快点过来。
4: 小布，怎么了？
1: 快，快去穿衣服。
4: 啊，小布，穿衣服，穿衣服干什么？
1: 去找你师父呀。
4: 啊，我师父他在哪儿？
1: 别问那么多了，快去。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二野军联处的李延平处长。
1: 首长，
0: 重庆地下党有一位五号情报员卧底在敌人内部，回去以后我与工委的同志协调一下，只要条件许可，请他与你联络，配合你行动。

0: 他回来的时候，你把这盒香烟交给他。
1: 现在我就让你见一见那位令你胆战心惊的五号情报员。
2: 你是五号情报员？
0: 不错，我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挖出的五号情报员。
3: 我曾怀疑过张宝芝，怀疑过吴书斗和林玉仙，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0: 上次电文中提到的五号情报员是怎么回事啊？
1: 哦，他是地下党楔入敌人内部的卧底，回去后你要尽快与他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0: 五号是谁？
1: 目前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不知道五号的身份，地下党的同志也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我与工委负责同志商量好的。你们的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
2: 事到如今，我才彻底明白了，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挖出打入你们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对于老板来说，五号是心腹大患，他一日不除，你们就一日不得安宁，你们的计划便一日无法实施。为此，他不惜亲身犯险，孤注一掷。果然，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0: 我看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准备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的：明天清晨，我与玉霞和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鹰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有第五个人知道。
2: 燕双鹰，你放下枪跟我回去，我会给你一个申辩的机会。
3: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更不需要申辩。开枪吧。

0: 再说一遍，站住！
1: 一班跟我来。
2: 是。
0: 站住！
1: 吴书记。
0: 让他走。

0: 别动，锦玉，
1: 燕大哥，哎呦，乔武，光顾着高兴了。燕大哥，你伤在哪儿？
2: 左胸，没事了。
1: 如常，找到你师傅了。啊，师傅，
2: 如常，你也来了。
1: 嗯，
0: 师傅，听我小姑说您受伤了，没事吧？
2: 没事。如常，您好吗？
1: 好，自从我们分开以后，如常一天到晚念叨你，说的我头都大了。
0: 你不也是吗？还说我呢？
2: 去，别瞎说。我明白了，吴玉霞到过你家是吗？
0: 你怎么知道？

0: 否则你不会知道我到了重庆，更不可能知道我受伤。
1: 是的，昨天夜里吴玉霞带着几个人到我家里，要我帮忙查找你的下落。燕大哥，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雅琴姐和玉仙姐呢？
0: 一言难尽啊，你走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我是个逃犯
1: 啊。
0: 吴玉霞对我紧追不放，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也下落不明。
1: 燕大哥，你喝雨水？
0: 是啊，雨水是天禄，平常人还喝不着呢。
1: 你就住在这儿？
0: 这里非常好，很安静，这些日子没睡个好觉，昨夜总算是睡踏实了，今天起来觉得身上的伤都好多了。哭什么？我不是挺好吗？
1: 严大哥，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
0: 那会给你和如常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好了，锦玉，别哭了。有件事非常重要，我正愁找不到人帮我，你们就来了。
1: 燕大哥，你说吧，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
0: 嗯，来。

0: 瞧不着还抽烟啊？
1: 给我爸爸买的。
2: 哦，不对，啊，怎
0: 么了？啊，这小孩又买烟。
2: 小朋友，你要买烟？
1: 是啊，泰山牌香烟。
3: 这打火机哪来的？
1: 是我师父给我的，他正在拐角的茶楼等你呢。
2: 伙计，
4: 哎，
2: 拿包泰山牌香烟。
4: 好嘞。
2: 给。你们在这看着，别出去。

0: 老伙计，
1: 出事了，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从你脸上就能看得出来。究竟怎么回事？
0: 押运老板的天风号快船在江上被劫，风烈二号和五号情报员牺牲，
1: 有内奸。是谁？
0: 行动小组副组长吴玉霞。
1: 是他。
0: 还有宜宾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
1: 有证据吗？
0: 快船上所有的人都遇难了，只有吴玉霞一个人活了下来。回到宜宾后，他一口咬定亲眼看到我劫船杀人救走老板。我百口莫辩，只能逃出军管会，而他则是对我紧追不放，欲置我死地而后快。回重庆前，我亲手击毙了内奸王连顺，他死前供述将绝密情报透露给敌人的正是吴玉霞。
1: 也就是说，目前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向组织上揭露他内奸的身份。
0: 你所说的正是我要做的。
1: 需要我做什么？
0: 替我弄些治枪伤的药品。
1: 怎么，你负伤了？
0: 没什么，被敌人的子弹咬了一口。
1: 好，我会尽快的。还有什么？
0: 我需要枪和子弹。
1: 我尽力而为。你住在什么地方？
0: 九号码头北侧江边小屋。
1: 九号码头北侧江边小屋。
2: 老二老
0: 我该走了，
1: 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0: 老伙计，小心背后。

0: 怎么样，赵女士？又过了一个小时，应该完成了吧？
1: 15个，你点数吧。
0: 把炸弹运走。
2: 是。
0: 我们刚刚已经试过了，你的炸弹非常有效。赵女士不愧是爆破专家，我想老板一定会重重有赏。
1: 哼，重重有赏，少来这套假惺惺。现在我们已经没用了，如果我猜得不错，等待我们的将是死亡。
0: 你还有几分自知之明，说得对极了。只要老板一声令下，我就会让你们几位。

0: 热热闹闹地走上黄泉路。
1: 看起来你马上就要小人得志了。
0: 现在由得你猖狂，等着吧，再过一会儿你就会后悔现在说的话。

0: 玉溪，马上动手吗？现在是下午4点，正是敌人的活动高峰，洞里人来人往，就算我们能够逃出这件房子，走不了几步就会被他们发现。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我想，他们即使要杀我们，也不会马上动手。我看这样，先将炸弹布好，以防万一。而后我们在这里等待。
1: 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动手。好，就这么办，我们行动吧。好。老板在吗？在呢，在里面等你呢。好。哎，哎，老板，老板。 老板，去了。哎，老板，怎么样？您真是料事如神，燕说英果然出现了。
2: 你亲眼看到了？
1: 是的，他与杂货店老板在茶楼见面，谈了大约1刻钟，便匆匆离开了。好，好极了，你马上回去继续监视。是。
2: 说起对燕双鹰的了解，谁也比不上你呀。毕竟你曾经是他的领导。
3: 我想，高进一定会带我们找到燕双鹰。

0: 是的，我也这么想。
1: 南磨坊十六号杂货铺是我和燕双鹰的单线联络站，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而我已经死了，因此燕双鹰绝不会想到会有人在内里等他。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燕双鹰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明白自己的行踪怎么会暴露。这条计策真可以说得上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1: 燕双鹰是个可怕的人，聪明绝顶，谨慎之极，对付他必须要在他的想象力之外做文章，否则即使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
0: 这一次他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救不了自己了。
1: 哼，天风号快船被劫，只有吴玉霞一人生还，再加上他对燕双鹰穷追不舍，这会令燕双鹰认定吴玉霞便是内奸。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会向吴玉霞求助，只能孤军奋战。今天他到杂货铺去见高进便是最好的证明。燕双鹰身负重伤，缺医少药，无枪无弹，目前正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
0: 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1: 放心吧，我不是黑狼。
0: 当然你是真正的高手。什么时候行动？
1: 我想会很快的。
2: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卤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肉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海带手撕，肉烂骨酥，鲜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

0: 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看到没有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就用手撕，手撕啊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
2: 嘎嘎好吃。
1: 是的，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两位数，
1: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1: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80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
4: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5: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6: 这是散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所以肉质是非常的鲜嫩，传承100年烹饪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朋友们，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呢是真空的锁鲜，开袋即食，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对不对，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3: 放心吃。
1: 好了，朋友们，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记住了啊，你们就不要用刀切，用手看到没有，像我这样撕着吃，对不对？
3: 软烂脱骨，鲜香酥嫩。
1: 连骨头看到没有，都是酥的，好吃的，嗯，根本停不下来。你看，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们非常贴心啊，看到了吗？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你看，鸡肉撕开之后，浇淋上去拌一拌，或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保证是

0: 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是不是？所以啊，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看到没有，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而且啊，咱们都是新日期给大家送货上门，关键此刻打电话价格非常给力，来，咱们拿出手机扫一扫啊，一支66块钱，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咱联合总厂给观众送福利了，家人们听好了，只有这一次机会，一支两支只要99块钱，上车。怎么99元3支啊？怎么回事呢？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他自个儿补贴，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支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支免费吃，家人们赶紧打电话，
3: 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
4: 一定是8元钱。
1: 天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对不对？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而且呢全部赠送运费险，退货换货的运费险您都
2: 软烂脱骨，香味四溢，百吃不厌。开袋即食，就是鲜美的五香味，老少皆宜。喜欢麻辣味的，每一袋都赠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鲜香麻辣，爽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每次摆上桌呀都不够抢的，根本不够吃啊！百年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6: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一家人都爱吃，多备一些，想吃就吃。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7: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用的都是散养的走地鸡，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软烂脱骨，非常好吃，非常入味，
8: 真好吃，我还要吃。
9: 哎，好嘞。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就是鲜香肉香，不油不腻，软烂脱骨。儿子和儿媳呀都爱吃麻辣的，他们都是把这个秘制的麻辣油拌着吃，或者是蘸着吃，反正怎么吃都是好吃，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关键是现在99块钱。

0: 真便宜，以前三只啊得花近200块，现在呀99块钱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买就是划算。
1: 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在家招待亲戚朋友，省去做菜的麻烦，打开一袋，右手一撕，摆盘就能吃，配上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方便好吃又面子。之前很多粉丝留言说了，你们这个麻油鸡确实好吃，不过啊，1只66不便宜啊。哎，机会来了，听好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电视做品宣促销，整整3只啊，朋友们，只要99。对，随便您去找啊，也没卖过这个价，所以呢，赶紧抢单捡漏了。那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就说了，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因为咱家的麻辣油鸡啊，真材实料，不掺假，10个坚守古法烹饪，工艺卤制，从鸡子的选材到餐桌上，每一步都是匠心制作。来，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不做产量，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好品质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心做出来的。而且咱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料，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大人小孩放心吃。那第三呢，就是百年传承了，古法烹饪老工艺，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来，第四是一鸡两吃，对不对？辣的不辣的，满足全家人的口味需求，怎么吃呢都好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所以家人们，破价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3: 198。
0: 此时此刻整整3只，朋友们，198不要，100块都不要，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3: 炸！
0: 要不要？
3: 要！
0: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1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抢，抢成功的全部赠送运费险，不好吃买贵了不满意，通通包退，全部新鲜日期急速发货，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4: 库存告急，
5: 库存告急。
4: 只要现在打电话抢到手的，让你免费试吃1只，仅限
3: 100单，
4: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并且今天下单的全部赠送运费险，全部新鲜日期发货，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3: 通通报废。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

0: 不让民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现在99三大支，趁着活动我囤了9支，过日子托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平常跟老伙计喝小酒，打开一支得劲儿过瘾，全是新鲜日期，就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2: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羊土鸡，
3: 又质嫩又嚼头，不肥不油，非常的好吃。
2: 平常不想炒菜了，
3: 开了就能吃，很方便，
2: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3: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2: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年轻人呐、爱吃辣的，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所以啊趁着活动啊我囤了15只，我专门啊用手机扫码出来的价格啊就是66一只呢。趁着活动啊三大只啊才99，太划算了。发过来的都是新鲜的日期，还让咱免费试吃一只，太给力了。
0: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这个呀又省钱又好吃又卫生，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天天呢就想吃这一口，家里多备了几只，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发来了呀都是新日期，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2: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1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1: 这是三羊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0: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1: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

0: 这条计策真可以说得上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1: 燕双鹰是个可怕的人，聪明绝顶，谨慎之极，对付他必须要在他的想象力之外做文章，否则即使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
0: 这一次他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救不了自己了。
1: 哼，天风号快船被劫，只有吴玉霞一人生还，再加上他对燕双鹰穷追不舍，这会令燕双鹰认定吴玉霞便是内奸，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会向吴玉霞求助，只能孤军奋战。今天他到杂货铺去见高进便是最好的证明。燕双鹰身负重伤，缺医少药，无枪无弹，目前正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
0: 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1: 放心吧，我不是黑狼。
0: 当然你是真正的高手。什么时候行动？
1: 我想会很快的。
0: 黑鹰计划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能不能顺利实施就全靠老兄了。
2: 怎么没有动静？不知道，从大爷回来他就没有出去过。

Thank you.

0: 这两盒是盘尼西林。嗯。这些是外敷药。
1: 好。
0: 时间太仓促了，只找到这些。

0: 打火机，泰山香烟。
1: 还是老伙计了解我，我这断粮都好多天了。各坐。哎，有咱们部队的消息吗？
0: 报上说，前几天队伍已经开往广西了。
1: 真想念咱们的老部队。
0: 谁说不是呢？天天闷在店里，都快发霉了。现在我做梦都在想跟敌人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地干一场。
1: 放心，在这里也一样，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0: 哦，
2: 你看东边我们已经搜索过了，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南边我们也搜过，西边的窝棚我们也已经查过，目前只剩下九号码头的北侧没有搜索过。
3: 可北边是一大片芦苇荡，没有人居住，我想燕双英是不会躲在那儿了。
2: 已经一天一夜了，他会在哪儿呢？
4: 吴书记，那个锦玉来了，说要见你。
2: 哦，人在哪儿？
4: 就在门外。
2: 走，去看看。

0: 是。
1: 是我。老李。双音图。

0: 老李，真的是你，双影总政。可他们说你已经牺牲了，哼，是吴玉霞告诉你的吧？啊，天凤号快船被劫，我受了重伤，被当作尸体抬到了岸上。当我醒来的时候，听到吴玉霞和王连顺悄悄说话，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风雷小组中出现了内奸。
1: 趁他们不备，逃离码头，返回了重庆。哦，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我的落脚之处的？啊，
0: 是高进告诉我的。
1: 高进傍晚的时候才从我这儿离开，他怎么没有说起啊？
0: 我和他见面是在他从你这里回去之后的事情。
1: 你是什么时候回到重庆的？
0: 两天前。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乌玉霞是内奸，为什么不揭穿他？你完全有这个时间。我没有证据。你与我的处境不同，我是逃犯，说的话不会有人相信。可你是军连处长，至少可以要求组织调查他。可我并不想这么做。哦。
0: 为什么？
1: 你才是内奸，对吗？
2: 你说的对极了，抓捕时间。

0: 都是为你来的，因此我警告你，反抗是没有用的。
1: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是内奸。
0: 这是当然，如果让你想到，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1: 我受了重伤，手里又没有武器，怎么可能反抗？
0: 哼，是的，如果不是知道你身负重伤，又是孤身一人，今天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你是老板心中最深的恐惧，他做梦都想除掉你，却一直没有得手，因此今天将会成为他的节日。
1: 就是你一直在使用风雷小组的波长和频率与老板秘密联络的。
0: 是的。
1: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成为内奸的吗？
0: 你真的想知道？那是几个月前，我与部下王连顺率警卫班去执行任务，途中遭遇了伏击，警卫班全体牺牲，我和王连顺

0: 老板，松吧。
1: 二爷军联处处长，我真是失敬啊！看起来我们抓了条大鱼啊！我知道，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命可是自己的。一颗子弹打在头上，什么身份地位就通通没有了。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别的我不想多说，你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死路，一条活路，选择吧。
2: 活路是什么？死路又是什么？
1: 活路就是回到共产党那里，但是要在暗中替我们工作。死路，我看就不必说了吧。
2: 如果我答应你们，你就放我们走吗？
1: 但是你们记住，如果让我知道了你们没有替我工作，我会将今天的事情电告你们的上级。你应该清楚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0: 待。
1: 就这样，我成了军统的卧底。
2: 当时林玉仙也在场。
1: 是的。
2: 也就是说，他知道你卧底的身份。
1: 这是当然。你可能还不清楚，林玉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他的任务是在天风号被劫之后，隐伏在你身边探听动向，并将赵雅琴安全地带回重庆。你离开安顺寨返回宜宾的消息，就是他用电台发送给黑狼的。
2: 赵雅琴已经落入了老板的手中。
1: 是，本来林玉仙在黄山
3: 老屋
1: 夺取船之后，想要将你和赵雅琴一同骗回重庆交给老板。可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黑狼这个笨蛋的出现令计划只完成了一半。
4: 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一定会吃大亏。这句话终于落在我自己的身上。
1: 你用不着这么沮丧，林玉仙还是爱你。

0: 他是在老板答应不杀你的前提下才答应执行计划的。
1: 可这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我并没有沮丧，只是觉得震惊。
0: 这并不奇怪，我完全能够理解。

0: 甘味。
1: 这件事从一开始便是个阴谋，为了挖出五号情报员李瑞山而策划的巨大阴谋。从你到彭水的那一刻起，阴谋便开始了。
2: 你的确很聪明。是的，当时老板苦于无法挖出长期潜伏在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因此便请我帮忙，而我在仓促之间也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当程汤的死讯传到军联处，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便诞生了。我请你乔装程汤打入老板身边，引诱五号情报员与你联络，这样便可一举将他挖出。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我并没有将你的真实身份告诉老板。
1: 哦，为什么？
2: 当然是为了怕泄露机密。五号情报员是老板身边的人，一旦老板得知真相，便很难假戏真做，必然要对你下手。这样一来，就会打草惊蛇，使五号再次逃脱。
1: 高明。我相信老板一定会通过电台向你询问我的真实身份。
2: 是，而且不止一次。本来我想的很简单，只要能够引五号情报员出来与你联络，计划便成功了。然而我却低估了李瑞山的狡猾，也同样低估了你的能力，这使老板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屡屡来电质问，而我却只能隐忍不言。如果没有当时的坚持，计划便会功亏一篑。终于我成功了，挖出了五号情报员李瑞山，并将你逼上了绝路。
1: 你的确是个天才。
2: 过奖了。其实你也同样是，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因此我和老板都很器重你，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
1: 哦，这我可是受宠若惊了。
2: 现在你已经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你还有什么必要替他们卖命？
1: 你做了叛徒，得到了什么好处？
2: 少将军衔，金条500根。如果你愿意，我会与老板谈。待遇相同，
1: 真是很优厚。难怪你会做出叛卖组织、杀害同志这样不要脸的勾当。
2: 你，
1: 本来我以为老板已经是禽兽，但现在看起来，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连禽兽都不如。
2: 你给我住嘴！燕双鹰，我已经对你够客气的了。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1: 一个卑鄙的叛徒，无耻的内奸，有什么资格让我闭嘴？
2: 我毙了你！
1: 可怜的家伙，你还不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2: 哦，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1: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是个高手，能将所有人都玩弄于掌骨之间，是吗？那你就睁开眼看一看吧。

0: 敢打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好啊，那我就和你赌，你们谁敢动我就开枪。你真的不想活了？

0: 在接过敌人枪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有没有弹夹呢？
1: 这怎么回事？
0: 你们制造的假象的确令我很迷惑。开始我一直认为内奸是玉霞同志，但黄山楼之后我改变了想法。如果他是内奸，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放我离开？这个念头产生之后，我仔细地将风雷行动前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想了一遍。终于我明白了，所谓风雷行动，从一开始便是针对五号情报员李瑞山的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个阴谋的总策划人并不是老板，而是你，李延平。想通了这一点，我确定你一定没有死。
2: 王主任，
3: 你们到那边看看，这儿交给我了。
2: 是。

0: 你是我，连顺。怎么样？我已经把卫兵都支走了，船在捕头等你，你赶快离开。
1: 就这样，你死而复活，转入了地下。想到了这一点，我断定你们绝不会放过我。而能够找到我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高进。南磨坊杂货店是你我的单线联络站。你料到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一定会去找高进帮忙。于是今天，我故意让丁梢的人看到我与高进见面。

0: 在茶楼里，我写了一张字条，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高进，并要他尽快赶到小屋与我见面。我知道你一定会尾随而至。与此同时，我请锦玉找到玉霞同志，共同定下了这个捉奸计。
1: 李延平，你机关算尽了。
2: 玉霞，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住嘴！李延平，无论你想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我现在只告诉你一句话，党的政策你最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出老板一伙人的下落。
2: 他们躲在歌乐山下的大防空洞内。
0: 有多少人？
2: 大约有300人左右。
0: 二号病毒也在防空洞里。
2: 是的，他们将病毒制成干粉，准备使用爆破手段

0: 和媒介传播的方式，在公共场合散播病毒。啊！
1: 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都在洞中吗？
0: 正是，他们被关押在作战区的监房里。
2: 来人！
3: 哟，
2: 把他压下去。

0: 少英同志，这些东西我一直替你保存，今天完璧归赵。嗯，
1: 谢谢。拿过去吧。
0: 余霞同志，事不宜迟，请你立刻调动部队，火速赶往戈勒山下的防空洞。那你呢？
2: 我立刻出发，先行赶到，设法打开洞门，迎接大部队。
0: 你的伤？
1: 不要紧。
0: 老伙计，
3: 我和你一起去。
0: 还有我，还有我呢。莎莉，太危险了。吴大姐，求求你一定带我去，就算我求求你了。
4: 好吧，老燕同志，算上我一个，该和敌人算算总账。好吧，
5: 怎么样？得手了吗？
6: 完了，全完了。 叶双莹早有准备，他引来了吴玉霞，李延平和他带去的弟兄全被人给包饺子了。老板，李延平一定会说出我们的下落，目前的情况万分紧急，你快想个办法吧。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将行动计划提前。同志，拉情报。
0: 召集各队立即集合，让各队队长到我这里来。是。怎么回事？好像是出事儿了。玉溪，不能再等了，这是最好的时机，趁乱动手，炸掉实验室，逃离防空洞。好，动手。好。
7: 炸弹是直爆式的，你们藏在房门两侧。玉仙，快躲在门左侧！哼，不用了。
0: 你说什么？
7: 哼，你这是做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老板。 安插在你们身边的卧底，随时监视你们的动向。你是卧底？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

0: 或赋能，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
1: 杀了我，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
2: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芝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芝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5: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6: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平均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8: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7: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8: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

0: 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

0: 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000-3000元，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驰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名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
0: 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

0: 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时间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时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丹时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时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时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时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制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时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元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时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时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时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

0: 福纳大品牌法丹纯金钻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3: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2: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3000载陇右丹霞盐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盐。
1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9月22号下午，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在兰州召开。
1: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家斌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胡昌生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讲话，孔绍迅主持会议并讲话，庄国泰、石谋军出席。吴晓军表示，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吴晓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18大以来3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甘肃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的殷切关怀转化为全省上下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的自觉行动和生动实践，甘肃各项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大要求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胡昌生同志在甘肃工作期间，以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推动甘肃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良好局面。吴晓军说，党中央决定我担任甘肃省委书记，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与班子成员一道，在历届省委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紧紧依靠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各族干部群众，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取得新进展。我将坚决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力打造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最大政绩，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甘肃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带头履行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着力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努力营造

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自觉贯彻民主集中制，仅仅依靠集体的力量干事创业，严格要求自己，干干净净做事。

0: 直不乏。吴晓军同志政治坚定，实践经验丰富，既有中部地区工作经历，又经过西部地区的扎实历练，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强。将全力协助，真诚支持吴晓军同志的工作，和省政府班子一道，自觉在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千方百计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多干补短板、增后劲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市州、兰州新区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甘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级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9月18号至20号，由省委宣传部联合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团省委、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同主办的甘肃省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在全省红军长征沿线同时开展，并于9月20号下午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圆满结营。
0: 活动中，来自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财经大学、兰州文理学院的学生代表，以及部分省直单位青年干部、媒体青年记者代表等组成的四支队伍，从兰州出发，奔赴甘南、庆阳、平凉、天水、陇南、定西、白银等地，沿着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战斗足迹，参观瞻仰革命历史纪念馆和遗址旧址，学习观摩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果，见证长征沿线各地建设发展成就。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是一堂行走的思政大课和国防教育课，让自己对长征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将在新长征路上找准自己的坐标，积极投身强国复兴的伟大实践，争做伟大长征精神的践行者、红色文化的传承者、新时代的合格建设者。据了解，该活动是全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群众性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结束后，省属媒体将陆续刊发播出青年代表采写的优秀作品，多维度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生动展示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甘肃台报道。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春华秋实，大地流经秋分节气，我们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14-15时期，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粮食产量跃上1.4万亿斤新台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一起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共同奔赴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这一天全球昼夜平分，秋天正好过了一半。今天还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的喜悦。

0: 与古老的节气完美融合。
1: 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当太阳到达黄经180度时，秋分就来了。这天太阳直射赤道，全球各地白天和黑夜几乎一样长，都是12小时。秋分过后，北半球白天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长，天气也逐渐转凉。分就是平分的意思，秋分既平分了昼夜，也平分了秋季。从立秋到霜降共90天的秋季，秋分正好处在中间点，将秋天一分为二，秋分之前是初秋，之后就是深秋了。秋分后，北方冷空气开始活跃，气温下降速度明显加快，昼夜温差增大。民间流传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的说法。我国大部分地区雨季刚结束，经常出现碧空万里、风和日丽的天气，正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秋分日，很多地方会举办丰收节庆祝活动，农民们展示丰收的农产品，举行收割比赛、挑担比赛等传统农事竞技。市场上新米、新面、新油开始上市，散发着浓郁的秋收气息。甘肃台报道。
0: 秋分后气温逐渐下降，天气逐渐干燥，我们应如何调整饮食以顺应节气变化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秋分以后，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暑气渐渐消退，凉爽的天气容易让人食欲大增，民间素有贴秋膘这一说法。不过贴秋膘要根据时令特点和体质特点来进补，不能盲目进补，也不能过度进补，以适度为宜。秋分以后，昼夜温差加大，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开始增多，此时要注意保暖，避免长时间暴露在低温寒冷环境中，均衡膳食，倡导少盐少油少糖，注重饮食多样化，适当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充足的睡眠，避免情绪波动。如果既往有血糖、血压、血脂异常，要定期监测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如出现明显波动，要及时就医。秋冬进入流感高发季，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措施。在同一个流感流行季节，已经完成流感疫苗接种的人不需要重复接种，适龄人群尽量在10月底之前完成接种。若因各种原因没有来得及，后续也要尽早完成接种。甘肃台报道。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9月22号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
1: 据公安部交管局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风险。一是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风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踵而至，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存在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违法肇事风险。二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重点城市区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三是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风险。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雨雾天气行车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自驾车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规划好行程路线，检查车辆安全状况。甘肃台报道。
0: 双节即将到来之际，庆阳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商务、卫健等部门，在全市七县一区同步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集中检查。
1: 检查坚持执法与宣传同步，聚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和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两大重点，对高层小区、公众聚集场所、酒小场所等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非线入户、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车道占用、外窗影响逃生救援以及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不到位等问题，对发现隐患现场

0: 影视教育逐项提出整改意见，督促单位压实主体责任，闭环整改。双节期间，该局将持续跟进整改，适时组织回头看，并加大消防宣传力度，提升群众自防自救能力，推动形成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全力确保节日期间全市消防安全形势平稳。甘肃台报道。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预计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定西、甘南、陇南、天水、平凉、沁阳等市州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平凉、沁阳两市局部地方有中雨；白银、兰州、临夏三市州阴间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另外，23号武威、白银、兰州、临夏等市州气温明显下降；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甘南、陇南、天水、平凉、沁阳等州市阴间多云，有小雨或阵雨；兰州、临夏、定西三市州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据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日前宣布，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4.03亿欧元罚款，理由是其在2018年5月至2020年2月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不当使用用户定位数据，致使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广告投放、推断用户喜好等。委员会还责令谷歌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智利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智利天体物理研究所等机构的天文学家近日宣布，综合多台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发现，一颗诞生不到100万年的行星是迄今已知最年轻的系外行星，它仍在诞生的气体和尘埃盘中旋转，吸积周围物质。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秋日的宿州祁连围海湿地，芦苇摇曳，水鸟翩飞。节目的最后，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感受生态赋能带来的别样风光。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呢正在武山县城关镇的北山上，在我身后的这片土地呢曾经是武山县的垃圾处理厂，后来为了响应国家生态环保的号召，这片土地呢进行了生态的修复，如今呢这里已经是草木繁盛的样子。不过呀，无论是过去的垃圾填埋还是如今的生态修复，这里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全国劳模王永刚。王师傅，刚才我跟大家也介绍了一下如今这个草木繁盛的样子，曾经是一片垃圾处理厂，但是我很难想象过去是什么样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过去这里头的话垂直高度在30米左右。
0: 30米，10层楼。
1: 每天在山上面进厂的垃圾在180吨左右。我每天早上5点钟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的12点开始，就在那个休息区休息一会儿，吃点干粮，然后下午就接着干，一直干到下午的5点左右就休息了。在这里头干活最怕的就是夏天，夏天的话因为是这个垃圾里头嘛，这个蚊虫比较多，味道也比较大，在我车里头嘛也没有空调，里头热的嘛可能温度在40多度。在这个垃圾坑里头填埋场里头我干了14年。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这个30米的大坑里头我们的垃圾是怎么处理的？
1: 拉到这个山上以后嘛，我按照这个工艺要求把它推平压实，然后覆土，垃圾的厚度嘛在2米左右，它压实了以后嘛它就是1米5，弄完了以后嘛它的这个土层覆盖嘛就是这个25公分到30公分左右。在这上面干的话也没要求你怎么着干，那是你自己的良心活，你多压一下它的成本就降低，你少压一下它就浪费。
0: 在这个山上干活的话，干活的是您一个人，处理的是您一个人，没有平时没有人监督，那这个活就像您说的全凭自己的良心。
1: 如果说是你把它弄成虚的，它这个库容量达不到这个使用年限，他又要开辟一个新的这个垃圾场的话，那就浪费土地。咱们这样干的这个活儿，咱们这说也是说是为人民服务吧。
2: 我从眼前质朴的面容中，仿佛看到了他过去14年的艰辛。王永刚每年处理生活垃圾约6.6万吨，14年累计处理92.4万吨。在这处人人不愿靠近的填埋作业区，他用形单影只的坚守换来武山的天蓝地静、山清水秀。
0: 王师傅，咱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1: 这是四门镇的一个垃圾生活垃圾中转站。他把这个四门镇各村的这个垃圾拉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压缩打包成型了以后，就把它拉到这个陇西的这个焚烧厂，就是这个焚烧发电的那个地方
0: 集中去处理了。
1: 对，集中处理。
2: 如今生活垃圾不再填埋，王永刚依旧辗转于各个乡镇的垃圾中转站之间，查看垃圾转运堆放情况，仔细排查设备运行隐患，让乡镇生活垃圾有序归集、规范转运，守住了武山县乡村环卫的关键关口。
0: 那像这样的一个垃圾处理的一个中转站在咱们全县有多少个？
1: 大型的有2个，小型的有3个。现在在建的就是在鸳鸯和城关之间嘛，建了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点的一个嘛，垃圾来了以后嘛倒到斗子里头装进去以后嘛，把它压得实实的，几次弄完了以后嘛才能入到人家的这个料池里头嘛，才开始发酵。发酵完以后嘛就是焚烧发电。它焚烧发电以后，它剩的这个烧完以后的那个渣，是因为是它是高温，它基本上就把这个害的有害的东西它就烧完了，剩下的这些渣如果说是哪个

0: 修路呀，弄什么水泳池呢，加的这个石子水泥。
1: 其实今天跟您来到咱们的，不管是早上的那个垃圾处理厂，还是咱们现在这个中转站，我觉得来的时候，首先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异味，并没有想象当中说，嗯，我到了垃圾场它是臭臭的。来了之后，好像这个空气还挺不错的，院子里到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飞舞的蝴蝶什么的，感觉环境也挺不错。
0: 就是说了，嗯，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阵地。科学家他们这些研究导弹这些，他们也是阵地。我感觉我自己在这个垃圾填埋场里头干活的话，这就是我的阵地。
1: 您要守好您的这片阵地。
0: 对对对。
1: 王叔，平时很少有机会这么悠闲地走在街道上吧？
0: 我基本上我工作的话就是两点一线，很少有时间在街上转悠。
1: 那现在看到我们非常干净整洁、非常美丽的街道，什么样的心情？
0: 那是好多和我一样的环工辛勤付出的劳动才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吧。
1: 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高兴，
0: 对，我很自豪骄傲。我们环卫工人把自己的辛苦的付出放到这个城市的整洁面貌上面的话，我感觉我们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 就无愧于城市美容师这样一个称号。
0: 是是是。
2: 初见他满身尘土，皮肤黝黑，这是岗位留在他身上最朴实的印记。十几年守在荒场，笃行不怠，这是劳动刻在他心底最厚重的担当。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的水清的，顶着那是大批的红肉，可以说是鱼死了也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4: 我现在从事的是和谐电 EC 低压柜的检修任务。
5: 搭一根容易，但是如果要把上千根都准确无误的给它搭对的话，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4: 对，没有错。
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树洲。今天是秋分，不仅意味着秋的味道更加浓重，也意味着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收获时刻。但是连续降雨对于我省秋收和冬小麦播种有着明显的影响，在晴雨间隙需要抢抓时机收获成熟作物。河东大部除了要适时冬播，还要做好土壤过湿地段的病虫害防治工作。秋雨不像夏季的雨那么猛烈，但是下雨日数多，温柔细雨的背后是一夜凉一夜的气温，一些地方的最低气温甚至偷偷的滑向个位数，所以秋分时节需要润燥防寒，保持心情平和。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酒泉、嘉峪关、平凉、庆阳等市晴转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甘南定西

0: 的局部地方以及祁连山区的东部会出现中雨。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小雨，13到20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0到26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2到26度；张掖阴转多云，10到23度；金昌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武威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白银小雨，12到18度；临夏小雨，10到17度；甘南小雨，5到15度；定西阴转小雨，10到19度；陇南小雨，19到24度；天水阵雨转小雨，15到20度；平凉阴转小雨，13到20度；庆阳多云转阵雨，15到20度；兰州新区小雨，8到19度；甘肃矿区晴，7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9到25度；辉县小雨，17到20度；临潭小雨，9到14度；康县小雨，15到19度；两当小雨，16到20度；叠埠小雨，9到20度；和政小雨，7到16度；兰州小雨，13到2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软糯鲜香的养生面，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它不是普通的线面，是猴头菇粉、山药粉、小米粉、小麦粉混合制作的杂粮养生面，开水下锅几十秒就好了，煮出来细腻软滑，还特别好消化。高汤煮鲜香入味，清炒拌酱浓郁，番茄鸡蛋酸甜可口，做法多样，怎么吃都美味。老人牙口不好，这个面煮得软软的，不用怎么嚼就化了，吃着不费劲。肠胃需要温和呵护时，煮一碗清汤面，下肚暖暖的，舒舒服服，全家人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线面吃法多样，怎么吃都舒坦。最省事的是清汤面，水开煮几十秒，加点青菜，握个荷包蛋，滴2滴香油，一碗热乎乎的养胃面就好了。面条细滑软糯，汤清味淡，吃下去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还可以用高汤煮，汤鲜面滑，一碗下肚浑身舒坦。后者过凉水，拌上芝麻酱、蒜末和醋，就是一碗清爽开胃的凉拌面。拌上2勺牛肉酱，酱香裹满每一根面条，咸香浓郁。西红柿鸡蛋碎面也香，酸甜开胃，连汤带面吃个精光。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

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幸运软滑不费氧，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猴头菇、山药和小米都是温和的好东西，每天吃一碗，舒坦又实在。这三种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面条，还没煮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谷物香气。最关键的是，它不加盐，没有那含量负担。老人吃，孩子吃，注重饮食的朋友吃，都特别放心。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煮出来汤色清亮，面条细滑，吃一口软软的，糯糯的，淡淡的谷物香在嘴里散开，没有多余的咸味，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配料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吃它温和养胃，孩子吃它好消化，自己吃它没负担，全家人都合适。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平时家里备上几包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想吃的时候随时煮，方便又省心。早上起来不想开火做复杂的早饭，煮一小碗线面，几十秒就好，加点青菜，打个鸡蛋，就是一顿温和营养的早餐。中午炒点青菜，放入煮好的面稍微一炒，就做成了快手又美味的炒面。晚上饿了，煮一小碗面，喝一碗热汤，胃里暖了，人也放松了。走亲访友，带上一些当伴手礼。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这东西，营养又实在。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玉仙，快躲在门左侧！哼，不用了。你说什么？哼，你这是做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老板，安插在你们身边的卧底，随时监视你们的动向。 你是卧底，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可我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 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

0: 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
1: 杀了我，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
0: 当然，我知道他也爱我，非常爱。你死后，我会告诉他，你死在了敌人手中，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和我在一起。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已和老板讲好，黑鹰计划实施后，我便洗手不干，与燕双鹰长相厮守，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
2: 别动，放下。
0: 作为朋友，你应该祝福我们。
1: 如果你以为燕双鹰能够被你永远蒙蔽，那你就错了。早晚有一天，他会认清你的真面目。你是个心理阴暗、行为卑鄙的坏女人，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哼，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到。赵雅琴啊，赵雅琴，你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一天吧？
1: 不错，被自己信任的人出卖，的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好在临死前，我看到了你这张丑陋的真实嘴脸，这令我不至于做一个糊涂鬼。我已经很欣慰了。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2: 什么事？
1: 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他永远不会爱上你。
2: 哦，这是他说的话？
1: 是的，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在宜宾的船坞中，我就已经是他的人。
2: 你胡说！你胡说！燕双鹰不会和你在一起，他爱的是我。
1: 那不过是你的幻想，我说的才是真实存在。
2: 你胡说！你说，你是骗我的，快说！否则我掐死你！

明不会和你上床，永远不会。你这个骗子，骗子，你死吧！

0: 醒醒啊，中村，醒醒啊！再也叫不开斯卡，谢谢你。
1: 感謝できない。

知道，我妈妈。

0: 位，因情况有变，计划需提前进行。各队队长立刻率人前往实验室，按原计划领取足数炸弹，而后离开防空洞，各自分散。明天中午12点整，照原定地点展开黑鹰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党国的命运就交在诸位手中，诸位当同心努力，精诚团结，务使黑鹰计划奏凯。到那时，我要给毛局长发电，为各位请功。
2: 不成功，便成仁。
0: 立刻行动。
2: 是。
0: 出发。
3: 老板，出事了！
0: 怎么了？
3: 刚刚我到监房去处决赵雅琴和中村，发现监房门被炸开，赵雅琴逃出监房，不知去向。
0: 林玉仙呢？
3: 她也不见了。
0: 你马上率人搜索全洞，一定要找到他们。
3: 是。

0: 我们现在这里是生活区内，由此向左穿过办公区就是防空洞的大门。我们兵分两路，高进，你和锦玉负责夺取大门，迎接大部队入洞。我由此转右，向作战区方向搜索二号病毒。
1: 明白了，马上行动。

0: 你跟在我后面，不要乱跑。
1: 今后你对我说话能不能温柔点？
0: 如果你不遵守纪律，我只能请你回去。我没说不遵守纪律，只是要你对我温柔点。这是大账，不是谈情说爱，你就凑合点吧。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跟上我。

0: 站住！什么人？
1: 老板让我给大家送东西来了。
0: 送什么东西？
2: 炸弹！
0: 炸弹！
3: 赵雅琴。
2: 赵雅琴是谁？

快点，别磨蹭。

0: 实验室到这里做什么？
1: 有个女的占领了实验室，你快点，快点！
0: 出事了，快走！
1: 快走！

0: 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心慈手软。如果刚刚在监房你朝我再开上一枪，就不会有现在的结果了。把引爆器交出来。
1: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把引爆器给你。

0: 向我开枪，就像你一直在欺骗我一样。你都知道了？是的。
1: 我恨所有人，但我爱你，和你一样。

我也有信仰。不，没有，你有的只是贪欲，被虐的贪欲。啊！

0: 雅琴，你醒醒！雅琴，房子里是12号冰毒，快快把引线接到引爆70号。很想你，
1: 我也很想你。

上就可以见到死去的亲人了。

雅琴，雅琴。

0: 怎么不认识了？你来得好快呀，我一向迅速。我们又面对面了。嗯，
1: 是的，新仇旧恨，今天要一起算算。

0: 早就说过，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几年前小林死了，现在李雨仙又死了，你实在很可悲。
1: 你说完了吗？
0: 是的。

啊！啊！啊！

0: 还有什么绝招？都使出来，别让我就这样宰了你！
1: 站！站！站！
0: 这就是你的绝招，那我只好杀了你。
2: 来呀！

0: 我看到了实验室，那里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所有病毒全被销毁。
1: 你说什么？
0: 我刚刚到了实验室，那里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所有病毒全完了。啊，对了，我还看到了黑狼的尸体。
2: 老板，老板，老板，不好了，共军打进来了！
3: 什么？
2: 你他妈的放屁！来呀！共军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是真的，是真的，共军的大部队有好几千人都冲进来了，咱们的弟兄死的四散四散，我们顶不住了！红明，你马上带着弟兄们给我顶住，我马上就到，快去！
4: 是，
2: 你也去。
4: 是。

0: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暗门？
1: 想知道答案吗？因为我有这座防空洞的图纸。怎么？大名鼎鼎的军统大鄂严森将军想逃跑？
0: 我们谈谈条件好吗？
1: 什么条件？
0: 你放我走，你要什么都可以。
1: 我只要一样东西。
0: 是什么？
1: 你的心，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对于一个用日本鬼子留下的病毒武器屠杀自己同胞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啊！像你这样的人会改变吗？我的答案是不会。你只有死。说句实话，我真想一枪打死你，可是我不能，因为我们之间不是私人恩怨。我的任务是逮捕，而不是杀死你。但相信我，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眼霜硬的心里空荡荡的，他不知该说什么，也无法形容内心的痛悔。怀中的这个女人为他付出了一切，而他却什么也没有给过她。然而在破雾而出的阳光中，他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是你解救了我，是你让我得到了温暖。
1: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祥品质优价格相当划算的板栗仁，
2: 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栗仁，果肉饱满，颗颗香甜黏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3: 以前大家在外面所买到的多都是什么带壳的，您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
4: 啊，
3: 自己
4: 剥，
3: 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
4: 是剥好的，是蒸好的，
3: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5: 每一个不是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配料表当中只有板栗，任何的添加剂完全都没有，
3: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分量真的是十足、
5: 而且市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它从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沙沙的那种质感，软糯香甜，
3: 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5: 对，
3: 那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5: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块钱。

0: 这一箱算下才十几块钱，太合适了。
1: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现在从南到北你都可以看到板栗，但是我们说板栗的话就是天天都在排队。为什么呢？
0: 对，
1: 就是跟它的原产地制作工艺口感有很大的关系。
3: 我们只用
1: 板栗之乡河北唐山遵化。为什么遵化板栗好？因为它的母树好。再来一点，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日照它要足，它是自然存熟的，是真正天生天养带给大家
3: 今年现摘的新鲜油栗制作。
1: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口感软糯香甜。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口感软糯香甜。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
0: 这么好的板栗仁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三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0: 这一箱算下才十几块钱，太合适了。
1: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很多古籍当中都在记载啊，比如说《千金药方》《本草纲目》《黄帝内经》当中都提到了板栗的好处，而其中特别说到栗，肾之果也。所以啊，大家都知道吃些板栗对大家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多，包括现代的《五谷膳食营养研究》这本书籍当中也是再次提到了板栗的好处。栗子当中营养非常丰富，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包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啊，吃些板栗对大家身体相当好。
3: 很多人都不知道油栗是优质的碱性食物，富含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等微量元素，
4: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
3: 果仁
1: 软糯香甜。
3: 我们的油栗仁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我知道经常购物的顾客都遇到过，说的挺好，买回去就不一样了。今天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我们免费送货上门，不满意你不要就是了。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我很自信，不怕的。
0: 真的是太好了，我相信电话线是打爆了。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
0: 市面当时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
1: 而在今天我们为各位带到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口感软糯香甜。
0: 咱们都是单袋包装的，非常方便，它是已经蒸熟的，直接开袋直接吃。
1: 是的，
0: 口感还特别好，绵绵的糯糯的沙沙的，越吃越好吃啊，特别的香，它又是满满的膳食纤维，对叔叔阿姨肠胃帮助是非常好。再有它里面是优质的蛋白质啊，每天来上几颗优质的板栗仁，营养健康双丰收啊。
1: 没错，
0: 而今天我们秋里上市，就市面当中你现在去买生板栗，那一斤价格都不便宜。
1: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单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0: 这一箱算下才十几块钱，太合适了。
1: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价格相当划算
0: 的板栗仁，
5: 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栗仁，果肉饱满，颗颗香甜绵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0: 以前大家在外面所买到的多的是什么带壳的，你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
1: 啊，
0: 自己煮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 红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
6: 是剥好的，是蒸好的，
0: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1: 每一个不是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配料表当中只有板栗，任何的添加剂完全都没有，
0: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分量真的是十足。哎，
1: 而且市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它从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沙沙的那种质感，软糯香甜。
0: 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1: 对，
0: 那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1: 没错。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元，今天五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元，
0: 这一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1: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现在从南到北你都可以看到板栗，
0: 对，
1: 但是我们说板栗的话就是天天都在排队。哎，为什么呢？
0: 对，
1: 就是跟它的原产地制作工艺口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只用板栗之乡河北唐山遵化，为什么遵化板栗好？因为它的母树好，再来一点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日照它要足，它是自然成熟的，是真正天生天养带给大家
3: 今年现摘的新鲜油栗制作。
1: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口感软糯香甜。
0: 市面当中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
1: 而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口感软糯香甜，5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价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
0: 这么好的板栗仁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三箱的价格199元，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5箱还是99元，
0: 这一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1: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就市面当中你现在去买生板栗，
1: 对，
0: 那一斤价格都不便宜。
1: 没错，5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价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元，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5箱还是99元，
0: 这一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1: 没错，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8: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7: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 青山处处埋中国，
10: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9: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1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冲！杀！
1: 队长，所有共产党们，给

0: 老子一定要替兄弟们报仇，把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攻不进去。
1: 已经损失了30多名同志，
0: 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先炸不死他们，我埋着这帮狗日的。
1: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坡威力太小，炸不烂的炮。
0: 你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1: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就近请求增援，6营2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2: 林营长，
3: 方连长，
1: 方连长，
3: 刚才接到猛犸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2: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3: 楼里有多少敌人？
2: 就是摸不准呀、啊，敌人好像不多，也就20-30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溜油的老兵。奶奶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3: 嚯、哦，好家伙，连山炮都翻了。
2: 我给了那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到的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3: 方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2: 是，6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4: 是。
5: 双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1: 林正，
5: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1: 是，李忠实、王维群、赵二将，跟我来。
4: 是。是

0: 过来，隐蔽啊！火力点和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你是说高级步兵？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1: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0: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0: 到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
1: 嗯，看到了。
0: 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郝大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3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3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2: 好。
1: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钟师，
3: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3: 有。
0: 跟我来。
4: 是。是
2: 说的
4: 是。

0: 我们要去救他，
1: 是。
0: 凌空飞渡，
2: 是。
0: 发射信号弹，
2: 是。
3: 三分钟，
2: 是。
4: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2: 是。

0: 刚才看见你在矮墙后面进进出出的，干什么呢？
1: 你以为我玩呢？
0: 嗯，好。
1: 你们看，
0: 这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重新布置火力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教导员，

0: 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2: 哦，
0: 营长，这儿有。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面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2: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哎，还有1分20秒又要炮击了，
2: 怎么了？
1: 你说呢？
2: 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3: 等等，
0: 是。

0: 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能怎么样，还不是个死。走，出去看看。嗯。

0: 双鹰，
1: 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2: 啊，现在怎么办？
1: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2: 嗯，哼，这个词儿用得有意思，怎么勾法？
1: 就用这根绳子。
2: 嗯，

0: 上面有敌人。
1: 啊！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2: 啊！
1: 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政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3: 是
4: 啊，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1: 是。立刻隐蔽。

1: 兄弟们，给我追！班长，刚才东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2: 他哪里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可是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2: 你是让别人致歉，你自己威风？
1: 不，我只是说实话。
2: 谁他妈摊上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
3: 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4: 是。

0: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卤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肉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海带手撕，肉烂骨酥，鲜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看到没有，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就用手撕，手撕啊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
2: 嘎嘎好吃。
1: 是的，一鸡双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两位数，
1: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1: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麻油鸡。

0: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
1: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2: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3: 这是散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所以肉质是非常的鲜嫩，传承百年烹饪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朋友们，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呢是真空的锁鲜，开袋即食，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对不对，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放心吃。好了，朋友们，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记住了啊，你们就不要用刀切，用手，看到没有？像我这样撕着吃，对不对？
5: 软烂脱骨，鲜香酥嫩。
4: 哇塞，太香了，非常的可口，连骨头看到没有，都是酥的，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你看，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们非常贴心啊，看到了吗？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你看，鸡肉撕开之后，浇淋上去拌一拌，或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保证是鲜香麻辣的。蘸一蘸，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是不是？所以啊，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看到没有，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而且啊，咱们都是新日期给大家送货上门，关键此刻打电话价格非常给力，来，咱们拿出手机扫一扫啊，一只66块钱，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咱联合总厂给观众送福利了，家人们听好了，只有这一次机会，一只、2只，只要99块钱，上手。

0: 回事呢？
1: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他自个儿补贴，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0: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免费试吃，家人们赶紧打电话，
1: 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吃不厌，开袋即食就是鲜美的五香味，老少皆宜。喜欢麻辣味的，每一袋都赠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鲜香麻辣，爽口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每次摆上桌呀都不够抢的，根本不够吃啊。百年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一家人都爱吃，多备一些，想吃就吃，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
6: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就是鲜香肉香，不油不腻，软烂透骨。儿子和儿媳呀都爱吃麻辣的，他们都是把这个秘制的麻辣油拌着吃，或者是蘸着吃，反正怎么吃都是好吃，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以前3只啊得花近200块，现在呀99块钱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买就是划算。
2: 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家人们，在家招待亲戚朋友，手续做菜的麻烦，打开一袋，右手一撕摆。

就能吃，配上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方便好吃有面子。之前很多粉丝留言说了，你们这个麻油鸡确实好吃，不过啊，一只66不便宜啊。哎，机会来了，听好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电视做品宣促销，整整3只啊，朋友们，只要99。对，随便您去找啊，也没卖过。

0: 餐桌上，每一步都是匠心制作。来，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一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不做产量，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好品质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心做出来的。而且咱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料，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大人小孩放心吃。那第三呢，就是百年传承了，古法烹饪老工艺，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来，第四是一鸡两吃，对不对？辣的不辣的，满足全家人的口味需求，怎么吃呢？都好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所以家人们，破价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1: 198。
0: 此时此刻，整整三只，朋友们，198不要，100块都不要，直接99块钱三大只，福利炸不炸？
1: 炸！
0: 要不要？
1: 要！
0: 好的，99元三只。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抢！抢成功的全部赠送运费险，不好吃买贵了，不满意通通包退，全部新鲜日期急速发货，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到急，
3: 库存到急！
2: 只要现在打电话抢到手的，让你免费试吃一只，仅限100单，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并且今天下单的全部赠送运费险，全部新鲜日期发货，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过日子托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平常跟老伙计喝小酒，打开一只，得劲儿，过瘾，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6: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5: 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散养土鸡，
7: 肉质嫩又嚼口，不肥不油，非常的好吃。
5: 平常不想炒菜了，
7: 开袋就能吃，很方便。
5: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7: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5: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年轻人呐、爱吃辣的，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所以啊，趁着活动啊，我囤了15只。我专门啊用手机扫码出来的价格啊，就是66一只呢。趁着活动啊，3大只啊才99，太划算了。发过来的都是新鲜的日期，还让咱免费试吃一只，太给力了。
4: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这个呀，又省钱又好吃又卫生，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天天呢就想吃这一口，家里多备了几只，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发来了呀，都是新日期，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2: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1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3: 这是散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2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
舀两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听着声音，听着声音，在打什么？这哪有人呢？
1: 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0: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
1: 啊！

0: 一定躲在这些矮墙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1: 是
2: 是。
0: 仔细搜索。
1: 是。

他在前面，开枪，开枪！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快进地下室。
2: 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1: 他在上面。
3: 怎么，没想到吧？哼！顺英，怎么样？伤兵都解决了？
2: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3: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嗯。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2: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3: 哦。
2: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0: 好，好。
3: 顺英，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2: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3: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4: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3: 个人英雄。
2: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刚，让他停止炮击。
4: 是。
2: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4: 是。
3: 嗯，好，走。
2: 朱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4: 是。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了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球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1: 也许吧。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误。
0: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0: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它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

0: 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1: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0: 让你失望了。
1: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0: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1: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0: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1: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1: 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0: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和你谈话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巍然无雄，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工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7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2: 你看这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2: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3: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

0: 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
1: 了。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1: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1: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了，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1: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1: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1: 呵，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1: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1: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2: 是是。
0: 天津守军师长叶洪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兔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啊？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不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丰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
2: 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他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肖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3: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2: 他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4: 我的胡子儿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2: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5: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来电！
6: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剃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6: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5: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 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四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得不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

0: 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高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的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

0: 最后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十年八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得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1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

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

0: 您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骨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6: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5: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7: 同学们
5: 以坚守铸就梦想。
8: 不忘挖井人。
5: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9: 快走。
5: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0: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12: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13: 儿。你把我的大绿果变成炸果渣的下脚料了。
14: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15: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7: 经常便秘，认准

0: 三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又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丰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呀？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哼！林娜，小姐，怎么样？没事吧？
1: 哎，你说这林
3: 娜，奶奶，奶奶，
1: 哎呦，奶奶，老天爷，奶奶，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4: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4: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哎呦，
2: 奶奶，

0: 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叫车不叫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2: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0: 奶奶，
2: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2: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0: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2: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0: 嗯。
2: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0: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2: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
1: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2: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1: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2: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0: 我，
1: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2: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1: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2: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1: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2: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1: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0: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1: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0: 是啊，林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1: 就是，
2: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救队员，
1: 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1: 双英，
2: 哎呦，怎么样？
1: 双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
2: 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2: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1: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

0: 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我看就是要打呀，也得半年以后了。
1: 嗯，我有一种预感。
0: 什么预感？
1: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0: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1: 哎，嗯，这不
2: 报告。
1: 什么事儿？
2: 严营长、高教导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1: 好，我们马上就去。
2: 是。
1: 来了。
0: 什么来了？
1: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0: 哎，
3: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4: 进来。
1: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英、
4: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告，
1: 请首长指示。
5: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6: 双英、小高，坐吧。
5: 坐坐。
3: 双英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0: 谢谢政委，
3: 不是没有用意吧？
1: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了。
3: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1: 是有点用意。
3: 哦，说来听听。
1: 嗯，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3: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6: 对，
3: 你继续说。
1: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3: 嗯，不错。
1: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3: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的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
5: 提前结束休整。
3: 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1: 嗯，
7: 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8: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1: 嗯，
0: 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3: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 一点儿也不比陈昌杰这个司令官小。
8: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鸿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鸿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9: 请首长指示。
3: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9: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3: 说说看。
1: 这廖耀湘发给叶鸿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鸿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十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攻势图。
3: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8: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十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10: 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儿呢啊。
1: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3: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1: 真的啊。
8: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太好了。
3: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捕，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三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1: 等候我们到达。
3: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9: 请首长指示。
3: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1: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7: 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
1: 不光如此，我们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7: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3: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9: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炒豆似的。我是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啊、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
1: 连长，
3: 就坐吧。
4: 他们怎么还没来？
5: 他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进发。
4: 还有10分钟就11点了。
1: 连长，指导员，
4: 叶营长。
6: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4: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程1里、宽3里，正面是封建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6: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4: 是命令，3连冲锋，
1: 撤出战壕。
7: 是，3连撤出战壕。

0: 快快过来！快点！小姐，冯参议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声。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堵的是炮弹吗？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廖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3: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4: 过来！

0: 现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2: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让李副官和马变本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
0: 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一百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3: 为什么？
0: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一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0: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2: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0: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2: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咱们。
0: 奶奶。
2: 奶奶，您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闻了吧，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4: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2: 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4: 好了，孩子。 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2: 奶奶，
3: 12点了。
2: 奶奶，
3: 共军的总攻开始了。
2: 总攻。

0: 这里是丰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外？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和令外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我是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好，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5: 新六军特勤处。
4: 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6: 叶师长的电报。
2: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县城。
2: 潘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1: 看你那样子，我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呢。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1: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1: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7: 是。
1: 哎，等等你。
0: 怎么？
1: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

0: 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
1: 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
0: 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
1: 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
0: 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
1: 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
0: 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
1: 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
0: 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
1: 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挥的人。我是一个不听指
0: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1: 不能。
0: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1: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0: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1: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五秒钟的考虑时间。一、二、三。
2: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3: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1: 你呢？
3: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0: 好吧。
4: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卤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肉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海带手撕，肉烂骨酥，鲜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5: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看到没有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就用手撕，手撕啊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
6: 嘎嘎好吃。
5: 是的，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7: 两位数，
5: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7: 免费试吃。
5: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
8: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9: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 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6: 这是三香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所以肉质是非常的鲜嫩，传承100年烹饪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需要朋友们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呢是真空的锁鲜，开袋即食。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对不对，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7: 放心吃。
5: 好了，朋友们，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记住了啊，你们就不要用刀切，用手，看到没有？像我这样撕着吃，对不对？
7: 软烂破骨，鲜香酥嫩。
5: 哇塞，太香了，非常的可口，连骨头看到没有，都是酥的，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你看，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们非常贴心啊，看到了吗？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你看，鸡肉撕开之后，浇淋上去拌一拌，或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保证是鲜香麻辣的。蘸一蘸，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7: 过瘾。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是不是？所以啊，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看到没有？宴请聚餐有面子，老有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而且啊，咱们都是新日期给大家送货上门，关键此刻打电话价格非常给力，来，咱们拿出手机扫一扫啊。66块钱，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咱联合总厂给观众送福利了，家人们听好了，只有这一次机会，一只、2只，只要99块钱，
7: 上车。
5: 怎么99元3只啊？怎么回事呢？
10: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他自个儿补贴，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5: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免费试吃，家人们赶紧打电话！
7: 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68元。
5: 天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对不对？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而且呢全部赠送运费险，退货换货的运费险您都。
10: 麻油鸡，保证全家老少都爱吃，软烂脱骨，香味四溢，百吃不厌。开袋即食，就是鲜美的午餐。

0: 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每次摆上桌呀都不够抢的，根本不够吃啊！百年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2: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一家人都爱吃，多备一些，想吃就吃。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3: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用的都是散养的走地鸡，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软烂脱骨，非常好吃，非常入味儿。
4: 真好吃，我还要吃。
5: 哎，好嘞。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就是鲜香肉香，不油不腻，软烂脱骨。儿子和儿媳呀都爱吃麻辣的，他们都是把这个秘制的麻辣油拌着吃，或者是蘸着吃，反正怎么吃都是好吃，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以前3只啊得花近200块，现在呀99块钱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买就是划算。
0: 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家人们，在家招待亲戚朋友，省去做菜的麻烦，打开一袋，右手一撕，摆盘就能吃，配上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方便好吃有面子。之前很多粉丝留言说了，你们这个麻油鸡确实好吃，不过啊，1只66不便宜啊。哎，机会来了，听好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电视做品宣促销，整整3只啊，朋友们，只要99。对，随便您去找啊，也没卖过这个价，所以呢，赶紧抢单捡漏了。那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就说了，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因为咱家的麻辣油鸡啊，真材实料，不掺假，时刻坚守古法烹饪，工艺卤制，从鸡子的选材到餐桌上，每一步都是匠心制作。来，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慢慢慢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

0: 要一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不做产量，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好品质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心做出来的。而且咱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料，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大人小孩放心吃。那第三呢，就是百年传承了，古马烹饪老工艺，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来，第四是一鸡两吃，对不对？辣的不辣的，满足全家人的口味需求，怎么吃呢？都好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所以家人们，破价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1: 198。
0: 此时此刻，整整三只，朋友们，198不要，100块都不要，直接99块钱三大只，福利炸不炸？
1: 炸！
0: 要不要？
1: 要！
0: 好的，99元三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抢，抢成功的全部赠送运费险，不好吃买贵了不满意，通通包退，全部新鲜日期，急速发货，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
1: 库存告急，
2: 只要现在打电话抢到手的，让你免费试吃一只，仅限
1: 100单，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并且今天下单的全部赠送运费险，全部新鲜日期发货，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1: 通通报废。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现在99三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过日子托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平常跟老伙计喝小酒，打开一只，得劲儿，过瘾，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5: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4: 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养土鸡，
6: 肉质嫩有嚼头，不肥不油，非常的好吃。
4: 平常不想炒菜了，
6: 开袋就能吃，很方便，
4: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6: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4: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年轻人呐、爱吃辣的，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所以啊，趁着活动啊，我囤了15只。我专门啊用手机扫码出来的价格啊，就是66一只呢。趁着活动啊，3大只啊才99，太划算了。发过来的都是新鲜的日期，还让咱免费试吃一只，太给力了。
3: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

0: 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这个呀，又省钱又好吃又卫生，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天天呢就想吃这一口，家里多备了几只，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三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发来了呀，都是新日期，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2: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3: 这是三养土鸡做的，肉是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到甘味。
1: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2: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1: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看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1: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弟兄们，撤！
1: 是是是。
2: 哎，等等你！
0: 怎么？
2: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2: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2: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2: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2: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想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
3: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4: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4: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
5: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2: 好吧，

可以控制。

0: 进，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左帅毛清华、李三蛋居中，黄文学、北齐老夫人，孙二娘率吴通、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是。
2: 奶奶，快！
0: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
3: 绝不能拖泥带水。走，
1: 好，走，
4: 是吗？

0: 箱，平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跟我走。
1: 小心！啊
2: 啊啊！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您就行好吧。

0: 叶小姐，你们射击前进。
1: 跟着我往前走！哎，别出去，犯着危险！
2: 哎呀，你放开我！
1: 哎，你们，哎，哎，
0: 差不多了，
3: 同志们，敌人厉害，快冲！
4: 他们已经撤退了，让弟兄们朝天而打。
0: 好。

0: 队长，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去那边警戒。
1: 是。啊！这里怎么没人呢？
2: 红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闹，这里很安全，走这边。啊

0: 唐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华生，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们。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3: 来奶奶。

0: 云队长。
1: 哎，冯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
0: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
1: 孙二勇，
2: 到，
1: 你带冯参议划绳下去。
2: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2: 别怕，保证没事。走。
0: 哎，我，别，我不行。哎，兄弟，我真的害怕。
2: 放心吧啊，走吧，没事的。
3: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来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0: 我有恐高症。
3: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
0: 我
1: 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
4: 好，上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车。
1: 是
4: 啊，准备好
1: 下车。
0: 好，走走。
5: 我说叶小姐，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3: 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5: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0: 夫人，看到那片树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2: 嗯，好，
3: 给我打。小心，同志们，我高处打，别伤了咱们营长。
4: 是，
5: 把所有人掩护，其他人随高进向树林方向移动。
6: 好，快，
7: 所有人跟我来。
1: 哎，那你呢？
5: 快走吧，
8: 李娜，快走。
3: 烟雾太大，靠近方向。
0: 郝大刚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颗手雷，马上离开。

0: 做好了啊，走了。
1: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0: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1: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
0: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2: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0: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1: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哎呀，你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1: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3: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1: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3: 这我倒没。

0: 怎么样？没有伤亡吧？
1: 没有，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这儿冲啊？跟着我，撤！好，快，再快点，还快，再快就飞起来了。
2: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3: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儿，你自己来。
0: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4: 云少校，谢谢你。
5: 应该的。
0: 这一晚上过得，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4: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谢谢老夫人冯参议，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0: 为什么？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
3: 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0: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3: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啊？伏波将军马援说过。

0: 大丈夫均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1: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
2: 嗯，
0: 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3: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1: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的，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4: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你在干什么？我要喝水。
1: 你不会说话吗？怕你听不见。
0: 哼。喝吧。
1: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0: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0: 我要喝水。
1: 啊！哎呀！哎呦！啊！啊！啊！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1: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2: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3: 收到。
2: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4: 出事了，首长！
2: 怎么了？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嗯，你说什么？究竟怎么回事？
4: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2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2: 走去看看。
5: 司令员，你看，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6: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7: 关注健康好身体。
8: 听不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枯，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 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 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 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给你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0.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0.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 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
5: 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

0: 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

0: 才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0: 就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

0: 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9: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
11: 是哪里来的？
8: 审判，
12: 你还有到哪里？就在那边讲，
8: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位客官，天色不早了。嗯，看样子这场雪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了。风雪中容易迷路，还是等明天雪停了再走吧。

守住门房，你们就一个都跑不了。

0: 国宝，国宝呢？
1: 别紧张，国宝在这里。
0: 你要干什么？

0: 我也不会放松警惕的。那是自然。你看，外面那么大的雪，我来给你抱一点柴火。哈哈哈哈，好感人呐！你来干什么？雪停了，睡不着，出来转转。巡逻官大人，让我看看这个国宝可好？别那么小气吧。 这么大的雪，谁也跑不掉，看看有什么要紧的。哎，你看，这个鸟蛋上好像有个裂缝，
1: 在哪儿？在哪儿？嗯，
0: 你仔细看，这里是不是？这里看不清，到炉火边来看。让张大人也看看。
2: 这里是不是有一条裂缝？让我来看看。啊，这个鸟蛋没问题啊。
3: 你怎么也来了？
2: 我也睡不着啊。
3: 既然白天您变了一个魔术，我也给您变一个，如何呀？
4: 变什么魔术？我可以把这个巨蛋变成一个人。你吹牛！大家请随我来。嗯，
2: 看好了。
3: 啊，国宝呢？
2: 别着急，我只是把巨蛋变到了柜子后面。
3: 而且巨蛋变成人了。谁在柜子后面？出来！是你们藏这里干什么？快把国宝变回来！
5: 什么国宝啊？
6: 少装糊涂，
3: 快变回来！
6: 张大人，张大人！嘘！
2: 塔娜，别慌，怎么了？
6: 汉杰不见了，
2: 什么？我睡觉的时候，汉杰还在房间里，可是已睁眼就……别着急，一定在客栈里。
6: 您怎么知道？<笑>你看外面一片大雪。
2: 啊，
6: 也对呀。
2: 我困了，就先回去睡觉了。且慢，啊，干什么？ 你的衣领歪了啊！哎，你的大肚子掉下来了。好啊，原来是你要偷国宝。哎，本来就是戏法，别当真嘛。快把国宝还回去吧。啊，
6: 对对对，就是个戏法，戏法。好了，快点回去睡觉吧。
2: 等雪停了，咱们不是还得过关吗？嗯，快回去吧。张大人，
6: 他明明是想偷国宝，您为何要保他？他若是被抓走了，谁把我的汉杰还回来呢？再说了，好戏还在后面呢，怎么能够少了主角呢？<笑>

0: 大人，您还有些喝茶啊？汉杰丢失，非同小可啊！你们不要着急，汉杰会回来的。嗯嗯，
1: 小班，去开门。
2: 嗯。
1: 你来干什么？哼！啊，汉杰！感谢大人帮我解围，我错了。我猜到了是你。
3: 他要汉杰做？哎，
1: 我本是安西王宫的宫廷伶人，邻国进献的大鸟是国宝，由我来喂养。巨蛋是大鸟所生，也是国宝。
3: 那你为什么要带着国宝到这里来？
1: 大鸟生了巨蛋。 我想趁人不备，带出国外，换个大价钱养老，
3: 所以你才改扮成江湖艺人，远走他乡。
1: 是的，
3: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0: 我本来想将巨蛋藏在您的行李中蒙混过关，可是没有想到，
1: 难怪你不让我们给小骆驼喂料，原来是怕我们发现。
2: 你把国宝带出来是为了换个大价钱，但你为何要盗我汉劫？这其中又有什么缘由？
0: 我本来想冒充汉使蒙混过关。
2: 我猜你这次来还汉劫也不单纯是为了感谢我的解围之恩吧？
0: 大人真是明察秋毫，其实是巨蛋这两天好像是……你们看，哦，哦，
1: 啊，啊，哇，哇，哦，好可爱，哦。
3: 唐娜姐，她是把你当妈妈了吧？
2: 你看，她没有妈妈，多可怜呐！
0: 是啊，虽然我到了巨蛋，但也不希望这个小生命夭折，希望大人能帮我。
2: 只要你诚心悔改，我愿意面见国王，替你说情。
0: 多谢大人美意，只是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做完。
1: 到底什么事？快说啊！
0: 我，
4: 在这里，怎么回事？
5: 今天早上，我把国宝放在一边去洗脸，一回头就发现国宝不见了。我顺着雪地上的脚印追过来，果然在这里。啊！这国宝。国宝被毁坏了，
1: 别紧张，这只是小鸟被孵出来了。
5: 官文上写的是巨蛋，你们弄只鸟来糊弄我怎么交差啊？你们几个必须跟我回去。
0: 张大人救我。
2: 等等，寻龙官大人，我愿意陪你去一趟国都，面见国王，一来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二来也给你们做个证。
5: 啊，这个，
2: 也许国王看到巨蛋变成小鸟，反而高兴了呢。这也算是你的首功一件啊。
5: 也对，那就收拾行李，一起上路吧。
0: 张大人，我还得……
2: 不要着急，先走再说。

0: 太阳一出来，雪化的没有了。
1: 哎，这雪就如同魔术一般。
2: 真没想到，此处的雪竟是如此神奇啊！
3: 说没有就没有了。
4: 像做梦一样。
5: 官爷，我们也一同前往吧，这一路上没个保镖可不行。
0: 去，走开，没你们的事儿。嗯，
5: 大哥，
6: 我们就这么看着他们走了？
5: 那怎么行，这里离安息国还要经过一大片戈壁，我们只要跟着他们，找到机会定能一箭双雕。哼。

0: 张大人啊，你是好人，小雏鸟怕冷，麻烦你帮我照顾他。
1: 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也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0: 哎呦，我肚子疼。
2: 你怎么了？
0: 不行，肚子疼，我要减少去。
2: 刚走了几里地就这么多事儿，快点去。

0: 可怜的小乖乖，现在没人要你了。
1: 张大人还挺有童心的，可是上哪儿去找他的妈妈呢？
0: 也许等一等就知道了。来，水开了，大家喝茶吧。
2: 大哥，你看他跑了。
3: 这个家伙惯用障眼法。
2: 大哥，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咱们跟着他，一定能有收获。
4: 是
2: 是。
5: 这个家伙怎么还不回来？啊，糟了，他跑了！
6: 这个没良心的家伙，我们帮他说情，他还跑了。
0: 大家稍安勿躁，我们去找他就是了。
5: 找？去哪儿找？
0: 在这荒芜一片的地方，他还能去哪儿？他没有通关文书，又过不了关，只能去客栈。
1: 大人，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他要跑啊？
0: 我只知道这出好戏还没有演完。走吧。

0: 等他出来，我们就下手。
1: 是。
0: 我就知道，上。老兄，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师弟们。
0: 没错，有一句话，贼不走空。谢谢你替我们马匪实践了这句诺言。哈哈哈哈哈哈！
2: 你们是马匪，你们要干什么？
0: 少废话，把箱子交出来。
2: 这箱子是我变魔术用的道具。
0: 道具？你骗谁？把箱子打开。
2: 这我……
0: 快打开！
2: 好，好。
3: 啊！大哥，是空的。
0: 不对，这小子是个变戏法的，诡计多端。再好好看看。
3: 大哥，你快看呐，这后面还有一个门，也能打开。
0: 啊？
2: 啊？我说了，这是我变魔术用的道具。
0: 嗯，原来是这样啊。
3: 大哥，那我们怎么办？
0: 哼，全当这次赔本了。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等在这里做瓮中之鳖，我们先消失一会儿，后会有期。
4: 他怎么处理呀？
0: 没有用的东西放了他。
2: 好，我走。

0: 您看，那不是那个江湖艺人吗？
1: 站住！站住！你敢私自逃跑，得把你绑了。
2: 等等，大家听我说，其实还有一样国宝没有取到。
1: 什么国宝？
2: 是大鸵鸟。
1: 大鸵鸟？我怎么相信你啊？
2: 你们去看就知道了。我把它藏在客栈里了。
0: 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不把大鸵鸟交出来？
3: 原来你那天说有事，指的就是这个呀。
2: 盗窃国宝罪孽深重，我不敢交，我只是可怜那只小鸵鸟。

0: 才想回客栈取回大鸵鸟的，谁知碰上了那三个人。
1: 等等，那三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0: 他们是马匪，尾随我一路了。
1: 马匪？
0: 我使了一计把他们骗走了，保住了大鸵鸟。
2: 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国宝大鸵鸟，还有这根焊结，说我给你们下了蒙汗药也是他们栽赃。
1: 你说的都是真的？我要抓住他们。
2: 我想他们现在已经离开这里了。

0: 各位请看，哇，
1: 好神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鸟。

0: 长官可以交差了。
1: 哦，张大人，拜托您代我向国王说明。
0: 放心吧，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
1: 多谢张大人。
0: 不愿以汉使的名义向国王说明情况，国宝没有丢，还添加了宝宝，国王会赦免你的。他真可爱啊，也希望你将来能把鸵鸟和精彩的魔术带到中原去。
1: 一定，谢谢张大人。

0: 天天都这么晒，热死了。
1: 你们还戴着遮阳帽，你看看我都快晒成黑炭了。
2: 前面有座城，
1: 哎，
0: 啊，
2: 应该就是康居的碑田城。

老人家，您怎么了？

0: 第35集，劝。
1: 小跑，你要干什么去？
0: 我刚看完奥运会比赛，我要去训练当运动员。
2: 你是要逃学吗？那可不好。
0: 你们别管我了，我走了。
1: 不行，你得跟我们去学校。
0: 我不要，你们就当没看见我。拜拜。
3: 小跑，不要跑。
4: 快松开，怎么回事啊？谁能解释一下？
0: 杨先生，我不想去上学。

0: 学了。
1: 不上学，那你想去干什么？
0: 我想当冠军，成为出色的运动员。
1: 当运动员和学习并不冲突，你得听大家的劝呐。今天就讲讲这个劝字。潘子山，赐教。这是小篆的劝字，劝是形声字，右边的隶表意，左边的冠表音，后来慢慢简化为现在的劝。劝的本意是鼓励、勉励，引申指劝告、劝说，指讲明道理使人听从，如规劝、劝解、劝谏、好言相劝等。
0: 我知道有一篇古文就叫劝学。
1: 劝学是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等，都在规劝人们发奋学习。小跑，你能明白大家劝阻你背后的含义吗？你想要成为运动员，这个想法非常好，但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更需要加倍学习才行。
0: 我天天训练，跑得快就行了，为什么要学习？
1: 你需要科学的训练，才能跑得更快更稳，需要学习前辈的经验，才能掌握更多的技巧，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学习锲而不舍的精神，永不放弃的态度，才能在遇到瓶颈的时候坚定信念。你说这跑步的方方面面哪里离得开学习呀？
0: 先生，是我肤浅了，可是我的功课落下不少，现在学习还来得及吗？
1: 当然，先生给你讲一个孙权劝学的故事。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吕蒙不爱读书学习，吴王孙权劝吕蒙说，你现在身居要职，掌管政事，不可以不学习。吕蒙推说军中事务繁忙，没时间学。孙权批评他说，起事务繁忙，你能比我还忙？我经常读诗经、尚书等经典，自认为读书大有益处。吕蒙听从了孙权的劝说，开始勤奋学习，读的书越来越多。过了一段时间，好友鲁肃见到吕蒙，和他谈论国家大事，吕蒙侃侃而谈，说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鲁肃惊讶地说，以你现在的才干和谋略，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吕蒙了。吕蒙自豪地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意思是我已经进步很大了，不能用老眼光看我了。小跑，这个故事你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只有听从大家的劝告，勤奋学习，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没错，先生相信通过努力学习，你很快也会让我们刮目相看。
0: 我会努力的。小跑，我愿意跟你一起学习，帮你找到学习的乐趣。
2: 我也愿意加入。
3: 杨先生，我们对小跑的劝说是不是起作用了？
1: 同学之间如果发现了对方的缺点和错误，就要适当的进行规劝，将来到了社会上，我们还要懂得劝善惩恶，这些都是劝字告诉我们的道理。
0: 杨先生，我这就去上学，绝对不会再逃学了。
1: 好，大家快去上学吧，要迟到喽。
0: 杨先生，一会儿见。
4: 第36集，藤。
5: 刚才过来的路上，我看到树上有结实的藤条，我们可以用藤条拉小妹上来。
6: 爬树我擅长，我去找。
7: 我害怕。
8: 放心，我力气大，你抓紧藤条，相信我。
7: 我相信你。
8: 来，我们一起使劲
7: 儿。吓死我了，谢谢大家。
1: 非常好，孩子们，你们利用自己不同的优势 同心协力地救出了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

0: 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1: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一颗小辣椒如何变成致富椒？
1: 菜鸟要活就是什么子就能面对的七个阶段。
2: 这个辣椒从开始没人工作的时候，这个成本从不多产业，我觉得这是排队的。
0: 一条产业链如何擦亮高台红品牌？
3: 五年时间的这个区域，就是筛选以后呢，就最终确定十个品种。
4: 全产业链都移到咱的一个高台本地。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丰收节前后，张掖高台的大田辣椒到了采收季，骆驼城的地被辣椒铺成了红色，一片连着一片。这些年，辣椒成了高台的主导产业，一亩地能卖到7000元。高台辣椒凭啥这么红？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2: 喂，这今天这辣椒好喜不喜活啊？
6: 是不是你开在网上辣椒涨价了？
2: 涨的不是去年高的多的。
0: 八月底，骆驼城村的辣椒就熟了。村党支部书记杜国江闲不下，天天盯着辣椒行情。
6: 去年我们这每的是工资这个7-8块钱，今年你该涨到12块钱了。
0: 今年村里和企业签了合同，按保底价10元收购辣椒，但辣椒行情涨了，不能让村民们吃亏。杜国江有些犯难。
7: 10块钱有点涨，反正今年这个好情况也会有点涨。主要最后公司的联系还是还我就站在脖子上有
6: 股。这个估计还是。
0: 辣椒卖得好，村民们腰杆也直。村两委商量后，决定给辣椒提价。
8: 那您这个阶段就是每天都要来地里转一转？
2: 提得了呀，这个不说了，因为辣椒现在这个进入这个管理的环节环节了。来了给酒店的事情还得给这个农户酒店清楚，不能影响今年这个销售啊。
0: 村里想着给辣椒提价，企业也出了考题，农残不能超标。到了地里，杜国江就成了土专家，看长势，教方法，叮嘱农户规范管护，让辣椒符合企业收购标准，都能卖个好价。
2: 你不就收开这个小小的辣椒，这个辣度是3.5万，要不你尝一下，好辣。
8: 好辣。我还挺能吃辣的，但这个我觉得比我平时吃的更辣。
9: 您往这儿看，满地的辣椒，再过段时间啊，这里全部都像跟铺了一层红地毯似的。可是在这之前呢，这种的全部都是玉米，不是老乡不想种，而是他们担心啊，种了以后没人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龙头企业带着订单来，技术员扎在地里，一亩辣椒啊就能卖3亩玉米的价钱。凭啥呢？凭的就是3个字，不愁卖。那骆驼城村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呢？
0: 早些年，骆驼城村的农业产业主要靠大田玉米、稼豆等农作物。一年到头，庄稼虽能旱涝保收，但种植结构单一，还卖不上价，村民只能挣个辛苦钱。2021年，村里换了思路，想引进种植辣椒，但刚刚开始就碰了门槛。
2: 因为你知道，农户种这个东西，农户一个人咋子说的，这么长的辣椒能卖多少钱？或者是卖不得这个钱，农户不愿意种。
0: 玉米、稼豆种惯了，老办法也上手，可换成辣椒，没经验、没技术，村民心里没底，当初都不敢尝试。
1: 市场好是管不管完的哦，再说的慢一点就是上的是赔不赔钱，收了能收掉收不掉。

0: 能挣钱吧。
1: 尽管开头难，杜国江没打退堂鼓，他外出观摩学习经验，回村后带着村里60名党员，一人一亩先搞试验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辣椒长得好，这事儿就成了。
0: 当年这个日亩子平均卖了这个5000块钱，这两年的时候这个面子突破了1000嘛，这个军工带动起来了。
1: 走产业路打特色牌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骆驼城村因地制宜，不走传统老路，而是抱团发展辣椒产业。观念一变，这条路就通了。在村集体带动下，村民李大军跟着种辣椒，可临到采收还是吃了教训。
0: 我侄女工厂的时候，这个菜收下来以后啊，已经成熟了，嗓子就是没钱了。可是把它放下井头收的时候，它不到1块啊，它就发了霉了。发了霉，人家就不要了。
1: 头年种辣椒，李大军被浇了冷水，事后一盘算，根子还在，管护不周，自己疏忽大意。节骨眼上，村里来了田专家，扎到田里给农户们教种植技术、管护经验，还在采收环节给村民们出招。
0: 这年有点经验，这个年就面子太大了，晾的基本上把西风晾的晾干，哎，杂放还等点树，它就不变质了。收割的时候呢，价格也不好，是产量也好，就是日亩子就能卖到个1000块钱的。
2: 把放葱的还有放饼的要一并打的时候配上，它是这个乳清是以乳放为主，然后放置结合才能把这个。
1: 今年临近采收，辣椒的克星红蜘蛛又开始在地里搞破坏。担心农户减产，线上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的李娟现场教学，给辣椒防治找解药。
2: 免费的收了，比如说这一片区里面，我们主推的是这个品种，这个品种上在种植过程中呢出现啥问题啊，他们就要及时就要解决呢。
1: 要种好辣椒，品种选育、技术帮扶，各环节都得下功夫。早在2019年，县里刚开始推广种植辣椒时，李娟就着手品种的选育，每年要从20000亩地50多个品种里筛选出适宜当地气候的优等生。
2: 我们就要一个一个品种进行这个，从它刚开始种到收，全程呢要进行田间的观测记录。到了后期采收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品种呢进行测产，必须要找一个就是适合当地的，就是适合当地特性的一个品种。选择这么一个品种，老百姓种的时候才心里有点呢。
1: 品种选育周期长，要突破重重关卡。县里建成高台红辣椒科技小院、高台辣椒研究院和辣椒品种试验站，还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最终筛选出10个高产优质适配品种，形成了朝天椒、色素椒、线椒、墨西哥椒4大品类，近90%的2种覆盖率，让农户吃下了定心丸。
2: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5年时间的这个选育，就是筛选以后呢，最终确定10个品种。这个10个品种现在就我们老百姓种的这个大面积推广的这些品种，就是它的产量比较稳定，收益也就相对就比较稳定。
1: 在2种支撑、技术帮扶下，骆驼城村的3500亩辣椒，干椒亩产能达到600公斤，面积和产量连年攀增。按照县里的统一标准，从育苗移栽到市场销售，村里引进了合作企业，稳产稳销，保底收购，打通了这条产业路。
0: 这个辣椒从开始没人耕作的，现在变成了村里不动产业，我觉得这个形势肯定的，因为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全国的认可，这个全国的收入也确实提供了。
1: 辣椒红了，村民们劲儿更足，产业更红火。在两区一带布局中，当地探索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模式，推动辣椒特色产业发展。2025年，当地1.2万户农户户均种植辣椒3亩以上，亩均纯收入达2042元，村集体经济收入11.78万元。
3: 我们日亩子真的就是个2000多3000块钱嘛，这个最起码是，5斗6。

0: 切的嘛，牌子品嘛。
1: 有产量有销路，辣椒不愁卖，如何让初级产品增值成了当地特色现代农业的必答题。这家辣椒加工企业以前只是从高台拉原料，路途远，成本高，去年企业在当地建厂，完成了产地化转型。
2: 去年那个四月份开始建设，到这个八月份已经建设完成，九月份开始加工。这个季节性去年生产的话，3个月左右能达到进货20000吨左右。
1: 过去高台辣椒多以初级原料外销，价格随行就市。如今当地把冷链仓储、分拣包装、精深加工等环节一步步补起来，辣椒不再只是地头卖，而是变成了增值的抢手货。
2: 包括云南啦、四川这些都是，因为他那边需要辣椒量比较大，还是餐饮、火锅底料这些、老干妈啦这些上市公司的，因为他们这个一直在用咱这个辣椒。
1: 产业链转起来，小辣椒就能吃干榨净。县里产业链思维破题，引进了安徽宝银、新疆昆仑红等龙头企业，建成精深加工生产线15条，年加工生产能力达50000吨。开发辣椒干、糟辣椒、辣椒碱等5个系列12个外销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4.5亿元。
2: 咱建了一个初加工，还有咱对过的也有这个育苗基地，还有3期这个冷库仓储，全产业链都移到咱这一个高台本地。
1: 产业链带动下，高台辣椒出圈了。2025年以来，当地建成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30000亩。辣椒订单定向供应外销市场，高台县用一颗小辣椒串起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也串起了村民增收、集体壮大、产业振兴的好日子。地里的红变成了产业的红、日子的红。高台县没有只把辣椒当原料卖，而是从品种、技术、订单到加工、仓储、品牌，一环一环往下做，让小辣椒身价涨了，销路宽了，农户受益了。一颗辣椒能带活一条链，靠的还是因地制宜，把特色做透。这样的路子，乡村振兴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

0: 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复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吴晓军主持。
0: 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一系列民生实事，绘就宜居幸福新画卷。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吴晓军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复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牢记使命、感恩奋进、统一思想、狠抓落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要提高政治站位抓落实，带着职责、带着感情、带着使命学习贯彻，把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转化为指导甘肃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要紧盯目标抓落实，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统筹兼顾、全面发力、精准施策、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确保高质高效。要立足职责抓落实，细化实化施工图和任务书，真正做到各项工作落实，底数清，措施实，进展明。要强化调度抓落实，构建学习贯彻长效机制，加强统筹调度和督促检查，不断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要率先垂范抓落实，省级领导带头深学细务笃行，做到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齐心协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践行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系统全面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健全从严管党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

0: 为了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战略高度来思考谋划和推进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链式集群式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高度重视三秋农业生产，不务农时推进秋播冬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要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大特色农产品规模，多措并举引育农业龙头企业，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建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加强就业指导扶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全力保障民生，加快供热管网改造、养老服务设施等民生工程建设进度，做好受灾群众温暖过冬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强调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深化青年互动往来，扩大民间友好交流，统筹推进文化、旅游、教育、体育、中医药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双边贸易提质升级。会议对当前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增强紧迫感，稳存量、拓增量，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坐实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要积极稳妥做好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顺利进行。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统筹好年底任务落实和明年工作谋划，确保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为明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城市安全提质、生态治理升级、普惠托育扩容、教育资源优化等一系列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张掖市甘州区持续筑牢城市安全底线，聚焦老旧燃气设施隐患，打破单点整改模式，实施燃气管道和设施更新改造民生工程，配套搭建2000余套智能监测设备，惠及近10万户居民。
3: 以前总觉得管道老不安全，现在从家里到楼底下再到路上，听说全部都要换新的，心里特别踏实。
4: 抓住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机遇，对全区老旧管网和户内设施进行全面升级，实现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预警的转变，让群众更有安全感。
2: 民生工程一头连着项目建设，一头连着群众期盼。永昌县聚焦区域生态短板，推动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落地实施。项目创新采用先进污水处理工艺，有效盘活水资源，优化人居环境。
5: 目前新建的 IO 污水处理绿能车间主体施工完成80%，建成后可有效应对生活污水波动，提升污水处理能力。
2: 这一民生举措持续完善城市污水处置配套体系，优化当地人居条件，让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6: 此次河西浦镇综合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是我镇重点民生工程，处理达标后的中水将用于省道212线河清路绿化灌溉以及华电电厂生产使用，持续守护流域生态环境。
2: 深耕教育提质，厚植育人沃土。武威凉州区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空地，打造家门口的童趣乐园。
7: 小区的这个游乐场特别好玩，我玩得好开心呀。
8: 如今门口就有了设施安全的游乐区域，安全防护到了位，还配备了家长休息区，减轻了家长带娃的负担。
2: 宁夏州广河县全方位优化办学条件，常态化开展。

0: 家访沟通，坐实家校共育。白营靖远县开通学生公交专线，有效破解学生通勤不便、家长接送费时费力等难题。
1: 开通学生专线，就是为了回应群众。

0: 郊区，24个甘味展馆汇聚全省14市州名优特产，1200多名农业企业代表、非遗传承人、乡村工匠和助农主播欢聚一堂，共话丰收硕果。
1: 花女苹果丰收节了，不光要展示今年的丰收的成果，也要根据举办的活动，让我们的好果子卖出个好价钱，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0: 金秋时节，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的4万余亩马铃薯迎来全面收获。今天，安定区开展了以“曙光闪耀，云庆丰收”为主题的现场挖薯竞赛、洋芋宴品鉴、云端推介等活动。
2: 我现在是在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在我身后，一场挖薯王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今天不是比谁速度快，而是比谁挖的马铃薯个头大、品相好。村民们用这种最质朴的方式庆祝丰收、礼赞劳动，迎接丰收节的到来。
3: 我们新建村拿了第一名，这是我挖的薯王，我打心眼里高兴。今年的洋芋个头大，淀粉量足，一窝一窝的金蛋蛋挖都挖不完，今年家家户户收成好。
0: 活动现场，当地还创新线下节庆加云端推介模式，通过本土主播、网络达人同步直播带货，拓宽马铃薯外销渠道，让优质马铃薯走出大山。今天的陇原大地处处洋溢丰收喜悦，兰州七里河区在兰州老街举行农民丰收节活动，活动立足百合特色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集中展销百合系列产品，同步开展赛事颁奖、歌舞快闪等活动。兰州市西京路学校依托校园特色核桃校本课程，让孩子们在采摘、捡拾、剥壳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农耕，感受丰收喜悦。
4: 从春天到秋天，我看到它结出果实，我很开心，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0: 在嘉峪关文殊镇塔湾村，乡村采摘体验活动深受人们欢迎，不少市民走进田间地头，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在庆阳西峰区，当地以玉米开镰收割为主线，举办苹果采摘、特色水果品鉴等活动，人们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在兰州新区，田间市集上各类甘味农特产品集中亮相，群众在互动体验中共庆佳节。
5: 今年是实打实的大丰收，我种植的朝天椒、玉米、马铃薯、小麦、王数据品质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政策好、技术好、农技也有人指导，种地省心多了，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0: 金秋时节，五谷飘香，陇南辉县举办农民丰收节及金秋消费季活动，七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农特产品、苗木花卉、新型农机等成果，让丰收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平凉华亭开展网络达人直播带货活动，让乡土好物走出关山，拓宽农产品销路，助力农户增收致富。甘肃台报道。
6: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5次会议将于9月29号在兰州召开。
7: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6人出席会议。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黄海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表决通过了市州报批的9件地方性法规。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决定。 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王军、沈建、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

0: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本次会议决定任命的省政府副省长黄海和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集体宣誓。甘肃台报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9月23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在兰州召开。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如需调整，授权主任会议作出决定。
1: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3号，兰州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的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管振江，庆阳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的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何明川因工作变动调离本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有关规定，管振江、何明川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甘南州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张正能辞去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宁夏州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彭洪佳辞去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有关规定，张正能、彭洪佳的代表资格终止。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程晓波的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甘南州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杨武的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有关规定，程晓波、杨武的代表资格终止。天水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补选孔绍迅为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甘南州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补选张泽武为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截至目前，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492人，特此公告。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3日，
0: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免职名单。2026年9月23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程晓波的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2026年9月23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海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 9月22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甘肃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省级主场活动在武威市凉州区举办。
1: 本次活动以“月初凉州诗照团圆”为主题，立足凉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中秋团圆主题深度融合。当晚的文艺演出设置“月送凉州”“月润烟火”“月耀今朝”三个篇章，将天马行空、乐在武威的文旅品牌意象融入舞台表达，尽显凉州千年气韵与时代活力。本次活动以凉州千年诗词文化为纽带，以中秋团圆情感为内核，展现传统节日独有的文化魅力，厚植家国团圆情感认同，营造出文明祥和、团结向上的节日氛围。
3: 今天来到活动现场，既能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又能沉浸式感受凉州传统民俗，真切体会到咱们武威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感受到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1: 甘肃台报道。
2: 9月22号，奋进15午绘就文旅康养新陇南新闻发布会在澧县举行。发布会详细解读15午时期陇南文旅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2026年，省级累计落实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4211万元，重点用于陇南非遗保护、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文旅品牌打造、对外宣传推介等，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下一步，省级文旅部门将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帮助陇南进一步优化文旅发展布局，完善产业体系，盘活优质资源，加快打造全省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甘肃台报道。
1: 9月22号，千年丝路人类敦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展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融合艺术展示与数字互动，集中展示敦煌石窟文物主题复原作品，立体呈现敦煌石窟艺术的丰富内涵，全景展现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成果。此次展览既是推动敦煌文化走出去的生动实践，也是敦煌研究院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务实举措，为中哈两国深化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注入了新的活力。展览将持续至10月7号。甘肃台报道。9月22号，全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在武威召开，会议系统总结我省第八届创建工作阶段性成效，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推动工作重心从创建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转变，持续擦亮陇原大地文明底色，不断开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2: 9月19号至23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土木建筑设计与管理赛道赛事在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本次赛事吸引全国210所职业院校的251支队伍、982名参赛选手齐聚甘肃，同台比拼建筑专业技能，展现新时代职教学子精湛技艺与良好风貌。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9月23号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6集纪录片《牛奶是不文明史》，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秋风徐来，昼夜均分。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感受陇原大地秋分节气的绚丽多彩。
4: 昼夜均分，秋色各半。秋分是秋天的终点，秋过半，风渐凉，落叶开始书写秋日篇章，一半日光，一半夜色，一半收获，一半从容，不急不徐是秋分独有的分寸感。风携桂香，稻谷灌浆，秋分是耕耘的回响，层层叠叠的流金秋色，迎来一年中最丰盈的丰收时节。陇东梯田层叠铺展，河西走廊瓜果飘香，敦煌葡萄饱满剔透，秦安苹果红艳欲滴，成片的葵花装点着山野，处处皆是秋日独有的浪漫与丰盈。时序秋分，三候更迭，雷收声，虫归穴，水渐河，西北大地褪去喧嚣，归于沉静丰盈。秋分是时光的分寸，亦是岁月的沉淀。愿我们不负秋日时光，过往耕耘皆有收获，静待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奔斗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树洲。今天是秋分，秋的味道更加浓重，也意味着迎来最为盛大的收获时刻。但是连续降雨对于我省秋收和冬小麦播种有着明显的影响，需要抢抓晴雨间隙收获成熟作物，河东大部还要做好土壤过湿地段的病虫害防治工作。秋雨不像夏季的雨那么猛烈，但是下雨日数多，温柔细雨的背后是一夜凉一夜的气温，一些地方的最低气温甚至会偷偷的滑向个位数，所以秋分时节需要润燥防寒，保持心情平和。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定西、甘南以及陇东南等地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定西、平凉、庆阳三市局部地方会有中雨，兰州、白银、临夏三市州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另外，在23号的夜间，河西五市以及兰州、白银、临夏等市州的气温会有明显下降。24号清晨，陇东部分地方将会出现雾。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小雨转多云，12到22摄氏度。酒泉晴，10到26度。嘉峪关晴，12到24度。张掖多云，10到26度。金昌多云转晴，10到26度。武威多云，9到23度。白银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临夏小雨转多云，9到20度。甘南小雨，5到13度。定西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陇南小雨，20到24度。天水阵雨转阴，16到22度。平凉小雨，14到19度。庆阳阴转小雨，14到17度。兰州新区小雨转阴，7到20度。甘肃矿区晴，6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9到25度。辉县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临潭小雨，8到15度。康县小雨转多云，16到20度。两当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叠布小雨，10到21度。和正小雨转多云，6到18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2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目良田、前目桃园、前目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

0: 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5: 这种集成生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6: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7: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2: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

0: 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1: 15、17，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1: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 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4: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5: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

0: 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1: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三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4: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3: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6: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

0: 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慧心卷，以百片千村兴陇园，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建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稳村憋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园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院境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北乡村新画卷。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李宗仁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回去凶多吉少啊。
3: 解放军一进城就在我家门口设了岗，那些特务再也不敢来了，清静了真好。
4: 还有高射炮，他们也会戒备森严的。
1: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大家都在忙啊，千头万绪，夜不成寐啊。
1: 群众们都在期盼着新中国的正式成立，工人、农民明天都会到天安门观礼，还有北平城的居民、阅兵部队，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数超过30万。
0: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人民的梦想、人民的光荣就在眼前了。
1: 全国各地几万万人今夜都无眠。
0: 安莹啊，思琪在哪儿？
1: 他在忙自己的事情，我们已经很多天没见了。
0: 新中国正式成立以后啊，我看你们可以成家了。
1: 主席，这件事儿我们想先缓一缓，我们现在工作都挺忙的，建设新中国需要我们。
0: 这并不矛盾，建立新的国家就是为了让一个个小的家幸福啊，你们的日子过好了，就可以为国家贡献更大的力量，
2: 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主席，主要我想找机会再下基层，那样离开北平的时间就会很多，我担心成了家总是个牵挂。
0: 心里有个人有牵挂是好事啊，等忙过了这些日子，我想请张文秋同志和他全家吃顿饭，为我的儿子正式提亲呢。新中国讲究新事新办，可有些传统啊还是应该保持。共产党人不是冷冰冰的工作机器，是最有人情味的活生生的人。
1: 谢谢爸爸。

人民政府官镇压人民政府能够不将价值为民大华省政府白皮受罚收下地方主义华文化革命建设一来

你官人呢是卫生副业的情况之下行了不人民下放车

0: 全体人民的权利，官不顾身，隐隐不见，得以消灭犯等分子，开发为民政府的犯等分子，因此人民解放军方愿意取得基本的胜利。民国大多数人民愿意不得假话。
1: 大家好，
2: 祝我新中国成立。
3: 你好，
4: 你好。
1: 今天这个菜大家好不合口味啊？
2: 非常好吃。
1: 这个淮扬菜啊，众口皆宜啊，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5: 多吃一点。
1: 文白兄。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夜啊，我们要好好庆贺一下，大家多吃一点。
6: 好，谢谢。
1: 你好，张兰先生。
7: 曹仁老，
1: 总理啊，曹仁老已经出任我们的政务院副总理了，
8: 为人民服务。
1: 好，我们是人民的政府，
8: 对，
1: 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7: 来，张兰先生，
1: 这酒你还可口啊，
7: 味道不错。
1: 可以多喝一点。
8: 总理，你很有酒量啊。
5: 来，海量啊！
1: 今天我们开心嘛？
8: 开心开心，
1: 我们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8: 为新中国干杯！
5: 为新中国干杯！
1: 这是我们以前南方局的。
5: 大家好。
9: 是一定要碰一下了，
10: 主席啊！从上海1921到北京1949，28年，28年了，天翻地覆，
9: 漫长的道路就这样走过来了，艰苦的奋斗就这样取得的胜利，这是共产党人的梦想。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啊！
10: 是，为了胜利，几百万人献出了生命，他们地下有知，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9: 千难万险，百折不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0: 看到了这一天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我看你们的工作是要更忙了。
1: 建设国家，我们都得努力，都得下把劲儿才行。
0: 思琪呢？
2: 我当然不能落后了。新中国男女平等，工作要平等，贡献也要平等。事业向前进。
0: 后方也要巩固，你们必须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啊！
3: 我马上就回工厂，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劳动。<笑>
0: 我讲的不是那个，是你们两个应该成家了，先成家后立业，家庭才是你们最重要的根据地。
4: 思琪，主席批准了。
0: 主席，我还想为新中国的建设再多做些事情呢。不妨碍，建设新中国是为了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让每一个家庭都幸福。你们也是人民的一份子，自然有享受幸福的权利。这是大事情，要从速办理，就用我的稿费来请客，搞两桌饭。至于要请什么贵宾，你们两个来决定。
5: 今天阿英和思琪结婚，高朋满座呀！作为家长，我要谢谢各位。
6: 哎，阿英、思琪，祝贺你们啊！
5: 谢谢总理，
4: 谢谢总理。
0: 阿英啊。

0: 今天多敬大家几杯酒啊！啊，
1: 我酒量也不行，
0: 大喜的日子必须要克服一下。
2: 爸爸，您净难为安英。
0: 改口了，
3: 改口了，
0: 改口好啊！改口是要送改口礼物的。我给你预备了一件礼物，这件大衣啊，既可以御寒，又可以啊当铺盖，厚实的很啊。
2: 谢谢爸爸，
1: 谢谢爸爸。
4: 主席啊，
5: 主席，
0: 好，老总都来了。
4: 主席啊，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啊，恭喜恭喜啊！思琪，安英，祝福你们两个。
1: 谢谢朱伯伯，
6: 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7: 老师，
0: 这个人。
7: 祝贺你们俩啊，结为革命夫妻。
0: 你不是不舒服回去休息了吗？
7: 我是去给孩子们取个小礼物。
0: 这个人大埋伏啊。
7: 打这个是我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战争年代那么纷乱，都保护得完好如初，所以也希望你们呢能够和和美美，长长久久。
1: 谢谢任伯伯，
2: 谢谢任伯伯。

0: 主席，毛主席。
1: 一听那大嗓门就知道是你孝敬光啊。
0: 主席好。
1: 你好啊，敬光同志，横堡战役打得好啊，痛击了桂系，腰斩了七军，扫除了晋军两广的重大阻碍啊。坐。
0: 是，也报了湘江战役的一箭之仇。主席，这次我还代表同志们，代表您，去凭吊了陈树湘同志的英灵。
1: 树湘同志，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容易啊，有多少好同志倒在了征途上，我们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啊。
0: 是，
1: 我们要继续啊，完成他们的梦想。
0: 主席，您调我进京肯定是有大事，您就下命令吧。
1: 你呀，是司令员，我们想给你换个地方去做司令员，你看如何啊？
0: 都是共产党的队伍，人民的军队，您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现在啊，正在筹备海军呢，中央想调你去做司令员，怎么样？
0: 主席，别的司令员都行，这海军司令员我真不行。
1: 哦，为什么呀？
0: 我是个旱鸭子，我坐船晕还吐呢。
1: 我呀，就是看中了你的旱鸭子。你是个老同志，老革命，又有啊改造旧军队的经验，还曾经啊在苏联学习，喝过洋墨水，中央很信任你啊。
0: 主席，
1: 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又不是让你天天出海。
0: 主席，我想好了，我就是要天天出海。党中央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我，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不能推脱。为了建设好人民海军，我就是要战胜晕船，战胜自己。
1: 你看，这才是我们的萧劲光嘛。来，
2: 大龙，
3: 大龙啊，你看，我刚从矿上回来，没能养你啊。
4: 哎呀，你跟我客气啥，老陈？知道你当上副局长

0: 创这个案子？
1: 有人举报私藏炸药，去了一看，除了炸药，还起出把手枪。这特务真不消停。哎，你咋来了？
2: 北平城敌特的线索都用光了，我下来查查卷宗，争取搞个农村包围城市。
1: 有发现吗？
2: 当然有，这有前科的，有关联的，跟北京有关的抄了小半本了。
3: 一头，重大发现。
4: 保密局秘密经费的列支有富平的刘凤文。
2: 城南庄那个司务长。
5: 这里还有刘凤文写的领导行踪，毛主席的聂司令。
2: 怪不得炸弹炸那么准，这缸里装了蛆。通知保定，抓这条线都给我逮紧。
6: 是
7: 是。
8: 那你见过毛主席吗？
6: 毛主席，那岂止是见过呀，
9: 毛主席，
6: 毛主席可关心俺嘞，经常拉着俺的手拉家常。他喜欢吃辣椒，俺也喜欢吃辣椒，俺俩就一起辣家常吃辣椒，辣家常吃辣椒。
9: 吹牛啊！
10: 你吹牛，
9: 对，
10: 你吹的吧？
5: 那毛主席怎么没带你去北京啊？
9: 对啊，
10: 对，
6: 这你们就不懂了啊！革命工作是处处需要啊！你刘叔俺呀是骨干，
9: 司马领导。
1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6: 骨干，这个骨干呀，就要在基层发挥作用啊！这是毛主席亲口跟俺讲的，啊，
5: 厉害！嘿嘿嘿嘿。
12: 你是刘松文吗？
3: 啊，
12: 帮我走一趟。
1: 安全部门有一个重大发现，城南庄刘从文其实是敌人保密局的特务，证据确凿，他本人也供认不讳。
13: 就是那个司务长？
1: 对，就是他，晋察冀的人。这个人是我选人没选好，我做检讨。
14: 不要急着检讨，我也没有看出来，我还经常找他聊家常呢。真没想到，
13: 这个刘从文一定要严惩。
1: 河北方面决定，一定会依法严判。
14: 嗯，虽然说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可是啊，污泥浊水依旧不少，残渣余孽还很多呀。我们一定要做好安全工作，不能让这些人危害到人民群众，危害到新中国呀，
15: 特别是新解放的地区，散兵游勇、潜伏的特务、黑恶势力相互勾结，有的还十分嚣张。政务院已经采取相应的措施，必须杀一杀他们的鸡眼。
14: 本来这个工作想让毕石同志来抓的，可是他在养病。本来我看。就叫罗长子，辛苦一点吧。
15: 好。
16: 戎马半生，拖垮了身体，除了避时，向前苏玉的身体也不好。广大指战员带病的、有伤的人很多，这北方人南下作战，水土不服，因伤病减员的数量很大，比作战时候损失还要大。
14: 为了中国革命，他们付出的太多了，我们现在部队啊有几百万，

0: 那我们可以考虑先复员一批同志回到地方工作，受战伤的、有疾病的、年龄大的可以优先考虑嘛。回到老家，分田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也应该啊，让他们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呀。
1: 军长好，
2: 军长好。
1: 复员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2: 各种情况都有。军长，您自己看看吧。
1: 好，
3: 副军长。
1: 曹明玉，
3: 到。
1: 军长好。
3: 老娘怎么样？还好吧？
2: 不太好，眼睛不太行了。我申请复员回山东伺候他老人家。
3: 哎，这个是我从沂蒙山带出来的兵啊，立过大功，受过两次重伤啊！我给山东写封信，让政府妥善安排你的工作。
4: 军长，您工作那么忙，就别费心了吧。哎，
3: 唐明玉，平安排就是了。三十八军上下，谁敢不听梁军长的安排？
4: 是，
3: 谢谢军长。
4: 忙，
3: 你忙。
4: 连长，你的太监，大少将军，军长让你开部队，快让他走。
3: 长座，
4: 部分同志复员是党中央毛主席。
3: 你敢不服从？
4: 没见上来看，这复员又问，又不是解散三三八团。嗯，
3: 就凭这句话，你就得走。
4: 军长好，
3: 怎么回事你？张壮离不开三三八团，三三八团离不开张壮。
4: 你是张壮啊？俺是张壮。
3: 给我说说，这三三八团怎么就离不开你了？
4: 军长，三下交谈，俺剿过敌人机关枪，打天津，俺抓过敌探长。
3: 最重要的是，俺还略懂一点医术，俺下两户两广，俺满门有一个战士，那心能肚子。
5: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小毛病？
3: 挨
5: 揍过于分明，打骂我俘虏，主动求战精神过于强烈，
3: 还没等下命令，俺就把敌团长抓回来了。军长，俺保证，俺一定改。
5: 你还真得改。
3: 这个张壮。
4: 对自己的问题认识挺深刻的，不过呀，就算我想留你，你的去留问题也得三三八团决定，对不对？张壮，还不快谢谢军长！谢谢军长，俺保证，俺一定为三三八团，为113师，为38军再立先功。
6: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投入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绝大部分领土获得解放，地方各级人民政权先后建立，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进展迅速，国际地位提高，人民安居乐业。1950年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作出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外部侵略的威胁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应。
7: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 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0: 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1: 主席委托我召开这个会议，研究朝鲜半岛的应对之策。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统一，总的来说就是要做武装斗争的准备，组建东北边防军，以备时局的需要。朱老总，你看调哪些部队合适啊？
2: 部队虽然多，都在各地作战剿匪，美国军舰开进台湾海峡，各地的土匪都非常的猖獗，有些起义部队跑路反水，发动叛乱，到处都需要兵啊。
3: 战略预备队38、39、40三个军现在河南，这都是四野的主力部队，熟悉东北，就调他们去东北吧。
2: 不谋而合啊。
1: 嗯，
2: 我看可以。
3: 东北还有个42军，不过正准备脱军装开发农垦。
4: 军装脱了再穿回去便是。
3: 好，
1: 四个军面对一般性的战斗足够了，但是我们还要做充分的准备。
0: 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织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入侵朝鲜，
1: 现正在釜山外围激战，如果战争扩大，我们的准备还要更充分一些。
5: 行政委，俺们归队报道。
7: 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已经脱军装了吗？
5: 俺那个单子还差一个章，这军装啊真没脱。
8: 俺家在佳木斯，跟着部队回东北，打完仗就回家。敬。
7: 你怎么知道要开东北啊？
8: 这战士们把棉袄都给翻出来了，我还能不知道去哪儿啊？
9: 长官，要打仗了，这是用我们之机啊，你就行个方便吧。
7: 你为我们解放过来，才刚小半年，觉悟提高这么快吗？
9: 以前是给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现在是给人民打仗。政委，我的入党申请书。
8: 哟
7: 哟，卷书啊！
5: 政委，你就让我们上去吧。
8: 对，就让我们上去吧，哥儿一起去。
10: 政委，三大八团，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乱乎你说，你凶狂！
11: 政委，你看这些老兵们保家卫国的决心这么强大，我看咱们就把他们收了吧。您说呢？
12: 说得好，铁打的338团，铁打的兵，
13: 我觉得可以收他们。
7: 记住，独立，
5: 经理，
10: 你愣着干什么？你帮忙拿东西。
14: 东门警，站这
15: 儿，站这儿，东门警，东门警，派个副队长行，干嘛找个女的来？
16: 据说是冀中的侦察英雄，在天津搞过地下，资历比您不浅。
15: 资历？这房间里哪个人没有资历啊？安全工作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派个女的来，肯定要拖后腿。
17: 不是一个女的，是五个女的。
15: 蓝明同志，欢迎你。我是队长李龙飞，欢迎各位女同志，早就盼着您来了。
17: 脸变得挺快啊，很符合安全工作的要求。
15: 过奖。干什么呢？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17: 北平城里的特务大部分被抓获或者自首，上级要求我们继续深挖，要绝对保证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8: 该搜的都搜了，该补的也补了，还有啥突破口？
17: 一，走群众路线；二， 抓核心关键。
14: 啥是核心关键？
17: 现在还能藏得住的特务，不是老手就是练家子，轻易不会动，要动就只会瞄准我们的核心关键。现在北京城里什么是核心关键？你们说呢？
15: 还是领导有眼光，派蓝冰同志来，以后咱们的工作一定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18: 王老师吃什么呢？
19: 红烧肉。哎呦，
18: 你给我来一块解解馋。
19: 多来两块，多来两块。
18: 谢谢谢谢了，老霍头。
19: 不谢不谢。
20: 老霍头，日子过得挺滋润嘛。
19: 哎呀，你看看，顿顿有肉，跟着共产党啊，天天过大年，是不是啊？
20: 我们家炖了只鸡，晚上过来吃鸡丝面吧。
19: 不用了，我就爱吃炸酱面这口啊。
20: 老爷子，哎，哟呵，舒坦呢你。
19: 托毛主席的福，碗里有肉，壶里有酒，提前实现共产主义。
20: 那是啊，跟着共产党建设共产主义，毛主席万岁啊！
19: 毛主席万岁。
3: 这可好了，这都得有一万米。
20: 得了，老爷子，您慢用着啊，我去忙着。回见了您嘞，
19: 匆匆聊啊。
20: 对，同志们，多吃多生产，为共产主义做贡献。
21: 把你搅了，来来。下去好干，
22: 好干啊！
23: 同志们，都听好了啊！七九这边，这边大班令，三把式这两排，大家别排错队了啊！
24: 老胡。犹豫啥呢？赶紧交上来！
25: 三方向给了你，可是跟着我三年多呀。
26: 老胡，别说你了，俺这把大巴令跟了俺也三年多，
25: 打新一军的时候就缴的。
27: 统一装备是好事，这不完全统一。我们团的步枪光口径就十一种，至于型号那就更多了。
25: 就你能？
26: 小虎说得好，没有这万国牌。我们能赶得走反动派吗？
25: 同志们，不管拿什么武器，我们都能消灭敌人，取得胜利，有没有信心？
28: 有！
23: 现在都这么积极了，刚才是谁在那偷偷抹眼泪了？啊，都把枪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在那各种的舍不得。
24: 笑，说的就是你。
25: 没事了，是老
23: 同志们，这枪啊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啊。在谁手里面，他都是干革命，是不是？
28: 是。
23: 报告，
25: 曹明玉请求归队。
23: 曹明玉，你怎么跑回来了？怎么跑回来的？
25: 搭火车，乘汽车，步行骑马，沿路上同志们知道我要回老部队作战，一路绿灯。哎，吃的东西我可都付钱了。
15: 哦，怎么样，明玉？老娘好吗？
25: 非常好，有村里乡里的干部上门照顾，地里有人代耕，都鼓励我回部队作战杀敌，为国争光呢。
15: 那你知道要去哪里打吗？
3: 部队开到这里，能不明白要打谁吗？
15: 那就不用多说，一个字，干。
25: 有什么困难吗？
29: 没有，没有困难。
15: 怎么可能没有困难啊？军部还一堆困难呢，下面的没有？
29: 真的没有。三十八军是钢铁的队伍。这字典里头就没有困和难这两个字儿。
15: 就是，哎，咱可是平江起义的根，鄂豫皖的种，彭德怀带出来的队伍绝不能水当尿裤。
3: 黑土地上打说一走，怕过谁呀？武器调换进展很顺利，这只不过啊，不少战士哭鼻子，换了枪就像是丢了魂似的。
15: 都是从敌人那儿缴获过来的，也都是牺牲战友留下来的，不容易。
25: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支援的新装备很快就要到了。
3: 其实啊，还是三八枪捷克式好，给咱们天启门迫击炮打的是鬼哭狼嚎。
15: 旁的不讲了，不管用什么武器，咱们这支铁军必须拔得头筹。
28: 拔得头筹。
15: 嗯，烟还是要少抽啊。 苏联方面对于我们需要的武器装备现在已经在做积极的准备了。
0: 还是要等武器入境才算作数啊。嗯，
15: 4-5年我们的部队进驻东北，拿不到武器的旧事不能再重演了。
0: 就是啊，38枪汉阳造一样可以打胜仗，我们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勇气和决心才是胜利之本，武器装备无非是锦上添花呀。要把中央的决心告诉主要干部，还要专门发一封电报给彭德怀，让他有所准备。
15: 放心吧。
1: 哎呀，这大热的天儿，这要人命啊！这啊，老爷子。
2: 是啊。
4: 哎，站住！
6: 快走！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

0: 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 人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5: 那边，没有，那边呢？没有。
6: 全部靠国内补充的话，恐难以为继啊。
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不要给旁人添麻烦。
7: 知道了，妈妈。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好两桌饭，至于要请什么贵宾，你们两个来决定。
5: 哎，你咋来了？
6: 北平城敌特的线索都用光了，我下来查查卷宗，争取搞个农村包围城市。
7: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45年，我们的部队进驻东北，拿不到武器的就是，不能再重演了。就是，三八枪、汉阳造，一样可以打胜仗。我们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勇气和决心才是胜利之本，武器装备无非是锦上添花呀。要把中央的决心告诉主要干部。 还要专门发一封电报给彭德怀，让他有所准备。放心吧。哎呀，
1: 这大热的天儿，这要人命啊！这是啊，老爷子。
2: 是啊。
1: 哎，站住！站住！快走！站住！站住！站住！

0: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截断了朝鲜人民军主力的后路，朝鲜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29日，美军全线进抵三八线，并准备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占领全朝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发展。
1: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的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50000000的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杀和破坏这1/4的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会被碰得头破血流。
2: 新中国成立才1年，百废待兴啊，工业农业刚刚开始恢复，基础太薄弱，如果跟世界第一强国正面对抗，不用半年，咱们的家底儿就得拼光了。
3: 东北是老工业基地，也是重要的农产区，假如陷入战争，工厂铁路枢纽都被炸掉，我们就将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
4: 你们的具体意见是？
2: 中国现在首要的任务啊，就是休养生息，积蓄力量，这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仓促地介入战争弊大于利呀。
3: 民主党派也有不少人发表意见，说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立刻卷入另外一场战争，会不会显得我们过于好战？
5: 不是我们要打别人，是别人打到了家门口啊。唇亡齿寒，历史上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2: 美国的主要目的啊，是占领全朝鲜，还不至于对东北三省使用武力吧？
4: 一旦朝鲜全面失守，东北就成了前线，帝国主义随时会打过鸭绿江，老工业基地难保，东三省也危险了。
5: 侵略者的发动机一旦开动了，是很难停下来的。饿虎下山是要吃人的。

0: 潘林加大使，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1: I understand your feeling. This statement is your attitude or the attitude of Chinese government?
0: 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严正的声明。第一，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以扩大战争，这是美国政府制造的严重情况。第二，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 不但朝鲜战士必须立即停止，清朝军队必须撤退，并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1: I will inform our prime minister.
0: 你要转告美国、英国和各个相关国家，勿谓。
2: 言之不预也。目前，美军已过了三八线，向北急进。美国空军进入中国领空，开始扫射轰炸，群众已经出现了伤亡。
3: 必须做出军事斗争的准备。美军还有普通国军队有几十万人，而且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东北边防军，只有四个军，兵力不足。
4: 全国各地的兵力都不够，华东正在做解放台湾的准备，西南连续发生叛乱，部队一时难以调出，西北幅员辽阔，情况复杂，老彭的兵力分散各地，四野现在已经抽出了四个军的兵力，其他部队皆在中南一带剿匪，难以抽出人来。
5: 美国的海军、空军的实力。
4: 可以挑战全世界。朝鲜三面临海，如果进入，将被他们的海空军全面压制。
6: 美国陆军的火力强大，一个师就有几百门火炮，比我们一个军还要多，这仗怎么打？
7: 美国也有弱点，他们本土离朝鲜那么远，从几千公里之外调运兵力、弹药，比我们困难得多。美国的工业实力过于强大。
0: 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就已经说明，就算几千公里，他们想调也能调得来。还有军火弹药，一旦开战，东北的军工产业必受影响。如果这战争拖延半年，全部靠国内补充的话，恐难以为继啊。打了一辈子的仗。
8: 你们也有害怕的时候啊？死都不怕，还怕打仗？总司令，您和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如果入朝参战，既无准备又无把握，是不是违背了我军的一贯原则？我们准备不足，要是能待三五年经济发展了，海空军有基础。
0: 准备充分了再打嘛。我们准备的不够，美国的准备也不够，美国的军队分布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与其坐着等美国打进来，不如我们打出去。
9: 原来啊，老彭还没到啊，应该已经落地了，啊，还是。
10: 加强东北边防，不要轻易打出去。国内人民太需要和平环境了。
11: 即便我们暂缓三五年，也不能指望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有根本性的改变。主席，总理，我来报道。
12: 老彭，来来来，坐。
10: 哎哎，好，
11: 就等你呢。
10: 老彭。
11: 那咱坐，我坐，坐起来，坐起来，
10: 坐吧。
11: 来，我们继续吧。
0: 好，我认为啊，如果让美军。

0: 达到鸭绿江边。我们北方1000多公里的边防线将面临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将无一宁日啊，与其年复一年的被动防守，不如早点解决问题。
1: 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又形成一次全国八年抗战，我们的国力能经得住吗？

0: 大家讲的都很有道理啊，但是啊，别人处在国家的危急时刻，我们站在一旁看，无论怎么说啊，这心里面不好受啊。
1: 散会，明天再开吧。好，散会吧。黄老总，总理，辛苦了。这次是主席典礼的假，安排你到北极饭店休息一下，明天听你的发言。好。
2: 副部长，这是您要签字的材料。
3: 副部长，您已到水利工作室大有进展，人民群众非常振奋啊！哎，
2: 我呀，正在想一件大事。
3: 什么大事？
2: 东边打得紧呐！
3: 您说的是朝鲜？
2: 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安东被轰炸，老百姓在遭殃啊！
3: 那您这个水利部长的位置算是选对了，不用表态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杀人放火100多年，现在又打到了我们家门口，哪一个中国人能咽下这口气？
3: 是啊，可是大老美的军事实力实在太强，我们能守住边境已经不错了。
2: 可是。
4: 一旦他们陈兵边境，要炸就炸，要打就打，我们中国可就被动了。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打还是不打，无论对于毛泽东，还是彭德怀来说。 都是个异常艰难的选择，而此时远在台湾的蒋介石，随着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似乎让他看到了反攻大陆的机会。

0: 曾大哥，
1: 嗯，
0: 这报纸上说美国人打过三八线，已经靠近鸭绿江。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
1: 爆发不爆发，跟你有啥关系啊？
0: 这美国人打进中国，委员长跟着打回来，咱们不就得救了？
1: 真有那么一天呐？共产党撤退之前，咱们这些人通通枪毙？
0: 不会吧？我表现这么好，要是多留几天，国军就回来了。
2: 你才表现了几天啊，人家凭什么手下留情？
3: 再说了，你抓方志敏的血仇，共产党可都记着呢。
0: 哎，黄维，我知道你和你那个方大哥有感情，不过你在人家眼里是最反动的那个，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你。

0: 怎么着？你怎么说话的？
1: 包围，
2: 包围，
0: 都自家兄弟了，都坐，坐。
3: 认识。

1: 就舍不得给打烂喽，发发声明，抗议抗议，也就这两招。
2: 那咱们交涉20多年了，这共产党的决心和意志，
1: 咱们可都领教够了。
3: 我同意，只要美军逼近鸭绿江，毛泽东一定会出兵。
1: 什么？啊！
2: 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硬碰硬，
3: 不碰就不叫共产党。但是两军一旦交战，共军必败无疑。
2: 何以见得？
3: 共军虽然兵力有几百万，轻武器也不错，可是缺乏重型火炮，更没有飞机军舰。现在战争比的是钢铁，
2: 比的是火力。拿什么跟人家打？我在想一件事。当年围剿中央苏区，咱们大军几十万，为什么被红军钻了出去？四渡赤水，为什么抓不到毛泽东？到今天，为什么咱们住进了这功德林里？
3: 是我指挥不力，我承认自己无能。可是美军不是国军，差着10万8千里呢。
1: 哎，我也想起了一件事儿，和西洋人交手，中国人几百年了还没赢过来。

0: 必须打，必须出兵援朝。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吧。如果美军败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那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我们还是不得安宁。不和美帝国主义建议高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这困难。这个兵。
1: 我可是非说不可。讲得好啊！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要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敌人。既然打起来，就要准备美国同我们宣战，就要准备他们至少要轰炸我们的大城市和工业基地。 使用海军攻击我们的沿海城市，甚至到处轰炸，一直到丢原子弹呐。

0: 到甘味。
1: 关键是否能打胜，打胜了风险就小，打不胜风险就大。
2: 就这么点家底儿，打光了怎么办？
1: 美国第七舰队已经进入了台湾，空军也进去了，直接威胁着东南沿海，地面部队也逼近鸭绿江，又卡东三省的脖子，敌人压在国境线上，我们只有长期的防备，那点下点不用打，耗就耗光了。出兵援朝，御敌于国门之外，才能获得战略空间，获得休养生息的时间。所以啊，晚打不如早打。
3: 说得有道理，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去打。苏联已经答应我们派出空军，而且支援我们大批的新式装备，看来同志就要去苏联去落实这件事情。
1: 那就争分夺秒，事不宜迟，我们的部队千锤百炼，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4: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我看很好啊，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不要担心，打烂这些坛坛罐罐，同志们。

0: 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呐！
1: 我们决定由彭德怀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0: 我？你可以推辞。
2: 我绝不推辞。我彭德怀，万死不辞。

0: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呐！老彭，你的发言很重要啊，一锤定音，出兵朝鲜，你这个统帅选对人了。
1: 得力将领并不少，其实啊，粟裕同志就很好嘛。
0: 病重，
1: 他得了个病叫什么洋名字？
0: 梅尼尔氏综合症。
1: 粟裕正在疗养。
0: 三爷也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领导。林彪，那四爷是他的基本部队啊。林彪也病了，他就是不病，对出兵的态度也不积极。
1: 老婆，中央点了你的将，你就要打好啊，要打出胜利，打出和平啊。
0: 我们要做好美国倾国来援的准备，做好老蒋从台湾发动反攻的准备。我们还要做好帝国主义丢原子弹的准备呀！他丢他的原子弹，我们打我们的手榴弹呢。老彭，我对你很有信心，我对我们的部队很有信心。
2: 司令员，我申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3: 你要去朝鲜？
0: 对。
3: 那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安英是普通一兵，他能不能去朝鲜，还是你这个司令员决定。
2: 我不批准。
3: 主席，安英要留在你身边。
0: 为什么主席的儿子一定要在国内，一定留在父亲身边啊？
1: 孩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人民的大事。入朝作战的将士，哪个不是父母生、爹娘养的？我毛泽东的儿子，也不能例外啊。
3: 司令员，我上过军校，打过仗，消灭过德国鬼子，对付洋人我有经验的，您就让我上吧。主席，
0: 老彭，
3: 上去也可以。
2: 就在司政部做参谋，你懂外语，懂图上作业，能发挥作用。是。嗯，赶快给司令员倒上酒。
3: 哎，
2: 司令员，主席，我去给您盛饭。
3: 老彭，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你叫出征了，胆子不轻啊！我敬你一杯。
0: 主席，你喝不习惯白酒啊？
3: 今天日子特殊，必须喝。嗯，主席，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你是知道的。
0: 战场上子弹，它是不长眼睛的。你说万一……我当然知道，安英交给你，我很放心。来吧，老彭，别愁眉苦脸的了，啊，你就放心，带着安英去吧。
3: 请主席放心，有我老彭在，就有安英在。
0: 大军出征，戮力同心，你们要打出中国人的骨气、志气、勇气。我还希望你们要打出啊一个和平的、 新居民。我今年

0: 主席，哎呀，今天就不要叫主席了，爸爸。 头发又掉了不少，白头搔更短，婚欲不胜簪。只要是打败了侵略者呀，黑发必然会重生。嗯，嘱咐你的话。 我就不重复了啊！到了前线，要严格的要求自己，要尊重领导，要团结同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不要给旁人添麻烦。
1: 知道了，妈妈。

0: 学好了吗？
1: 早就学好了。
2: 选吧。
1: 放出来啊，这我都不懂。

0: 请战士龙，我早就写好了。
1: 是遗书，上战场之前把遗书写好，把留下的东西放在一块儿。如果我们光荣了，会有战士帮我们送到家里边的。
2: 梅家，俺爹龙二虎生在那干革命，死在白狗子手里。俺娘也跳了崖，也没啥家当。要是俺牺牲了，东西就留给同志们。
3: 嗯，
4: 这觉悟可以啊。
3: 过来，
2: 团长，过来。
5: 同志们。
6: 我们一起喝一杯壮行酒，
7: 来，把酒都满上。
8: 同志们，多杀敌人，保家卫国，
7: 干！
9: 保家卫国，干！
8: 干！
7: 彭总，
6: 哎呦，这都是老伙计啊，
7: 是，
8: 又在一个锅里绞西仇了啊！
7: 是啊，彭总。
8: 大家伙都派你来呢，
10: 这次出国作战，不可谓不凶险。您来了，
8: 咱们大家伙心里面踏实。
11: 对，
7: 心里踏实，
10: 踏实。
7: 第一批入朝都是你们四野的部队，
8: 你们在黑土地上发展得快啊，一路又打到两广、海南岛，
7: 壮得很嘞。
10: 党的军队听党指挥，彭总，我们听您的号令。
7: 三十九军全体将士坚决打好出国第一战。
8: 吴信全，
7: 对，
8: 嗯，你是一员虎将啊，我要看看这些年你长了多少真本事。
10: 您放心吧，还是当年三军团你手下那股劲儿。
8: 嗯，
10: 郝总，您的平江起义部队就在三十八军，小老虎们一听要打仗，那一个个的都嗷嗷叫的。<笑>
8: 好啊。
7: 不是，
8: 梁铁匠，
7: 哎，
8: 我的娘舅部队，哎，被你带成了什么样？
7: 百战雄师，那不是吹出来的，那是打出来的。
8: 没错，是不是？
7: 陈总，你放心吧，三十八军是咱们四野的头等主力军，
8: 也是咱们全军的头等主力军，
7: 你就放手使用吧。
8: 是的，
7: 是的，
8: 好，
7: 使用吧，好，使用吧，好。
8: 同志们啊。
12: 38、39、40、42，四个军，还有三个炮兵师，是第一批入朝的部队。随后还有大军集结，我们要一天当两天使，尽快入朝，迅速改变战争局面。Присаживайтесь, пожалуйста. Спасибо.
13: Мы готовы развернуть 16 авиаполков, но это займет минимум 2,5 месяца. Кроме того, воздушный бой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наземной битвы, и ег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очертить одной линией. Но если вы продолжите ваш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то это приведет миропорядок в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й упадок. А вы не забывайте, что вы находитес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сле вашей великой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ы.
14: 可以让苏联飞行员穿上志愿军的军服，以志愿军的名义参加作战。
13: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 имеют большие носы. Если их возьмут в плен и собьют, то никакая форма не поможет.
15: Сталин,
16: 同志，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我们将暂不出兵。关键时刻，苏联开空投支票，空军到不了，运送的重型武器也会耽搁，这和当初谈好的出入很大。老总。
14: 你看呢？根据前线情报汇总来看，敌人的实力比我们了解的还要强大。我们没有空军，没有先进的装备，这仗打起来的确是有难度啊。
16: 恩来现在还在苏联，是不是让他再谈一轮，争取一下？
14: 敌人就要接近鸭绿江了，如果再……

0: 就失去战役空间了。我认为啊，坚决要打。
1: 碧石，你不是病了还没有好吗？来，快坐。我就是担心啊，我们的决心会动摇。把这几次的会议纪要都看过了，你们的决心是正确。
0: 必须要拒敌于国门之外。说得好啊！即使啊，没有苏联空军参战，即使没有一枪一弹的支援，我们一样要打啊！打，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啊！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制到鸭绿江边。 国内国外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极为不利。命令：第50军、66军挺进鸭绿江，加入志愿军，发动第9兵团，继续北上山东，做好入朝作战准备。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 原计划时间，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Скажи,
2: а если вы не получите нашей авиаподдержки, вы сможете воевать в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е?
3: 为了国际正义事业，为了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保家卫国，我中国人民志愿军。 将按照原定计划的时间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
4: А вы уверены, что вы сможете справиться с 400-тысячной северокорейской армией?
3: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我们从苦难中一路走来，我们战胜过无数的艰难险阻，面对过无数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丧失过。 胜利的信心和勇气，今天更是如此。我们不仅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际线以外，还要赶走侵略者，取得最终的胜利。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

0: 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 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8: 不行，中国人民政军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9: 我让你往西川插，你说西川有黑人团，插不过去。黑人团怎么啦？
1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我现在从事的是和谐电 EC 低压柜的检修任务。
12: 搭一根容易，但是如果要把上千根都准确无误的给它搭对的话，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11: 对，没有错。
10: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机车能够在铁轨上平稳的运行，离不开背后成千上万条的电气线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在这里跟随甘肃省劳动模范张江文一起走进他们的电气车间，去看看机车电工是如何为机车的运行保驾护航的。

0: 现在我和张工就来到了和谐好机车的司机室里。张工，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和您的工作有关系的这个部件究竟在这个机车的哪个部分？
1: 就在这里面。
0: 在这里啊？
1: 对。
0: 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吗？
1: 可以。
0: 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咱们机车的内部，刚才走了一下，真发现别有洞天，这里面琳琅。

0: 光满目，各种各样的设备，看得我真的是眼花缭乱。那么张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柜子就是您工作的主要内容吗？
1: 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0: 这边可以打开是吧？
1: 对。
0: 哦，哇塞，哎，这个好像似曾相识，这个好像是在高压电网上面见过。
1: 这个是高压隔离开关，这个是接地开关，这个是主断路器，这个是高压电压护感器，这个呢避离器，这个是高压电流护感器。
0: 那现在您的工作还是在为这个高压柜来服务吗？
1: 这是我之前干过的一个柜子，我现在从事的是和谐电 EC 低压柜的检修任务。我带您去到车间里面看一下吧。
0: 好的。

0: 张工，我们面前的这个柜子就是您前面提到的低压柜吗？
1: 对，这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内容，就是低压柜的一个总组装。
0: 我看这上面布了很多线，然后这些白色的、灰色的是开关吗？
1: 是的。
0: 那这些开关它是控制什么的？
1: 打个比方说，这个控制的是车内外照明，这个控制电台，这个控制监控，这个是电台信号。
0: 那我感觉这些线开关就好像一个神经中枢和连着它的神经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它的大脑在哪里？
1: 它的大脑就在这个里面装着。
0: 那你平时的工作就是要把它们连接起来，检测它们正常吗？
1: 对。
0: 这个张工，我看到这么多伸出来的线头，我的强迫症又犯了，我想把它们挨个插回去。
1: 那不是的，光插上不行，那得要把看着图把那个线接到位置，相对应的位置。
0: 那这么办吧，我拜您为师，您来教我接这个线吧。
1: 可以，
0: 我也感受一下。
1: 这个240.621.49/240.621.50，它俩是在一起接。
0: 我明白了，就是它为了节约空间，就把前面的这一长串给省略掉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应该看的是这个，这是4950插一个，5051插一个，51跟52插一个。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没有错。
0: 然后我看我这个是。哎，这个就是50跟49，然后前面的数字也这个，我看是240.621，对吧？
1: 对，
0: 这个对了，所以它俩应该是在一个。然后我现在要找它对应的口。哎呦天哪，我感觉这有上百根线了，搭下还挺辛苦的。
1: 那没有，这不是整个都接完之后，差不多大概有上千根线呢。
0: 啊，上千根？
1: 对，
0: 我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对。
0: 天哪，
1: 这个里面还有好多的接线。
0: 这个也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吗？
1: 对对对。
0: 这个步骤在前还是这个接线的步骤？
1: 先是把这个插座线布完之后，再把这个所有的线封完，封到每个相对应的位置之后再接线。
0: 我感觉你们的工作就好比神经外科的医生，然后给这个机车的这个大脑神经系统去搭它的每一根神经，每一根都不能去搭错。
1: 对，
0: 搭一根容易，但是如果要把上千根都准确无误的给它搭对的话，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1: 对，没有错。
2: 频柜作为机车的电气中枢，高压频柜承载着整车的动力电能输入，低压频柜承载着整车的各类控制回路。十几年间，张江文从高压频柜到低压频柜，用细致入微的作业方式筑牢了公司机车电气系统可靠运行的根基。
0: 那你刚进入这家企业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对你而言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1: 就是这个分线布线，好多的这个布线卡片也不是很完善，而且老师傅好多东西都在老师傅的这个脑袋里面，但是像我们刚进厂的时候啊，也不太熟悉，后边慢慢接的时间多了，柜子也接触的比较多了，大概知道了解这个地方是在哪儿装件，在哪儿接线，
0: 就是熟能生巧呗。
1: 对，
0: 那你看要在那个柜子里一钻就是一整天，你是怎么能够定下心来守住那个柜子的？
1: 就是把每个件元器件上的线接正确，正确率达到100%，出去之后咱们的回修也省一点啊，就是这样，
0: 就是心无旁骛呗。
1: 对，
0: 就是接一根我就要把它接对一根。
1: 对，
0: 怪不得呢。接下来呢，打算带着你的这个小伙伴们同事们怎么干呢？因为我觉得你还很年轻，你的职业生涯还很长。
1: 目标，做好本职工作吧。
0: 这么简单？
1: 对，做好本职工作。
2: 尽管是再简单不过的几句话， 我却看到这些画背后是一根根排不整齐的线路，是一堆堆反复核对的原件，是蹲在屏柜前无数个埋头作业的瞬间。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7: 我们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土地是文明的根基，是丰收的底色，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信仰与底气。金秋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走，哎，一二，
2: 哎呦，哎呀，哎，什么东西扯的，先停掉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在2000过。我们的虾去年是五百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亩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1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又在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又香又甜。
3: 心情很好，就是想着要这个枣子卖出去，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4: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啊，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啊，进行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啊。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啊，对他们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赞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0: 理赔遇难题法律援助中心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1: 然后我们就说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线上的法律援助中心，去给群众解决这些疑难成判的事情。
0: 从安居走向乐业，写好避险搬迁后半篇文章。
2: 我们干部上门入户，宣讲避险搬迁政策，积极解答群众疑问，打消大家的顾虑。
0: 代表聚力融情理，司法暖心互同心。
3: 原告董某和被告杨某莫军各自要求坚持抚养孩子，双方莫相互莫不让步，分歧意见大。
0: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即。

0: 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制审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致使家中的顶梁柱意外受伤，面对肇事方推诿扯皮，保险理赔进展不顺，一家人不知该怎么办。康乐县法律援助中心及时伸出援手，指派律师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用法治微光照亮了困境家庭的维权之路。
1: 2025年8月，康乐县村民马天福骑摩托车正常行驶时，不幸被一辆小轿车撞伤。事故发生后，马天福辗转多家医院救治，高额的医疗开销一下子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2: 这个娃有年数了，他是家里就是个劳动者了。来这医院救治前没有其实是接着去那么的开了那么那你说那么日天吃俺两顿饭嘛，俺们开的14万嘛。保险公司我们问次是就说人好呢，不是咱们人么好就是好呢，就说给你最多给你赔个10万，再做个赔偿。
1: 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小轿车驾驶员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后续理赔并不顺利，肇事方仅垫付少量医药费，保险公司也消极应对。面对理赔难题，马天福的家属来到乡镇司法所寻求帮助。
3: 当时群众来了之后特别激动，他说因为肇事方不管不顾，而且是保险公司从罪不碰面，然后我们就说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县上的法律援助中心，去给群众解决这些疑难愁盼的事情。
1: 接到群众求助后，康乐县法律援助中心迅速响应，当即安排律师为这户困难家庭提供免费法律代理。接到指派后，援助律师第一时间联系当事人，开启维权工作。
4: 接到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后，我积极联系当事人，当事人的家属到保险公司去协商，但是保险公司只能按照114元的标准赔偿，这个标准我们认为太低，就没有答应。再就是当时是协商的时候是伤残鉴定，因为还要一定时间，还当时伤残鉴定也没有出来，所以还没有协商成功。
1: 想要打赢官司，证据是关键。援助律师逐项梳理收集材料，事故认定书、住院病历、医疗票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等一件件证据全部整理完毕。
4: 然后根据对照咱们的伤情鉴定标准，然后发现有可能能达到实际伤残，建议家属就说是我们写材料申请法院，在起诉的同时申请法院做这个伤残鉴定，后经鉴定为实际伤残，还有护理期、误工期以及营养期都做出了鉴定。
1: 由于马天福行动不便，援助律师主动扛起全部工作，代为立案、整理证据、出庭应诉，让群众不用跑东跑西，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法律服务，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维权负担。
4: 然后到法庭开庭的时候，保险公司一直以误工期的标准是每天114元，但是根据甘肃省发布的交通道路人身伤害赔偿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以及当事人的身份，有这个土地经营承包权证，按照农林牧副的标准是每天232元，就是要求按照232元赔偿。然后实际伤残，伤残的费用大概是8万多元。
1: 法院受理后全部采纳援助律师代理意见，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各项损失共24万多元，肇事方承担鉴定费和案件受理费，赔偿款如期到位，解决了马天福康复治疗与家庭生活的燃眉之急。
2: 高兴能吃几句还得，只是我们给家们筷子钱没有了，还有三个年数呢。
1: 一起交通事故映照出困难群众维权路上的现实难处，法律援助打通了困难群众维权的绿色通道，让没钱请律师的老百姓也能打得起官司。
5: 2026年康乐县

0: 法律援助中心深入推进法律惠民生活动，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援助范围，重点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优化法律援助申请、受理、审批流程，推行线上线下同步申请，实现最多跑一次。截至目前，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62件，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以法治服务护航县域和谐稳定。
1: 法源微光暖民心，依法维权护公平。宁夏州康乐县把法律援助民生工程落到实处，把法律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让困难群众真切感受到法治的温度，牢牢守住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搬得出是基础，稳得住，能致富是核心关键。酒泉市金塔县坚持搬迁安置与发展产业一体谋划，同步推进。推动群众从安居宜居向就业乐业转变，扎实做好避险搬迁的后半篇文章。
2: 走进金塔县航天镇封仓新居小区，一排排民居整齐排布，干净整洁，村内道路平整通畅，各类文化标语醒目亮眼，文明新风浸润街巷。2024年，村民朱秀平一家顺利搬迁至封仓新居，宽敞明亮的新居配套完善的休闲健身广场，让一家人的生活安稳又舒心。
3: 好的住进来，环境好啊，干净啊，这日子好得多了，不露热人，感觉到心里安全些。
2: 避险搬迁工作是改善民生、优化乡村布局、推动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航天镇精准施策，稳步推进，扎实开展群众安置、设施配套、产业升级等各项工作，全力让搬迁群众搬得出、住得稳、生活好。
4: 近年来，航天镇抢抓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政策机遇，累计完成安置491户，其中分散安置265户，集中安置226户，建成大湾村、中峰村等4个集中安置点，同步完成水电、路暖、主题广场等基础配套设施，着力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2: 不止于安居，更着力于富民。眼下，金塔县金塔镇东兴村避险搬迁安置点养殖小区建设项目施工有序推进，该项目的实施将持续完善安置区养殖产业基础设施，为搬迁群众持续发展设施养殖、稳定增收夯实基础。
5: 本项目自7月23号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已完成拓建全部工作，钢结构施工也完成了2/3。
2: 为杜绝搬迁一搬了之，金塔镇紧扣搬迁农户生产实际，将产业配套建设作为重点工作，科学规划建设标准化养殖圈舍，兼顾群众居住生活和产业发展需求，实现安居乐业双向同步推进。
6: 我们规划建设养殖圈舍25套，兼顾居住生活和养殖需求，让群众住上新房子，同时还有地方发展养殖业，解决搬入新村后养殖难的问题，切实巩固搬迁成果。
2: 做好避险搬迁工作，既要建强新区配给产业，更要做实群众工作。在金塔镇，镇村两级干部常态化走入群众家中，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面对面宣讲搬迁政策，耐心答疑解惑，消除群众思想顾虑，有序推进拆旧复垦工作。
6: 我们干部上门入户，宣讲避险搬迁政策，积极解答群众疑问，打消大家的顾虑，引导群众积极配合拆旧复垦工作。
2: 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搬的是危险旧居，住的是幸福新家，暖的是百姓民心。金塔县将不断完善安置点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公共服务，多点拓宽搬迁群众增收渠道，让搬迁群众住得安心，发展有底气，日子有奔头。
1: 生态避险搬迁是惠及群众的民生好事，金塔县建好配套改善居住，发展养殖产业带动增收，既让群众住得安稳，更让日子有奔头，以实干推动和美乡村建设。
7: 代表聚力融情。

0: 里司法暖心互同心，
1: 原告杜某和被告姚某某均各自要求坚持抚养孩子，双方么相互么不让步，分歧意见大，
0: 多元联动化纠纷，法理相融润基层。
2: 自人大代表加法院工作机制成立以来，人大代表监督和参与诉前求解、诉讼求解、执行和解案件。

0: 推行法院加人大代表多元解分工作机制，以情理融法理，以联动化纠纷。
1: 家事纠纷事关家庭和睦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相较于普通民事纠纷，这类矛盾情感纠葛深，对立情绪强，简单判决难以实现案结事了。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很多抚养权家庭纠纷并非法理不清，而是当事人心结难解，沟通不畅。
2: 今天咱们通知原告董某，被告杨某都请这个都找了法院某调解室某依法组织开展某进行调解，前期某经原被告双方某沟通，原告某也坚持抚养孩子，被告杨某某由于某这个虽然同居关系解释，但是坚持抚养某女孩，双方分歧较大。
1: 庄浪县人民法院调解室内，一场温情且严肃的纠纷调解正在有序开展。本次调解的正是一起儿童抚养权纠纷案件。董某与杨某曾为同居情侣，二人共同生活多年，并育有一名5岁的女儿。后期双方因家庭琐事、生活理念差异产生累积矛盾，感情彻底破裂，最终决定分开生活。但在解除同居关系时，二人因年幼女儿的抚养权归属问题产生巨大分歧，多方私下协商无果，最终诉至庄浪县人民法院。
2: 原告董某与被告杨某某同居期间么只生育了一个女孩，现在么是5岁，但是原告董某和被告杨某某均各自要求坚持抚养孩子，双方么相互么不让步，分歧意见大。
1: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梳理案情发现，原被告双方均坚决主张抚养孩子，互不相让。前期多次单独沟通，法院单方调解均未达成一致。考虑到未成年人成长利益优先原则，简单司法判决极易加剧双方对立，对孩子身心健康造成二次伤害。为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柔性化解家庭矛盾，庄浪县法院启动法院加人大代表多元解分机制，邀请省人大代表王艳琪、县人大代表杨慧芳作为特邀调解员，全程参与案件联合调解。
3: 当时接到这个案子之后，我也为小女孩这个抚养权非常着急，因为孩子还比较小，并且她是一个女孩，我们觉得她随她的妈妈生活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因为这个孩子从出生以后就一直跟随她的妈妈生活，但是作为她的父亲来说，她也觉得她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并且孩子的爷爷奶奶也特别，这个想抚养孩子，所以这个。他也抚养孩子的愿望也比较激烈，他们的矛盾也比较突出。
1: 调解过程中，人大代表立足基层履职优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接地气的沟通方式疏导当事人情绪，化解对立隔阂。马善德庭长及审判团队全程坚守司法公正底线，精准释法明理，厘清法律边界，形成代表讲情理、法官讲法理的双向联动调解模式。
3: 我们就通过背对背的方式，与这个女孩的母亲进行了沟通交流，询问了她的收入情况和工作情况。我觉得她的这个生活条件各方面都符合女孩的成长，我们也对她的这些年的付出也这个表示同情和认可。女孩的妈妈也对我们非常的信任，敞开了心扉，诉说了她这些年的辛苦。另外，我们也对孩子的父亲也进行了沟通，也肯定了他这些年对孩子的付出。他作为一个父亲也没有缺位，他对孩子的成长也一直比较关心。但是从这个孩子成长学习更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就从这一点突破，说服了孩子的父亲。
1: 省人大代表王艳琪立足男性视角和社会责任感，与被告杨某面对面沟通，共情其作为父亲想要陪伴孩子成长的诉求，同时立足孩子长远发展，耐心劝导其理性看待抚养权争议，摒弃执念，以孩子健康为主。
3: 因为他常年在外地工作，照顾孩子条件也不是非常成熟，这个本着对孩子有利成长的这个原则，我们就说服了他的父亲，孩子的父亲也这个

0: 愿意将孩子的抚养权交给他的妈妈，同时也这个希望他经常能探视到孩子，他也愿意给孩子每个月给抚养费。
1: 在两位人大代表温情疏导，逐步化解双方心结的基础上，办案法官精准跟进，依法释法，围绕未成年人抚养相关法律条文，重点阐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核心裁判原则，逐条厘清双方权利义务，引导双方摒弃个人执念，以孩子长远成长为首要考量，理性处置矛盾纠纷，让双方当事人彻底明晰法律规定与司法底线，为最终调解成功筑牢法治基础。
2: 两位代表到场以后嘛，积极地与各方当事人嘛，进行沟通，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协调化解了本案。
0: 我们人大代表平时就在基层一线工作，和生活也来自于群众，我们也很能得到群众的信任，所以在调解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耐心和细心，观察当事人的情绪，从这个情感上，打开当事人的心结。
3: 法院推行的这种人大代表的调解机制也是一个很好的，有诉求的这些群众也更相信我们人大代表，所以也愿意接受我们群人大代表的一个调解。
1: 近年来，庄浪县人大常委会联合庄浪县人民法院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及配套细则，正式建立法院加人大代表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从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中择优组建特邀调解员队伍，让人大代表常态化参与案件诉前调解、诉中化解和执行和解，将群众工作优势与司法专业优势有机结合，推动矛盾就地化解、源头化解。
4: 自人大代表加法院工作机制成立以来，人大代表监督和参与诉前调解、诉讼调解、执行和解案件59件，获评全省法院传承和创新马西武审判方式典型案例。人大代表参与社会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是典型司法为民理念的生动体现。省、县、乡三级人大代表的跨界加入与法官的专业素养完美结合，实现了1+1=2的解分效果，为更多群众提供高效暖心的纠纷解决途径。
1: 人大代表加法院工作机制，有效补齐了基层司法调解群众沟通不足的短板，打破了单一司法调解的局限，改变了一判了之的办案模式。法院坚守司法公正，严把法律关口，规范调解流程，实现法理与情理的有机统一，大幅降低当事人诉累，切实提升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5: 人大代表充分发挥来自群众、代表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悉心调解邻里纠纷、婚姻矛盾、借贷纠纷问题，让人大代表从监督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案结事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6: 一桩抚养权纠纷，一次温情联动调解，折射出的是基层司法治理的新思路与新温度。法院加人大代表的多元解分机制，将人大代表贴近群众、熟知民情的基层优势与法院依法公正、释法明理的司法优势深度融合，为陷于基层法治建设、源头治理化解矛盾交出了温暖的司法答卷。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王女士的丈夫在未告知王女士的情况下私自向外借取大额欠款，全程无王女士签字，事后王女士也从未认可该笔借款，全部借款资金并未用于夫妻家庭日常的开销、子女抚养、共同经营等家庭的相关支出。后续债权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王女士与丈夫共同偿还全部欠款。王女士是否负有共同还款义务？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丁福兵来解答。
7: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定认定规则，该债务仅由王女士丈夫一人单独对外借款，不存在夫妻共同签字行为，王女士自始至终不知情，未事后追认，且借款款项完全没有投入家庭使用，全部由丈夫个人支配使用，完全符合夫妻个人债务的认定标准，债权人无权要求王女士共同清偿。
6: 那么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7: 在法律层面，仅以下三类情形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出具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夫妻一方单独借款，但另一方事后通过微信、短信、通话、书面等形式追认认可该债务；单方举债，但借款资金实际用于夫妻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或是夫妻二人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此三种情形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
6: 好的，感谢丁律师的分析。
8: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餐饮平台在兰州市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检查采用线上核查、线下核验相结合的方式，随即抽查辖区外卖餐饮商户，重点排查后厨卫生不达标、线上线下公示信息不符、入网经营资质不全等违规问题，精准整治网络餐饮行业突出隐患，通过检查进一步夯实政企协同共治监管模式。各涉事平台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检查为契机，补齐监管短板，从严落实入网商户资质审核，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持续规范网络餐饮经营市场秩序，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6: 近日，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检察院在凉州植物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法治活动，检察干警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向群众宣讲宪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维护民族团结相关法律知识。本次活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助推石榴花开和美凉州创建，该院将持续开展普法，以检察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兰州市榆中县公安局坚持警务前移、服务前治，推动警力下沉市场、校园、乡村，开展矛盾化解、风险防控、护校安员、行业整治。尤其近期开学季以来，针对学校多、学生群体规模大的实际，联动学校全面开展集中整治与安全教育工作，强化上下学时段巡逻防控，落实学校吹哨警力报到机制，遇校园相关突发警情快速处置，守护校园及辖区平安。
6: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埋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2: 记住你们的
3: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
9: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我带他去
10: 了。随口说说，
5: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复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吴晓军主持。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丰收。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吴晓军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复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牢记使命、感恩奋进、统一思想、狠抓落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要提高政治站位抓落实，带着职责、带着感情、带着使命学习贯彻，把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转化为指导甘肃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要紧盯目标抓落实，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统筹兼顾、全面发力、精准施策、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确保高质高效。要立足职责抓落实，细化实化施工图和任务书，真正做到各项工作落实，底数清，措施实，进展明。要强化调度抓落实，构建学习贯彻长效机制，加强统筹调度和督促检查，不断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要率先垂范抓落实，省级领导带头深学细务笃行，做到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齐心协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践行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系统全面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健全从严管党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了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战略高度来思考、谋划和推进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链式、集群式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高度重视三秋农业生产，不误农时推进秋播冬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要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大特色农产品规模，多措并举，隐喻农业 业龙头企业，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加强就业指导扶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全力保障民生，加快供热管网改造、养老服务设施等民生工程建设进度，做好受灾群众温暖过冬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强调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深化青年互动往来，扩大民间友好交流，统筹推进文化、旅游、教育、体育、中医药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双边贸易提质升级。会议对当前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增强紧迫感，稳存量、拓增量，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坐实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要积极稳妥做好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顺利进行。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统筹好年底任务落实和明年工作谋划，确保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为明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丰收是大地的馈赠，更是亿万农民辛勤耕耘的成果。今天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丰收，大家共同感受乡村全面振兴的喜悦。
1: 今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省级主场活动在天水启幕，现场。

0: 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24个干类展馆汇聚全省14市州名优特产，1200多名农业企业代表、非遗传承人、乡村工匠和助农主播欢聚一堂，共话丰收硕果。
1: 花女苹果丰收节了，不光要展示一年的丰收的成果，也要根据举办的活动，让我们的好果子卖出个好价钱，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木。
0: 金秋时节，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的4万余亩马铃薯迎来全面收获。今天，安定区开展了以“曙光闪耀，云庆丰收”为主题的现场挖薯竞赛、杨玉燕品鉴、云端推介等活动。
2: 我现在是在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在我身后，一场挖薯王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今天不是比谁速度快，而是比谁挖的马铃薯个头大、品相好。村民们用这种最质朴的方式庆祝丰收、礼赞劳动，迎接丰收节的到来。
3: 我们新建村拿了第一名，这是我挖的薯王，我打心眼里高兴。今年的洋芋个头大，淀粉量足，一窝一窝的金蛋蛋挖都挖不完，今年家家户户收成好。
0: 活动现场，当地还创新线下节庆加云端推介模式，通过本土主播、网络达人同步直播带货，拓宽马铃薯外销渠道，让优质马铃薯走出大山。今天的陇原大地处处洋溢丰收喜悦，兰州七里河区在兰州老街举行农民丰收节活动，活动立足百合特色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集中展销百合系列产品，同步开展赛事颁奖、歌舞快闪等活动。兰州市西京路学校依托校园特色核桃校本课程，让孩子们在采摘、捡拾、剥壳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农耕，感受丰收喜悦。
4: 从春天到秋天，我看到它结出果实，我很开心，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0: 在嘉峪关文殊镇塔湾村，乡村采摘体验活动深受人们欢迎，不少市民走进田间地头，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在庆阳西峰区，当地以玉米开镰收割为主线，举办苹果采摘、特色水果品鉴等活动，人们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在兰州新区，田间市集上各类干类农特产品集中亮相，群众在互动体验中共庆佳节。
5: 今年是实打实的大丰收，我种植的朝天椒、玉米、马铃薯、小麦、王数据品质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政策好、技术好、农技也有人指导，种地省心多了，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0: 金秋时节，五谷飘香，陇南辉县举办农民丰收节及金秋消费季活动，七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农特产品、苗木花卉、新型农机等成果，让丰收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平凉华亭开展网络达人直播带货活动，让乡土好物走出关山，拓宽农产品销路，助力农户增收致富。甘肃台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9月22号下午举行联组会议，审议省政府关于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副省长王军代表省政府到会听取意见。会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围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问题提出询问，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等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应询。会议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处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专题询问提出的意见建议，省人大农委要加强跟踪监督。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米扬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盛出席。
6: 9月21号，甘肃省启动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汽车购新补贴活动。9月23号至10月7号期间，省级安排600万元，各市州兰州新区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个人消费者在我省公布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9座及9座以下乘用车新车（含新能源汽车、燃油车）可享受购新补贴。 省级购新补贴可与市县购新补贴叠加，不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叠加。补贴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含税价为准，发票金额10万元及以下的给予2000元，10万元以上的给予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
7: 活动采取政府引导、金融赋能、企业让利的联动方式，参与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也将推出打折让利等汽车购新礼包，进一步提升消费者购新体验。
6: 甘肃台报道。
8: 当地时间9月21号下午，千年丝路人类敦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展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融合艺术展示与数字互动，集中展示敦煌石窟文物主题复原作品、寻境敦煌 VR 沉浸式体验、多媒体节目展映、我在敦煌画壁画、创意互动体验、敦煌城市推介等五大特色板块，立体呈现敦煌石窟艺术的丰富内涵，全景展现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成果，让观众在可观、可感、可参与的体验中领略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据了解，该展览将持续至10月7号。敦煌台报道。9月22号，甘肃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主题活动在白银举行。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核心主题，通过发放统计知识、农业普查宣传手册以及宣传品，开展现场咨询答疑、互动交流，向广大群众普及统计法律法规、普查政策知识。白银台报道。
0: 9月22号，祁连山一号冰川采矿证揭牌仪式及全国9省16城联动营销启动活动在兰州举办。举行饮用天然矿泉水采矿许可证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产品从普通饮用水正式成为高端天然矿泉水。现场还同步启动9省16城全国联动营销布局。
8: 9月22号，正宁县举办陇原清韵唱响正宁西北民歌邀请赛，来自新疆、青海、宁夏、陕西、甘肃五省区的36名选手参赛，信天游、花儿小调、哈萨克族民歌、藏族牧歌轮番登场，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富有西北地域特色的民间文艺展演。庆阳台报道。
9: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8: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前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甘肃台编辑报道。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据悉，截至今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甘肃台编辑报道。 随着2026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平台最新报告显示，凭借区位枢纽优势和优质常见旅游资源，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西进需求。

0: 江乌鲁木齐稳居国内常见游热门目的地榜首，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7%。
1: 数据监测显示，今年超长黄金周有效拉动了长线旅游市场回暖，全国千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同比增长34%，其中乌鲁木齐表现最为突出。
0: 研究人员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用户旅行从走马观花逐步向沉浸式深度游转变。甘肃台编辑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房野生种植的软枣猕猴桃迎来成熟采收，凭借新奇特的优势备受消费者青睐，供不应求。
2: 赶到这个8月15的中秋节，货已经全部订出去了，一亩地产量基本上在2500斤左右，价格就是30块钱一斤，已经订出去了，一亩地它基本上纯利润就在5万块钱左右。
0: 软枣猕猴桃果皮光滑无毛，入口清甜多汁，该品种本身属于山野特色果种，喜欢自然原生态的生长环境。当地从2021年开始探索房野生种植，目前已有900株进入丰产期。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时节，稻田金黄，在杭州余杭萧山等地，一幅幅巨型稻田画在阡陌间徐徐舒展，登高远眺，图案随稻浪起伏，秋风掠过，层层涟漪漫过田野，晕开浓浓的秋日诗意。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地处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迎来观星佳期，天气条件良好，大气洁净通透，夜空澄澈无云，星辰清晰可辨，岩石镜头下流转星轨，璀璨银河与静谧边境夜色交融，呈现壮美秋日星空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1: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0: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关爱孤残困境儿童不只是物质帮扶，更要给予陪伴、尊重与成长的机会。本期节目呢，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联合庄浪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们，为当地20多位孤残困境儿童打造了一段特别的成长旅程。活动呢设置了真人 CS 户外拓展，还组织孩子们参观博物馆、文化馆，接受文化熏陶。在公益大使和社工的全程陪伴下，孩子们走出原有生活圈，拓宽视野，收获欢乐与友谊。那举办此次活动呢，就是希望唤起社会大众对孤残困境儿童群体的关注，汇聚点滴善意，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美好童年。
1: 大家好，我是公益大使志超。今天我们来到了平凉市

0: 庄浪县，在庄浪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呢，依旧开展着对少年儿童的帮扶工作。虽然假期已经临近了尾声，但是他们依托上社区提供的服务场地呢，每周都会开展一次对少年儿童的帮扶工作。那么这次呢，他们也即将举办一场针对少年儿童的暑期夏令营活动，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我们庄浪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呢，长期呢一直坚持开展着少年儿童的各类陪伴活动。本身呢，我们也依托咱们南城社区提供的这个场地，一直在做儿童服务站。这次呢，我们借助暑假，利用那个联券基金会和腾讯公益的支持呢，组织了一期允期少年的成长营，让这个农村转到县城上学的孩子及早的融入到县城的生活中。我们希望通过成长营帮助他们认识更多的小伙伴，收获更多的知识与快乐。
0: 那各位老师，咱们是不是得想一下应该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就把这个活动内容给大家丰富一下。
2: 我建议这场活动呢，可以分为室外还有室内两个部分。那么室内呢，我们安排了相关的课程，给孩子们讲解防烫伤、生存训练这类似的安全知识。那么室外呢，设置了参观还有护卫的一些扩展的活动。
0: 我们的勇气少年暑期夏令营活动开展在即，今天呢，我们跟随孙会长一同前往一户这个孩子家庭，然后去走访一下。
3: 今天呢，我们走访的这户孩子家里呢，是一个残疾人家庭，弟兄两个，我们邀请他们呢一块来参加我们的夏令营。
0: 对，走。
3: 哎呀，哦，
0: 你们好，哎，打扰你们啊。
1: 看这两位小朋友，他们都是在我们县城思源小学上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那么因为他们父亲呢发生了一些意外，可能有时候呢带孩子出去的机会也比较少，社区儿童服务站搞的这个夏令营呢，邀请他们去认识更多社区的小朋友，和小朋友们尽早的融入在一块，融入社会。
4: 是我们村子里面的学校，就是也就是撤了嘛，就想着说想办法把两个娃转到县城，两个娃娃也就有学上了，他去医院康复呀，或者就是定期去医院检查的话，也就方便一点。到县城了之后，我们就通过玩互联网呀，然后就是他就是比较熟比较巧一点嘛，就是做点那种手工呀啥的，然后就是通过咱们国家的给我们一家人的帮助，然后就生活慢慢好起来了。就是我们在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有这一间，然后就是两个孩子在上幼儿园嘛，我们一家四口就这儿有一个床，我们一家四口在一块挤着呢。但是后面玩了互联网之后，就是我们两个玩网络的话，两个娃上了一年级就多少有点打扰娃学习，然后就房东人也挺好的，给我们两个就是把他隔壁这个房子打开，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里面，娃娃平常在外面学习，我们两个就在里面做做手工啊，直播呀干啥的，就不影响娃娃，我们两个也就有个自己的工作。
0: 我觉得也特别的温馨啊，布置的。那你们现在做的这个手工花束，生意怎么样？
4: 生意平时的话，淡季的话不行，然后不是最近刚好到七夕情人节了嘛，然后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加班到凌晨一点半，然后做了三束，今天早上全部送出去了，感觉还心里挺充实的，挺好的。
0: 一束能卖多少钱？
4: 一束的话就是100多，100多手工呀啥的，去除掉也就，哎呀，能捞个几十块钱。
5: 我想在这次的活动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打枪的游戏。
0: 勇气少年暑期成长夏令营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庄浪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精心策划组织开展，机构专门邀请了近30名长期受帮扶的城乡青少年参与其中，让来自县城和乡村的孩子们齐聚在社区，共同参与这场内容丰富多彩的暑期成长夏令营活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6: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参加爱在社区呵护童年勇气少年暑假成长营活动启动仪式。开展本次活动就是希望把社区变成孩子们的第二课堂，希望大家通过参加活动增长知识，

0: 收获勇气，会独立，懂得团结。
1: 今天我们在平凉市庄浪县携手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带领30多名孩子走进梯田纪念馆。那梯田呢，是庄浪一张响当当的城市名片，也是外界了解庄浪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梯田纪念馆，孩子们深入学习庄浪人民艰苦奋斗缔造绿色生态奇迹的奋斗故事。
2: 我觉得庄浪梯田特别震撼人，老一辈的很爷爷奶奶们用他们辛勤的双手换来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为国家很贡献出一份力量。
1: 今天我们在平凉市的庄浪县携手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带领30多名孩子走进庄浪县博物馆和文化馆开展参观学习。那么在这样的场所呢，孩子们能够领略本土的历史文化，汲取各类的历史知识。此次活动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让大家在实地探访中增长见识，厚植家乡情怀。
3: 以前来博物馆我都没有听过讲解员的介绍，今天很幸运有一位讲解员阿姨为我们讲解，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4: 通过这两天带领孩子参加咱们勇气少年夏令营活动，在活动期间呢，也发现了咱们许多孩子勇气自信心得到了一个提高，然后在他们日后的学习过程，我想这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5: 感恩每一份善意相伴，愿参与活动的孩子们学有所获，勇敢成长，也期待未来陪伴更多的少年获得力量，向阳前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复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吴晓军主持。
0: 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一系列民生实事，绘就宜居幸福新画卷。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吴晓军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复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牢记使命、感恩奋进、统一思想、狠抓落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要提高政治站位抓落实，带着职责、带着感情、带着使命学习贯彻，把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转化为指导甘肃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要紧盯目标抓落实，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统筹兼顾、全面发力、精准施策、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确保高质高效。要立足职责抓落实，细化实化施工图和任务书，真正做到各项工作落实，底数清、措施实、进展明。要强化调度抓落实，构建学习贯彻长效机制，加强统筹调度和督促检查，不断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要率先垂范抓落实，省级领导带头深学、细务笃行，做到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齐心协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践行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系统全面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健全从严管党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了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战略高度来思考、谋划和推进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链式、集群式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高度重视三秋农业生产，补物农时推进秋播冬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要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大特色农产品规模，多措并举引育农业龙头企业，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加强就业指导扶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全力保障民生，加快供热管网改造、养老服务设施等民生工程建设进度，做好受灾群众温暖过冬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强调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深化青年互动往来，扩大民间友好交流，统筹推进文化、旅游、教育、体育、中医药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双边贸易提质升级。会议对当前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增强紧迫感，稳存量、拓增量，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坐实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要积极稳妥做好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顺利进行。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统筹好年底任务落实和明年工作谋划，确保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为明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城市安全提质、生态治理升级、普惠托育扩容、教育资源优化等一系列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张掖市甘州区持续筑牢城市安全底线，聚焦老旧燃气设施隐患，打破单点整改模式，实施燃气管道和设施更新改造民生工程，配套搭建2000余套智能监测设备，惠及近10万户居民。
3: 以前总觉得管道老不安全，现在从家里到楼底下再到路上，听说全部都要换新的，心里特别踏实。
4: 抓住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机遇，对全区老旧管网和户内设施进行全面升级，实现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预警的转变，让群众更有安全感。
0: 民生工程一头连着项目建设，一头连着群众期盼。永昌县聚焦区域生态短板，推动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落地实施。项目创新采用先进污水处理工艺，有效盘活水资源，优化人居环境。
5: 目前新建的 IO 污水处理绿能车间主体施工完成80%，建成后可有效应对生活污水波动，提升污水处理能力。
0: 这一民生举措持续完善城市污水处置配套体系，优化当地人居条件，让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6: 此次河西浦镇综合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是我镇重点民生工程，处理达标后的中水将用于省道212线河清路绿化灌溉以及华电电厂生产使用，持续守护流域生态环境。
0: 深耕教育提质，厚植育人沃土。武威凉州区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空地，打造家门口的童趣乐园。
7: 小区的这个游乐场特别好玩，我玩得好开心呀。
8: 如今门口就有了设施安全的游乐区域，安全防护到了位，还配备了家长休息区，减轻了家长带娃的负担。
0: 宁夏州广和县全方位优化办学条件，常态化开展家访沟通，坐实家校共育。白银靖远县开通学生公交专线，有效破解学生通勤不便、家长接送费时费力等难题。
9: 开通学生专线就是为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学生上下学交通痛点。后续我们会根据大家反馈优化站点和发车班次，为学生平安上学保驾护航。
0: 甘肃台报道。
1: 丰收是大地的馈赠，更是亿万农民辛勤耕耘的成果。今天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丰收，大家共同感受乡村全面振兴的喜悦。
2: 今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省级主场活动在天水启幕，现场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24个干位展馆汇聚全省14市州名优特产，1200多名农业企业代表、非遗传承人、乡村工匠和助农主播欢聚一堂，共话丰收硕果。
10: 欢迎苹果丰收节了，不光要展示今年的丰收的成果，也要根据举办的活动，让我们的好果子卖出个好价钱，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木。
2: 金秋时节，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的4万余亩马铃薯迎来全面收获。今天，安定区开展了以“曙光闪耀，云庆丰收”为主题的现场挖薯竞赛、洋芋宴品鉴、云端推介等活动。
11: 我现在是在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在我身后一场挖薯王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今天不是比谁速度快，而是比谁挖的马铃薯个头大、品相好。村民们用这种最质朴的方式庆祝丰收、礼赞劳动，迎接丰收节的到来。
12: 我们新建村拿了第一名，这是我挖的薯王，我打心眼里高兴。今年的洋芋个头大，淀粉量足，一窝一窝的金蛋蛋挖都挖不完，今年家家户户收成好。
2: 活动现场，当地还创新线下节庆加云端推介模式，通过本土主播、网络达人同步直播带货，拓宽马铃薯外销渠道，让优质马铃薯走出大山。今天的陇原大地处处洋溢丰收喜悦，兰州七里河区在兰州老街举行农民丰收节活动，活动立足百合特色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集中展销百合系列产品，同步开展赛事颁奖、歌舞快闪等活动。兰州市西京路学校依托校园特色核桃校本课程，让孩子们在采摘、捡拾、剥壳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农耕，感受丰收喜悦。
13: 从春天到秋天，我看到它结出果实，我很开心，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2: 在嘉峪关文殊镇塔湾村，乡村采摘体验活动深受人们欢迎，不少市民走进田间地头，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在庆阳西峰区，当地以玉米

0: 基础好，轮机也有人指导，准地省心多了，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1: 金秋时节，五谷飘香，陇南辉县举办农民丰收节及金秋消费季活动，七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农特产品、苗木花卉、新型农机等成果，让丰收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平凉华亭开展网络达人直播带货活动，让乡土好物走出关山，拓宽农产品销路，助力农户增收致富。甘肃台报道。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5次会议将于9月29号在兰州召开。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6人出席会议。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黄海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表决通过了市州报批的9件地方性法规，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王军、沈建、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本次会议决定任命的省政府副省长黄海和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集体宣誓。甘肃台报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9月23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在兰州召开。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如需调整。授权主任会议作出决定。
1: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3号，兰州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的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管振江，庆阳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的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何明川，因工作变动调离本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有关规定，管振江、何明川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甘南州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张正能辞去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宁夏州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彭洪佳辞去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有关规定，张正能、彭洪佳的代表资格终止。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程晓波的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甘南州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杨武的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有关规定，程晓波、杨武的代表资格终止。天水市第8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补选孔绍迅为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甘南州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补选张泽武为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截至目前。

0: 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492人，特此公告，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3日。
1: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免职名单。2026年9月23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程晓波的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2026年9月23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海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 9月22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甘肃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省级主场活动在武威市凉州区举办。
0: 本次活动以月初凉州诗照团圆为主题，立足凉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中秋团圆主题深度融合。当晚的文艺演出设置月送凉州、月润烟火、月耀今朝三个篇章，将天马行空、乐在武威的文旅品牌意象融入舞台表达，尽显凉州千年气韵与时代活力。本次活动以凉州千年诗词文化为纽带，以中秋团圆情感为内核，展现传统节日独有的文化魅力，厚植家国团圆情感认同，营造出文明祥和、团结向上的节日氛围。
3: 今天来到活动现场，既能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又能沉浸式感受凉州传统民俗，真切体会到咱们武威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感受到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0: 甘肃台报道。
2: 9月22号，奋进15武绘就文旅康养新陇南新闻发布会在澧县举行。发布会详细解读15武时期陇南文旅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2026年，省级累计落实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4211万元，重点用于陇南非遗保护、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文旅品牌打造、对外宣传推介等，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下一步，省级文旅部门将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帮助陇南进一步优化文旅发展布局，完善产业体系，盘活优质资源，加快打造全省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甘肃台报道。
0: 9月22号，千年丝路，人类敦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展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融合艺术展示与数字互动，集中展示敦煌石窟文物主题复原作品，立体呈现敦煌石窟艺术的丰富内涵，全景展现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成果。此次展览既是推动敦煌文化走出去的生动实践，也是敦煌研究院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务实举措，为中哈两国深化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注入了新的活力。展览将持续至10月7号。甘肃台报道。9月22号，全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在武威召开，会议系统总结我省第八届创建工作阶段性成效，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推动工作重心从创建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转变，持续擦亮陇原大地文明底色，不断开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2: 9月19号至23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土木建筑设计与管理赛道赛事在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本次赛事吸引全国210所职业院校的251支队伍、982名参赛选手齐聚甘肃，同台比拼建筑专业技能，展现新时代职教学子精湛技艺与良好风貌。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9月23号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6集纪录片《牛奶是不文明史》，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4: 秋风徐来，昼夜均分。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感受陇原大地秋分节气的绚丽多彩。
5: 昼夜均分，秋色各半。秋分是秋天的终点，秋过半，风渐凉，落叶开始舒

0: 写秋日篇章，一半日光，一半夜色，一半收获，一半从容，不疾不徐是秋分独有的分寸感。风携桂香，稻谷灌浆，秋分是耕耘的回响，层层叠叠的流金秋色，迎来一年中最丰盈的丰收时节。陇东梯田层叠铺展，河西走廊瓜果飘香，敦煌葡萄饱满剔透，秦安苹果红艳欲滴，成片的葵花装点着山野，处处皆是秋日独有的浪漫与丰盈。时序秋分，三候更迭，雷收声，虫归穴，水渐河，西北大地褪去喧嚣，归于沉静丰盈。秋分是时光的分寸，亦是岁月的沉淀。愿我们不负秋日时光，过往耕耘皆有收获，静待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4: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4: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4: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4: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土地是文明的根基，是丰收的底色，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信仰与底气。金秋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抓，哎，
2: 一二，哎呦，哎呀，哎，你动你太大，现在停掉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在2000过。

我们的虾去年是五比零的母胎，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母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一亩地6比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又在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生产很好，就是想着要这个枣子卖出去的时候，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3: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进行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对他们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赞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牛奶，纯净洁白，蕴含大自然赋予的无穷能量。它伴随人类走出洪荒岁月，在广袤大地上落脚，开辟家园。这是一段牛奶与人相伴共生、一同成长的旅程，充满奇遇和无尽的想象。照例，让我们从人类的出发地非洲说起。广袤的稀树草原栖息着上百种哺乳动物，

为了追寻水源和食物，他们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马赛人与野生动物共享家园，他们关注着远方的地平线。放牧为生，需要时刻保持警觉。马赛部落的生活围绕牛群运转，在草原上，自然界提供的食物中，牛乳无疑是最佳选择。吮吸刺激母牛泌乳反应，待小牛吃饱，乐山妈妈再取半壶新鲜牛奶作为全家的早餐。

人类是唯一断奶后仍然食用动物乳的物种。甘甜的乳白色液体是乐山家早餐的饮品，不仅提供蛋白质与水分，还有草原上难以获得的多种营养物质。牛奶不但满足身体需求，也帮助马赛人实现了定居生活。马赛人通常只在清晨和黄昏进食。乌加梨，一种稠密而厚实的玉米糊，和煮沸的鲜奶一起，是东南非洲常见的早餐。它们提供的能量将支撑14岁少年一天的放牧工作。乐山家有超过50头牛，这是家庭的财产。放牧是每一个马赛男孩必须掌握的技能。马赛女性，人人都是色彩艺术家。中空的葫芦果，经他们巧手装饰，就是节日上盛放牛奶的容器。

几天前，猎狗袭扰村庄，叼食刚出生的小狗，这是危险信号。爸爸和大伯必须加紧修复牛圈。变叶木粗壮坚实，交叉错落，填补空隙，筑起高两米、厚一米的屏障。迁徙季，野生动物常常冲散牛群，或闯入人类的定居点，造成人畜伤亡。失去母牛，意味失去牛奶。乐山全家

生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草原旱季漫长，食物和水源匮乏，但马赛人依然拥有强健的身体和惊人的视力，这与他们的饮食有密切关系。大约一万年前，人类驯养牛作为家畜，走出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牛奶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其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几乎都能被人体消化吸收，是自然界中接近完美的食物。在马赛人的传统里，牛和牛奶也是力量与勇气的象征。男人们不断跳向天空，对抗着地心引力，少年乐山也跃跃欲试。当我们开始主动获取牛奶，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从此，人类获得了巨大的生存优势。牛奶为种族与生命的延续提供坚实的依靠。

进入人类的食谱，跨越近万年。无论狩猎采集、逐水而居，还是田园耕织，牛奶以其稳定高效的能量与营养，陪伴我们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抹象征生命之初的纯白与甘甜，超越时间和空间，变换出丰富多样的美味，唤醒童年的温暖、传统的印记与味蕾沉醉的享受。

牛奶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它的品质仰赖环境。地球上纬度40到50之间的带状地区，有广袤的天然草原与肥沃的人工草地，为畜牧业提供优越的条件。在中国这条黄金奶源带，覆盖大部分内蒙古地区的草原、丘陵和沙漠，与古丝绸之路相交，

已将从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迁回放养的公牛。母牛与牛犊由妻子纳利克照料。哺乳期的母牛带来源源不断的牛奶，鲜奶保存时间短，游牧民族有独特的方法。溶解后的奶干叫木鹅，类似酒曲，富含微生物。放暑假的扎尔菲拉对一切都感到好奇，有女儿搭手，那里可轻松不少。高温养煮牛奶正是原生态的杀菌方法。被唤醒的木鹅带着菌种融入牛奶，保持温度，让发酵充分均匀的施展。辽阔的高原草滩，勇士们的竞技场。古老的运动如今不仅是节日庆典的保留项目，更是年轻一代磨练游牧能力的课堂。必将把驾驭巨兽、争夺荣耀的技艺传授给徒弟们。酣畅淋漓的对抗后，需要及时补充体力。库鲁特，塔吉克族的法宝，这种固体牛奶能便捷地还原出乳汁中的能量和营养。一杯酸甜可口、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乳饮料，不仅能迅速恢复活力，也是牧场夏天的味道。

经过发酵的牛奶，蛋白质抱团凝结，乳清分离。夏牧场的日子总是繁忙，奶产量最高的季节，一家人的生活节律跟随牛奶流淌。去除油脂能保存更久，将剩下的牛奶装在布袋里，余下的步骤交给时间。

今天你将要去一趟县城，沿途静默的砖石铭刻着千年的足迹，曾经活跃在古丝路上的民族如今依然生生不息。手鼓和鹰笛召唤人们见证新家庭的诞生。你将和其他客人一样送来了牛奶和奶制品，为持续四天的盛宴奉上最珍视的食物。库鲁特作为零食率先登场，新郎家的女眷们合力制作另一种面点，用新鲜牛奶把奶油奶皮子稀释得柔软轻盈，均匀涂抹在小麦面皮上，

0: 中亚及周边地区擅长烘烤。这种叫卡提拉玛的食物，交缠俯卧于盘中，埋入鱼浸，用温和的热量缓慢烘焙。在肩头泼洒面粉，寄托美好的愿望。但只有牛奶出现，仪式中最庄严的时刻才真正到来。神圣的液体被塔吉克族奉为生命之源，牛奶是生活中深厚的依赖，伴随这个民族立足于高原。卡提拉玛带着浓郁的奶香，牛奶和谷物乳白与金黄交织，给未来埋下丰饶的种子。一周后，乳清滤尽，牛奶转变为固态。
1: 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非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牛奶作为美味，并不是游牧民族的专属。清晨6点。中国岭南的街区仍在梦乡，阿成开始为自家的小店储备原料。271斤牛奶，一天的用量。600米的街道上，这样的乳品小店有几十家。

传统农耕的链条中，牛主要提供畜力。然而在珠三角有一个地方，人们不仅对牛奶钟爱有加，还用它变换出纷繁多样的美食。空气流动起来，热牛奶中上浮的脂肪颗粒聚合挤压，形成一层轻盈有弹性的奶皮。释放下层的牛奶，混合蛋清和糖，再次注入。

20分钟蒸制，薄纱再次封印，双皮奶因此得名。阿成备足双皮奶，妹妹阿贤开门迎客。这条浸满乳香的小街是岭南地区的饮食缩影，食材丰富多元，人人爱吃懂吃，牛奶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在高手云集的顺德，中餐技法煎炒蒸炸都可以用来料理牛奶。以鲜牛奶为基底，混合黄油、花生油、淀粉水，冷藏定型，

或脆浆，油炸至表皮焦酥。这道菜是传统粤菜宴席的压轴之作。

少量生粉，增加牛奶的粘稠度，加入蛋清，只用小火，轻推锅铲，如太极云手，奶液将将定型，云朵般轻盈柔软，奶香咸鲜，一应俱全。对牛奶的理解和运用，是顺德别具一格的美食名片。牛奶入馔，虽粤菜扩张，逐渐被国人了解，但有一种美味只能在当地吃到。

温热的牛奶遇到白醋，顷刻间蛋白质凝结，形成小乳团。向四周捻展，掌心施压排出乳清。10秒钟一片，不出半小时，水缸里飘满一朵朵睡莲般的牛乳片。

0: 老伴坤叔擅长书法，不仅店里的招牌出自他手，还负责给家人提供情绪价值。
1: 傲野错战遇水利，平平又好乡亲里，兴隆万年皆女子，心痛命切万尘烟。啱唔啱啊？
2: 啱啊！佢用赖地啊，
3: 皆万年。
0: 浓盐水浸泡，让牛乳片出落的咸香激越，奶味绵长，是只有顺德厨师才掌握的秘密武器。

0: 与水生食材碰撞，鲜甜和乳香交织。
1: 鲍鱼焗桂虾，竹油鲍鱼蒸鲫鱼。

在这里，牛乳片最家常的用法还是搭配稻米。在各类粥水中，奶与米金风玉露般相逢。这种形式不仅存在于岭南，整个欧亚大陆其他农业地区也都能找到。在印度，用牛奶浸泡烹煮巴斯马蒂长米，果仁果干陪衬，与香料共舞。牛奶甜粥彰显南亚次大陆的多彩与热情。

0: 南亚和西亚的饮食风尚被阿拉伯人传递到欧洲的西端。牛奶米饭从中世纪开始就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传统食物。直到今天，现代烹饪技法不断更新，富有创意的厨师仍然在演绎谷物与牛奶的组合。牛奶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稻米自东向西一路延伸传播，它们在不同土地上的相逢，一样的甘甜却能触发迥异的表达，每一种组合都诉说着独属一方的故事。
1: 料理好吃吗？很好吃吗？
0: 世间滋味流转，都抵不过心中的火候与手里的时光。欢迎一家人以牛乳为生，也被牛乳滋养。生活总是给勤劳赠予香甜。今天，这颗星球上，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牛奶。它见证了从蛮荒到文明的跃迁，也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带着最初的甘甜，化作温暖与力量的源泉。
2: 好来阳山金汤汤，
3: 来，生鲜拿死了碗。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什么好书啊，能让剑生动心？
1: 我觉得这本书可以作为我们全国抗战总的指导思想。
0: 啊，
1: 论持久战，
0: 毛泽东写的。
1: 对啊，您先看，看完以后我们再讨论。
0: 好啊，先放这儿吧。
2: 林主席，什么？要论持久战？哦，好的，好的，我马上派人送一本过去。啊，不用谢，不用谢。
3: 又是要论持久战的？
2: 烦死人了！今天都接到十几个电话了，全是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又不能说我这儿没有，这书都没印出来呢，你让我拿什么给他们？
3: 我听说冯玉祥印了3000多本，你可以找他去啊。
2: 他印那么多书干什么？
3: 送人呢。老毛的书现在已经是洛阳纸贵，被当成送人的礼品了。本来你想压他一下，结果又输人一筹。
4: 哎呀，男人无妻家无主啊。
0: 嗯，
4: 老毛，还是早点把子珍给接回来吧。
0: 不是我接不接的问题，是人家不肯回来呀。
4: 哦，老毛，恩来来电报了，说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要召开了，
5: 除了你，给了咱们6个名额，
4: 你看哪几个同志去参加？
0: 就按原来中央定的名单吧。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啊，还有邓颖超，6个人吧。
4: 好。
6: 参政会的宗旨就是要团结全民族抗战到底。所谓抵抗，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所以我们要迫使我们的同胞一起的牺牲，不能留一粒傀儡的种子。无论是在荒村僻壤，还是在通都大镇，必将做到人与地俱为灰烬。
7: 王先生，我想打断一下，你能不能讲一点务实的东西？中国与日本开战近1年了，丧失失土，人民饱受苦难，大家所期盼的速胜越来越远，抗日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你们打败日军究竟有何实施办法？你告诉我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至今有人还在唱着战必亡的调子。我提议，敌寇未退出国土之前而言和者，以汉奸、国贼论处。

0: 日军在合肥、安庆一线集结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1个机械化师团、3个航空兵师团，140余艘军舰，约40万支重，准备从大别山北路、长江两岸三路进攻武汉。日军来势凶猛，诸位有什么启谋良策，尽快发表。
1: 我们在武汉周围建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就要依托这个工事和日军打一场马德里式的保卫战。这种打法投鼠忌器，我们太吃亏了。淞沪会战就是一个例子。我建议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把武汉外围鄂、豫、皖所有的山头都变成日军的坟场。
2: 你这是毛泽东的打法。
0: 毛泽东的打法又怎么了？能制敌才是至关重要的。在山区作战，日军坦克、大炮都无用武之地。我赞成这种打法。嗯，
3: 对，我也赞成，
4: 我也赞成。
0: 这种打法，守武汉而不战武汉，是很符合武汉的实际情况。 只要能把日军拖向鄂豫皖山区，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把内地的物资和工厂迁往重庆，以便于我们持久的抗战。
5: 看来中央对保卫武汉的建议被老蒋接受了。他已经下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决心。我估计这一仗打下来，至少可以拖延日军2个月。
0: 如果能够消灭日军3到4个师团的有生力量，抗日战争就可以进入相持阶段了。
6: 王明又在信口开河了。
5: 嗯，
6: 说什么要用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这不跟中央的方针唱反调吗？
0: 他太不像话了。我们12道金牌没下，可是12封电报是不止了，他就是不回来。
6: 他把长江局。
7: 当成第二政治局了。総政権を認める以上、我々が調略を考えるならば、汪兆銘氏が最適だ。汪兆銘氏は国民党内でも影響があり、自身でも日中戦の早期解決を強く求められている。主に武漢さえ落とせば、支那政権に致命的打撃を与えられ、支那は。
8: 日本となりましょう。汪兆銘は新政権樹立と和議のため密使を東京へ派遣し、すでにバラバラな蒋介石政権はすぐ瓦解します。神皇殿下、陛下へのご奏上は戦に危険はつきもので、いわば実力と運を かけた爆地です。ですが、シナはかける価値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9: うん。

0: 孙连仲退守负荆山，李延年退出田家镇要塞。
1: 太仓促了，我们和日寇的开战，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事建设等等都还没准备好，损失大了。
2: 校长，薛岳在万家岭把日军的106师团团团围住了。
3: 松浦已进了我为他设下的陷阱，如果没有援军的接应，他插翅难逃。
4: 谢长官，谢长官，松浦被围的事已经惊动了日本朝野，参谋本部给田居六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松浦救出去。田居六无兵可调，情急之下只好从镇江驻军中调3个支队乘火车驰援万家岭。
3: 有办法阻止援军到达的时间吗？
4: 没有，在镇江一带我们没有部队，只有共产党有。
5: 薛岳在万家岭包围了日军松浦师团，
6: 武汉会战目前已成犬牙交错的状态，田居六想救松浦也无兵可调。
5: 哎，镇江到九江有铁路啊，他可以从镇江调兵。
7: 哦，陈毅的电报里说他们早就有破坏沪宁县的计划，就等你下命令了。
6: 等什么命令啊，干就是了嘛。
7: 是。
0: 报告薛长官，沪宁铁路昨天晚上遭到破坏，10公里铁路的铁轨全部被撬走了，估计没有10天半月修复不了。
3: 这可是天助我也，谁干的？
0: 不知道，
4: 这种事儿除了新四军别人干不了。
3: 马上给新四军发报，
8: 谢谢叶挺军长。
0: 是
4: 是。

0: 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
1: 这俄文我看不懂啊。
0: 我在路上抽空啊，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1: 知我者，驾乡也。哎，你能不能用几句话简单的概括一下内容啊？
0: 一扫基因，见太阳。
1: 哎呀，你这话也太概括了。
0: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建立的国共两党新的合作，已经被证明起到了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的目的。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结构。
2: 好，我建议立即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尽快地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
3: 我也赞成，党内这种混乱的局面该结束了。
4: 我赞成。
1: 那就通知有关人员来延安，争取在九月中旬召开会议。
3: 王明同志，老毛和洛甫来电，让我们都回延安开会。
5: 开什么会？
3: 你看看，赵翔同志回到延安了，要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然后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5: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商量就决定了？
3: 王明同志，相隔千里，怎么商量啊？
5: 可以发电报，征求我的意见啊！不征求我的意见，那就是不尊重我。
3: 王明同志，你不要忘了，延安是中共中央，我们是中共中央长江局。
5: 长江局。
0: 老毛，艾云去苏联的时间也不短了。哎，
1: 艾英的汉语都有些生疏了。
4: 老毛，王明回电报了。
1: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说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又是主席团成员，会议应该由他来主持，而且要放到武汉去开。
1: 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放到国民党的地方开啊？我不去，拿轿子抬也不去。
0: 这王明也太狂妄了，这是组织原则问题啊！我们不可能跑到武汉去先救他。这样，发封电报，把他叫到延安来开会。
1: 后面再加一句，否则后果自负。

0: 大令，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你看看这个汪兆铭啊！日本提出五项和平条件，一个当年敢只身北上刺杀摄政王的文人，如今竟然沦落成了一个没有血性的软骨头。
1: 高宗武居然背着我去日本，替汪精卫和禁卫内阁去牵线，难怪板垣征四郎前几天发表声明，我必须下野，以便和另组政府达到并吞中国的企图。
0: 看来，禁卫内阁改组带来的一丝和平气息，已经彻底化为乌有了。
2: 老毛，
3: 嗯。

0: 你说这个王明啊，他怎么就这么麻烦呢？
1: 他又怎么了？
0: 到了西安又不肯往前走，提出来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要由他来做，
2: 这怎么能行啊？他做政治报告，那不承认他是中共的领袖了吗？
3: 他不来就不来，我们看我们的，少了张屠夫还是带毛猪啊？
1: 那不好，大敌当前，我们党最需要的还是团结。
0: 可是他在西安不肯走，那恩来跟博古同志也不能丢下他回延安吧？
4: 就是啊，主席啊，难道还要我们同意他做政治报告不成啊？
1: 那么这样答复他吧，谁来做政治报告由政治局讨论决定，如果他坚持要做，先准备也无妨嘛。啊，
0: 哎，好吧。
5: 蒋先生已经知道我秘密去日本的事了，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武汉的，明天一早我必须离开武汉回到香港去。
6: 你这次到日本有所获吗？
5: 参谋本部的几个重要人物我都见到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军务科长英佐真昭，对华特别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土肥渊贤二，都跟我进行了秘密会谈，都接受了我的观点，他们愿意满足你的一切条件，希望你能早点出来主持和平运动，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4: 果真如此啊？
5: 这是陆相板垣给你的亲笔信。

0: 哎呀，你们还出来迎接呀？你好，你好，好，你好，老总，
1: 来，你好，
0: 你好，好，
1: 你好，好，好，王明同志，欢迎你啊！啊，
0: 欢迎。啊，你好，
1: 走吧，
0: 好，大家走吧，
1: 同志，把车开走吧，
0: 开走吧。 关于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王明同志和毛泽东同志都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先请王明同志讲一下他的发言提纲，然后再请毛泽东同志讲。最后啊，我们大家举手表决，由谁来做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哎，王明同志，
2: 我就讲五个问题：一。 中日战争的基本总结。二，目前的形势与保卫武汉的问题。三，怎样持久战，与争取最后的胜利。四，新工作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五，抗战的前途与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嗯，下面我就这五个问题和大家详细的阐述一下。
0: 这里。
3: 什么事情？
4: 有分几点？
3: 哪儿来的？
0: 武汉方面的。
3: 我的报告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够实现；第二，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三，抗日战争必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和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0: 嗯，我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呢，王明同志的政治报告内容是比较空洞的，结合实际还不够，一些主要的问题啊。 没有讲清楚，不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精神，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提纲呢，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呢，说清楚了一些主要问题。我认为啊，是符合共产国际精神的。
5: 王明同志在保卫武汉的问题上，还是坚持马德里的方式，
0: 这与中国目前抗战的策略持久战。
3: 是背道而驰的。王明同志，关于军队无原则的统一，我是不赞成的。好，现在我们举手表决，同意毛泽东同志做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的，请举手。
6: 来，
3: 你不能去武汉。 你走了就会还怎么开呀？哎呀，大局已定，我再不在都一样。蒋介石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没有他说了那么严重。不过主席，我想啊，武汉失守是迟早的事。这对蒋介石将是致命的打击。汪精卫支持的低调俱乐部批评蒋介石说，蒋介石主战的结果，一是丢，二是放水淹，而丢不掉。 也淹不了的地方都留给了共产党。共产党可以借此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且，最近日本新上任的内阁录像板垣征四郎说，武汉攻陷以后，国民政府就沦落成了地方政权，这一点让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据克隆同志报告说，这是汪精卫秘密派遣特使高宗武到日本与靖卫新内阁谈判的结果。
7: 我想，如果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占了优势，将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啊。另外，从之前他谈判的结果来看，其中有一点就是，要联手对付共产党。
8: 嗯，好吧。
7: 你去武汉，能说服民主派支持老蒋？
8: 可以。
7: 你稍等一下，我写封信，请你转交给蒋介石。
9: 2ヶ月の激戦で
0: 精鋭部隊は全滅した。進展もないまま、さらに松浦師団も失った。大別山では足止めされ、稲葉師団も壊滅的。我々にはもう戦う力がない。わからん、なぜ信濃軍はここまで戦えるんだ。このままではいつ武漢まで進軍できるかわからん。
1: 報告電報です。
0: 軍部が増兵の命令を下した。湖北の戦場を主戦場とし、我が軍を西南に派遣して越関線を断ち、第9線区の信濃2部隊の退路を潰す。

0: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乔儿沟召开。
1: 虎寿山怎么能向鄂西方向撤呢？这不是让李宗仁抓到了把柄？
2: 这种情况不追究是说不过去的，只能压，只能拖，拖上个一年半载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3: 魏座，于汉谋来电说广州失陷了。
4: 吴营长你好。
2: 恩来。
4: 你找我有什么事？
1: 恩来啊，广州突然失陷，粤汉线被切断了，武汉的战略地位已失，看来只能是放弃了。
4: 吴院长，我们认为放弃武汉是正确的。
1: 来，坐下说。
4: 因为我军的

0: 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了，武汉的百万居民已经撤走，战略物资全部转移完毕。经过三个月的苦战，日本损失巨大，据初步统计，至少损兵20万以上，再也无力向西南地区推进，抗日战争将进入相持阶段，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胜利啊。
1: 他今天一旦要离去，不免还是有些伤感。
0: 委员长，我党认为只要有卧薪尝胆的决心，收复国土只是个时间问题。

0: 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十。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两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切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0: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3: 是的，
0: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发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天花板级的，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3: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0: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3: 这天花板级别的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元呢？
0: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十。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元。酒我也尝过了，入口绵柔不辣嗓子，喝着啊特别的顺口，多喝一点也不上头。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0: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纯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3: 好的。
0: 主持人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仿佛啊能把人的魂儿给勾住。

0: 了、嗯、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嗯、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1: 嗯，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啊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我们每天啊都要小酌两杯，对不对？想喝到入口柔不上头的纯粮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啊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嗯、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啊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今年过年啊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哎、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儿嫁闺女，孩子升学，老人办寿，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
1: 嗯、
0: 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
1: 啊、
0: 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1: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你喝一口入口柔和，回甘持久，特别的舒坦，第二天起来不上头，浑身上下啊都舒服。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
0: 嗯，
1: 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 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元，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十，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两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铁瓷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1: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0: 是的，
1: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发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天花板级的，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0: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1: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1000多年的白酒文化。
0: 这天花板级别的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元呢？
1: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1000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元，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十，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元。酒我也尝过了，入口绵柔不辣嗓子，喝着啊特别的顺口，多喝一点也不上头。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1: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纯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0: 好的。
1: 嗯，主持人，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仿佛啊能把人的魂儿给勾住。

0: 了、嗯、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嗯、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1: 嗯，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啊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我们每天啊都要小酌两杯，对不对？想喝到入口柔不上头的纯粮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啊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嗯、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啊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今年过年啊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哎、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儿嫁闺女，孩子升学，老人办寿，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
1: 嗯、
0: 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
1: 啊、
0: 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1: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就喝一口入口柔和，回甘持久，特别的舒坦，第二天起来不上头，浑身上下啊都舒服。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
0: 嗯，
1: 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省略と分裂工作、戦略の重点を占領済みの地区のパーローと新四軍、相当大きい力を蓄えましょう。
1: 戦闘継続が効かぬのなら、近衛君の意見をそのまま陛下にと奏上し、方針を変える。
2: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
3: 1938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六届

0: 六中全会在延安胜利闭幕，会议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老毛，老毛啊，
2: 哎呀，这是给我送什么好吃的来了？
1: 这不是什么好吃的，
3: 这是两件毛衣，不过不是送给你的，是送给岸英和岸青的。
2: 哎，他们两个现在还在莫斯科呀。
3: 林彪不是过两天就去莫斯科养伤吗？让他带过去就行了呗。
2: 谢谢了。哎呀，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想到，你们倒是替我想到了。
3: 两个孩子没有母亲，而且在遥远的国外，怪可怜的。
2: 其实啊，稼祥带回岸英的那封信，我就给他们兄弟两个准备了一份礼物。哎，我从岸英的信里已经看出来他对中文不太熟悉了。我要用这些书让自己的儿子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
4: 你说什么？王兆明跑了？他能跑哪儿去呢？
5: 戴笠打电话说他跑河内去了。
4: 不是说他去成都演讲去了吗？
5: 他没去成都，去了昆明。他跟龙云说要去香港，结果却去了河内。
2: 家乡啊，
1: 好好，刚译出来的电文，汪精卫投敌当汉奸了。
2: 当年的反清斗士竟沦落为卖国贼，他的民族气节还不及旧军阀吴佩孚呢。
1: 他一到河内就发了封唁电，呼应精卫声明，其中有一条是专门谈到反共的，叫嚣要取消边区政府和军队。
2: 马上给新四军彭雪枫回电，让他们立即行动，放手去做，抢在汪精卫伪政府建立之前把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
6: 我真是没想到
7: 卖国求荣王氏应该把他枪毙了。
8: 对对对，没错，
9: 把他枪毙了，
10: 把他枪毙了，
11: 给他枪毙了。
12: 委员长到。
13: 想必诸位都已经知道汪精卫叛逃之事了吧？这是我党国的奇耻大辱。立即召开中央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解除汪精卫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其国民党党籍。
14: 撤！
15: 参分院不是退出土桥镇迁到开化宫了吗？咋又打起来了呢？
16: 听说是一个荣军出去采购，无故被保安队的人枪杀了。参分院就派代表去国民党先政府请愿，张宗棠就下令开枪，又打死了九个荣军，随后又带着大队人马进攻巡弋县城。
13: 可耻！撤！
14: 撤！
17: 习书记，
18: 习书记，情况怎么样？
19: 习书记，张宗棠带着三千多人围攻巡弋县已经七天七夜了。
17: 哎，为啥不派部队增援呢？
19: 独二营在淳化也遭到了攻击，我们正集合县大队去增援。
17: 这样，你们两个带分区警卫连立刻赶到巡弋，协助独立团做好组织指挥和政治工作。我带县大队随后赶到。
19: 好，
14: 习书记，习书记，
17: 曹营长，你怎么从巡弋退出来了？
14: 我原先以为是张中堂的保安团，结果我发现是胡宗南的正规部队，连山炮都拉上来了，我们部队损失惨重啊！我不得不退出县城啊！
19: 欺人太甚！把关中分区的部队调出来，跟着军医死战。就是。
14: 对对对对。
17: 不能打。
14: 为什么？
17: 你们看，胡宗南对我们关中分区垂涎已久，我们一旦开打，他就会以此为借口制造更大的摩擦。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的态度，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还有，我们应该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军分区机关马上撤到长舌头。
8: 是
20: 是。
2: 习仲勋很理智，这件事处理得不错，没有上胡宗南的当。

0: 老毛啊，你说胡宗南要是得寸进尺怎么办？
1: 那我们就借助全国的抗日舆论把他给轰出去。我们先让萧劲光急电蒋鼎文程潜并蒋介石，要求当局派人处理此案，然后让新华日报把这件事公布出去。
2: 枪杀抗日伤残人士，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啊。最能够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关注和炮轰，够老蒋受一阵子的。
0: 喂，啊，何长工同志啊，我是洛甫，别着急，慢慢说。
3: 延长、延川、宜川的几百名伤残军人，现在都聚集在河防司令部的门口，说要上延安来请愿，见毛主席啊。
0: 请愿？
3: 啊，
0: 什么事情要请愿啊？
3: 要求啊，为寻觅死难和伤残的军人报仇啊，另外就是对他们的待遇不满意。
1: 何长工啊，你有没有发火啊？
3: 哎，没有啊。
1: 你告诉他们，荣军被枪杀的事，我们一定会向国民党讨回个公道。同时转告他们，至于待遇的问题，就说毛泽东欢迎他们到延安来解决问题，绝不食言。
4: 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泰晤士报》都对陕西枪杀残废军人的事件进行了谴责。
5: 这胡宗南真不动脑子，怎么能和那些残废人动手呢？这不是在道德舆论上首先就失了先例吗？
4: 这正是应了尼采说的那句话，道德是对弱者的同情。
5: 夫人，我认为这也是给毛泽东的一个警告。
4: 共产党至少目前还算你的盟友，你还是想想汪精卫吧。
5: 这个戴笠真是办事不利，河内出奸，杀的却是曾仲明。
6: 委员长，周先生请您接电话。
5: 告诉他我不在。
6: 是。
5: 啊，等等，让军事委员会把胡宗南蒋鼎文的部队调回来吧。
6: 是。
1: 对待顽固派的进攻先要有理，我们也是国民政府的边区啊，你凭什么打我呀？其次要有利，仓促应战，胜败没底啊，最好不要打无把握之仗。其三是要有节，他说误会了，那就给他个台阶下，滚吧。
7: 有理有利有节，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后反摩擦的准则呀。
8: 对。
1: 哎，林老啊，延长残废军人的事处理好了吗？
8: 已经处理了，我们提高了伙食标准，并且从社会上聘请了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护理人员进行护理。
1: 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啊。就是他们不提出要求，我们要舍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
8: 主席啊，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以后一定改善。
1: 还有，残废院的名字不好听，改为荣誉军人院吧。啊，
8: 哎，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改得好。
9: 影作君，あの王子は君が言うほどの力はないぞ。240の代表で州府使いと鎮光博以外国民と人がおらん。
10: まさか帝国をいるやいなや民意が離れるとはどうしたものか。
9: 本当に屈服させるには指揮権のある蒋介石しかおらんな。
0: 汪精卫把国民党丧失失地归咎于我们共产党人坚持抗战，真是太可笑了。
1: 从七五政变开始，我就看出他是个毫无立场、毫无原则，并且能够自圆其说的诡辩之人。 这次他把投降叛国说成是搞和平运动，事实胜于雄辩，他这个汉奸的罪名是铁板钉钉的。最近发生了两起摩擦事件，一是河北的张英武偷袭深陷的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指战员400多人；一起是杨森包围新四军平江通信处，杀害涂正坤、罗子明及家属10几人。看来我们要对统一战线问题再做一次总体的评估，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
0: 蒋介石是反共的，所以他的实际政策也是限共反共，但是他这个人很实际，一旦现实对他有利，也会让他改变一些做法。所以啊，我主张我们要对他采取刚柔兼济的策略。
1: 对，我们强调团结，那是对抗战派的；我们强调斗争，那是对投降派的；我们强调又团结又斗争，那是对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的。斗争是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对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11: 主席啊，现在局势这么复杂，我就不去莫斯科了吧？
1: 那怎么行呢？柯大夫不是说了吗？你的胳膊要再不动手术，就会有残废的可能。
0: 形势啊，需要周恩来，但是党啊，更需要一个有健康身体的周恩来。
11: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新四军，中央3令5申向北发展，可是他们一直在云岭不动。八路军发展到5倍了，新四军才1倍多。
1: 是啊，项英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使新四军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很难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
11: 要不考虑把他调回来吧。
1: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你去莫斯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征求一下毕石的意见，我想让他回延安筹备一下七大的准备工作。
11: 好的。
12: 鞠躬。
1: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3: 主席，刚接到八路军总部紧急电报，阎锡山在晋西发动12月事变，以重兵围攻新军决2纵队、政卫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现在晋西的抗日政府已经被摧毁，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被大肆屠杀，还有河北石友3、朱怀冰，他们偷袭我八路军的后勤处和医院，活埋了我们的干部伤病员500多人呢。
14: 朱绍良也突然发兵，袭击了宁县和镇原县的八路军驻军，占领了我陇东5座县城。

0: 我们在前面和小鬼子浴血奋战，他们在背后打我们的黑枪，这简直是双拳难敌四手，独虎难胜群猴啊！黄什么？当年诸葛亮安居平五路，我们只要安居平三路。我讲三个原则：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 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三，打赢了就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关键在于把握时机，掌握火候啊。是。
1: 1939年，日军对重庆进行疯狂。

0: 日本方面的条件是，可以撤兵，甚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但是国民政府必须得承认满洲国，长城以北归日本，同时不得在华东和华北驻兵。如果我们不答应的话，他们将要以武力彻底消灭国民政府。
1: 这都是一些强盗的逻辑。英法为了全力对付德国，同日本签订了条约，同意对华禁运一切物资，并且关闭滇缅公路。之前，日本封锁了全部出海口，现在唯一的陆路对外通道也失去了。英国的明哲保身，是自挖陷阱。
2: 总有一天会自食苦果。对了，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还有进展吗？美国国会仍然坚持中立法，而之前对华援助的大国苏俄，面对欧洲局势也无力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这一轮反攻的进攻都宣告失败。阎锡山被八路军打掉一个师、三个旅。 已跟共产党讲和，驻淮兵十有三，也被八路军消灭三个师，不敢再动。朱绍良见阎、朱、石吃了亏，为了保存实力，不再进攻边区。另外，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联名通电全国，要求承办挑起内战的肇事祸首，制止军事行动。
3: 反对投降分裂，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轰动全国，惊动世界。
4: 恩来，这刚从苏联回来，伤还没好呢，干嘛明天一定要去重庆啊？你看，我这一走就是半年多的时间。
3: 心思军攒了很多的问题，还有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党的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可是，苏联医生说了，你这手还需要康复训练，过几天再走吧。
4: 唉，时不待人啊，小超，我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半年的时间全补回来。还是明天就出发吧。哦，那儿还有文件呢。
5: 岡村将軍、義将攻略軍は重慶進攻のお考えは？この11部隊の兵力では重慶まで進軍できんだろう。では義将室で武漢に戻りましょう。いや、戻らん。新体制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軍部はすぐにでもシナ問題を解決し、 世界の列強争いに加わるつもりだ。そのためにも蒋介石にさらなる軍事的圧力をかけ、奴を投降させる。
6: はい。
7: 老毛，哎呀，写东西累出病了。
4: 哎。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小红”的人，他是个大学教授，一点小通小病，跟写作没关系。哎，快说说，你读后的感觉？
1: 驱散了迷雾，指明了方向啊！
0: 谢谢你对。

0: 确实需要指点迷途啊。
1: 哎，还有，日军攻占宜昌之后，又在武汉集结兵力，扬言要攻打重庆，想逼迫蒋介石投降啊。
2: 德国军队攻克马奇诺防线后，欧洲一片混乱，英法各国为了自保，跟日本签订了对中国禁运的条约，以及美国的中立政策，让蒋介石失去了外援，内忧外患，需要防止中国出现和平妥协的局面。
0: 如果国民政府顶不住压力垮掉，或者是变成了第二个汪精卫，那么中国的抗日大局将会面临最严厉的打击啊。
2: 当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出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3: 校长，日军总部把关东军第四师团从佳木斯调到宜昌前线来了。
4: 不足为虑，他这次是为了想弥补扩大占领区后的兵力不足。
5: 委员长，周先生来了，
0: 快请他进来。
5: 是。
6: 委员长，戴笠的人借墙壁蜂巢，抓了我们十几个人，您知道吗？
7: 有这样的事吗？
6: 对，人是抓错了，所以想请委员长过问一下。
7: 嗯，我让戴笠去查一查，如果抓错了立即放人。
6: 谢谢委员长。
7: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而日寇最近屯兵宜昌，可能会对重庆随时发动进攻。国际局势上，德国在欧洲灭亡了法国，使我们的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呢。
6: 委员长，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7: 你们可否利用你们最擅长的游击战，去袭扰和拖延日寇的这个行动计划呢？
6: 没有问题。
1: 我认为这次战役的目的要以切断日军的交通线为主，这样既可以打破日军以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基地的企图，又可以切断华中对华北日军的支援。
2: 日寇打我们的下盘，我们就掐他的咽喉。
1: 如此一来，既可以助蒋介石一臂之力，
6: 又可以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
1: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啊。
0: 我同意打这一仗啊。
1: 是不是征求一下朱老总的意见？
2: 让八路军总部考虑可否在华北集中一定的力量，相继进攻牵制敌人。
8: 校长，您找我？
4: 你是不是又抓了他们的人了？
8: 抓了，
4: 都放了。
8: 放了？校长，您改变主意了？
4: 不，在任何时期，防共限共是不可改变的，只是你别再弄得风生水起，让周恩来天天跑到我这儿来告状。
8: 学生明白了。
4: 现在有人假借抗日之名，民主党派纷纷在闹，其实矛头都指向我。对待这些人你要严密监视，对那些亲共分子都要记录在案，这个账将来是要算的。
8: 那伯母宋先生是否也要监视？
4: 都一样，一视同仁。
8: 是。
9: 你们是真心帮他，可他未必会真心对你们。
6: 宋先生，为了抗日，为了民族，我们共产党是不会计较任何得失的。
9: 你们共产党真是太坦诚了。
10: 宋先生，门外突然多了很多不明身份的人，我估计啊，都是带

0: 我们是被蒋介石利用的，蒋介石可真无耻，把您也给监视上了。以前我对您这位妹夫还存有幻想，现在看来，我想错了。
1: 他是什么人，我比你们了解得多。他内心阴暗，而且他排除异己的手法。
2: 报告宋先生，你还是要小心一点，注意安全啊。谢谢。我认为啊，这个仗要打，就打大一点。你觉得这个仗要打多大，才能实现老毛的战略目标啊？
3: 发动华北八路军的全部主力。
2: 展开破袭战，把华北日寇的交通线彻底打瘫痪。哎，先不要打这么大，我看做22个团的计划吧。啊，
3: 我建议从正太路开始。
2: 嗯，<笑>好。哎呀，好久没打这么大的仗了，手都痒痒了。你放心，仗有的打的。哈哈哈哈。
3: 那就签署命令，下发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同时上报给中央军委，怎么样？
2: 好。

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察军区等共103个团、21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0: 生了，生了！哎，回来回来！你个大男人进去干什么呀？是个女孩。
1: 不够。
2: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 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七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海拔4900米，11月的白马雪山，呼啸的是风声，滚动的是碎石。大量的植物都进入了休眠。

0: 当你爬上这些山，你会发现在这些岩石之上会生长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高山花卉，像绿绒蒿就是其中的最常见的一种植物之一。
1: 绿绒蒿也被称为喜马拉雅蓝罂粟，在西方园艺界里，很多人为它魂牵梦萦，而在它的原产地中国，绿绒蒿却鲜为人知。
0: 看叶子的话，应该是一个总状绿绒蒿，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生长得非常慢。
1: 此时的绿绒蒿已经凋谢，但依然是一些人眼中最迷人的生命。
0: 这一刻它没有死去，它仍然支撑着这些果实，它把这些果实高高的举起来。
1: 绿绒蒿可以在雪线附近绽放，被称为离天堂最近的花。自从它被介绍给世界后，不知有多少人不畏艰险，就是为了接近它，了解它。在中国已知的35000多种植物中，大概有30000种开花。在这30000多种植物中，有将近1500种被人类栽培、观赏。在植物眼中，花是繁衍的器官；在昆虫眼中，花是食物的来源；在人类眼中，花是欲望的象征。花撬动人们的审美，传递人们的情感，点亮人们的视野，也融入了各种美的想象。这些改变了世界的精灵们，最初又是如何进入人类视野？

在这里，生命间的竞争和博弈是残酷的，也是永恒的。在这里，有一种植物，在不断的进化中超越了自身的极限，在竞争激烈的森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了众多科学家眼中的传奇。它就是大树杜鹃。大树杜鹃是翘首杜鹃的一个变种，它们比普通杜鹃高大。通常来说，八九米高的杜鹃树已很少见，而高黎贡山的大树杜鹃却远远超过了这样的高度，可达25米以上。在这片物种密集、竞争激烈的丛林中，大树杜鹃创造了杜鹃花的高度纪录，成为了森林顶层树种，吸引着众多科学家对它的关注。

0: 这是大树杜鹃去年结的硕果，硕果里的种子都踏上了旅程，去寻找适合它们繁衍生息的家园。
1: 假如种子落在附近的草荒里边、灌木丛或者草丛里边，是没法发芽的。那么它要偶然的落到一些比较就竞争不是很激烈的地方，它才能发芽。

这株大树杜鹃的小苗是幸运的，在这块腐朽的树干上，有足够的养分和相对友善的邻居，是它最好的栖身之地。但不是所有的小苗都如此幸运。 在杜鹃小苗眼中，这里仿佛是一片古老的、未经探索的星球，充满未知。这些植物王国的小矮人地钳，它们密集的根须紧紧抓附在地面上，吸收并贮藏水分。潮湿的环境有利于杜鹃种子顺利萌发。 但是，当大树杜鹃的种子长成小苗后，情况发生了改变。这里是生命的竞技场，每个生命体都需要竭尽全力地拓展生存空间。地钳通过散播孢子来繁衍，这让它在竞争中占尽优势。这就是地钳的孢子囊。 孢子囊内有数量庞大的孢子，这些孢子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萌发，占领生存空间。

水中窒息、枯萎、腐烂，变成地前的肥料。只有摆脱了地前的纠缠之后，杜鹃小苗才能继续自己的征程，但更残酷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0: 这是一棵青年期的大树杜鹃，它可能还需要向上生长20多米才能成熟开花，或者说还需要上百年的坚持，它才能跻身于森林的顶层。高黎贡山的这片大树杜鹃能够打破杜鹃树生长高度的极限，跻身于森林的高层，正是不断的竞争与博弈的结果，是植物生存欲望的体现，也是千百万年来生物演化的物证。大树杜鹃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之前所有的积累、挣扎和博弈都是为了此时，大树杜鹃要开花了。
1: 那个好拉吗？
2: 哦，这个好拉，这个我这个空。
0: 大树杜鹃体量过于庞大，为了捕捉和记录大树杜鹃花开时的全貌，人们需要架设特殊的摄像设备。通过摄像机的镜头，人们可以一点点去靠近，去近距离观察那盛开于树顶的花。

在人类眼中，这是它最美的时刻。但是对于大树杜鹃来说，这是它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只有完成授粉，完成繁衍的任务，花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花朵里已经准备好香甜的花蜜，这时气温偏低，并不容易见到蜜蜂、蝴蝶、飞蛾等传粉媒介的身影。那么盛开在25米高度上的花朵究竟为谁而开呢？

0: 丽色奇眉，在享受香甜花蜜的同时，它脖子上的羽毛会带走一部分花粉。随着它对不同花朵的造访，可以帮助大树杜鹃实现它的梦想。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几十米的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才有了今天大树杜鹃的传奇。

0: 即使身处茫茫大山的深处，这样的传奇也终于因为人类的到来而被世界所认知。这是一份大树杜鹃树树干断面的标本，收藏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档案馆里，是大英博物馆之外唯一的一份。
1: This is the large specimen of Rhododendron giganteum that Forrest cut down on his last expedition to China in 1931. It must have been quite important to him.
0: 100多年前，西方的探险家乔治·弗雷斯特为采集植物而活跃于中国西南地区，仅杜鹃就收集了400多种，其中高黎贡山的大树杜鹃尤其让他着迷。为了向世界展示他的发现，他不远万里将这份标本和众多杜鹃的种子一起带回了英国。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大量的杜鹃花被引入西方，因其鲜亮的颜色而备受青睐。它们改变了欧洲园林植物的栽培格局，也有了无杜鹃不成园的说法。花不是为了人类而开，但当人类认识到花为了绽放而付出的努力后，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距离就开始缩短，花成为人类心中美和生命的象征。从此，它与人的命运也就交织在了一起。每年五月中下旬，气候宜人，是英国最好的赏花时节。伦敦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切尔西花卉展，作为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花卉展之一，在这里总能见到令人惊奇的植物。展台上有一种花吸引了众人的关注，这些蓝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花朵被称为喜马拉雅蓝罂粟，它们就是绿绒蒿。它们都来自中国。这种绿绒蒿因其红色的花朵，被植物学家命名为红花绿绒蒿。100多年前，红花绿绒蒿就是在这里迎来了植物猎人威尔逊。在他的描述中，红色情侣在灌丛中绽放，等待他的到来。根据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绿绒蒿属是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的植物。绝大多数种类的绿绒蒿分布在中国，且为中国所特有。

这里靠近人类口中的生命禁区。数亿年来，山体的演化不断地进行着。一块一块的岩石组成的斜坡被称为流石滩。流石滩的结构并不稳定，滑动坍塌时的强大力量让植物们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同时，高海拔强烈的温度变化、常年的紫外线光照以及季风带来的频繁雨雾，共同塑造了这里的生命景象。

绿绒蒿们要在这里完成毕生的使命，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除了流石炭的滑坡、寒冷和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外，如果还能避免其他生物的伤害，这些绿绒蒿小苗也许能度过一个安稳的童年。从萌发到开花，绿绒蒿最长甚至需要十年以上的积累和等待，只为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的花开。在长出花苞前，这株小苗面临的困难是能否挺过生命中的那些寂寞和等待。

多数的绿绒蒿一生只开一次花，所以即使积累足够也不会轻易开放，毕竟流石滩上气候变化太过频繁，每朵花的开放都是

面对高原气候的无常，这里的每一种植物都需要保护自己的方式。在这里，低着头的绿绒蒿并不少见，对于它们来说，这是一种守护的姿态，所以即使是迫于风雨，它们也心甘情愿。保护好花粉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还需要想办法把花粉传播出去。很多绿绒蒿并不生产花蜜，也不散。

香味儿。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吸引船粉昆虫的到来。绿绒蒿花朵内部的温度通常高于外界，在寒冷的高原区域，花朵提供了庇护所，也就成为了很多船粉昆虫的向往。同时，这些昆虫们也就成为绿绒蒿花粉粒最忠实的搬运工。此刻，在顶端受过粉的花朵也并不急于凋谢。原来，它们是在尽量延长绽放的时间，希望能为后来开放的花朵吸引更多昆虫的注意，帮助整个植株完成授粉。其实，绿绒蒿已无力关注花瓣的去留，它们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投入。这是一朵完成了授粉的绿绒蒿，它的花瓣和雄蕊们失去了原有的颜色，唯有中间绿色的被绒刺保卫的子房显得生机勃勃。它开始孕育新的生命了。直到这枚硕果成熟，种子们离开母亲怀抱的时候，绿绒蒿才真正地走完了一生。

这里是绿绒蒿度过一生的地方，他们用生命的色彩装点着自己的家园，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人们开始想要了解他们的故事，留住他们的美。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

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少佐，对不起，这次行动失败，是我失职。
1: 好好的计划全都泡汤了，这一仗简直一败涂地。
0: 对不起，少佐，对不起。哼，
1: 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他们，难怪山田和小林会死在他们手上。
0: 少佐，对不起，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力追捕，将功赎罪。
1: 人都没有影了，你到哪里去追啊？
2: 报告少佐，好消息，黑狼回来了，他们抓了游击队队长。

0: 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先别急，他们可能是在来的路上，再等等吧。
1: 连长，你们可算回来了，
2: 急死我了！排长，你受伤了？没事，咱不点皮。现在大家都没事，这么说，翠翠姐的计划成功了。嗯，
0: 白虎杨士奇总算脱险了，行动成功了。
1: 还不算完全成功，我们虽然都安全了，可是队长和兰兰他们……
0: 哎呀，把方队长给忘了。
1: 现在可以断定，肯定是黑狼在使诈，让我们中计。所以。
3: 队长肯定有危险了，
1: 二龙。
0: 好，
1: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哥连我也出卖。
0: 这不怪你，你也没想到，你哥会出卖你。好了，别再想了。现在方队长和黑狼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着急，也帮不上忙，还不如先回去，再等候消息吧。
3: 是啊，说到底啊，这里不太安全，大家先离开吧。
1: 好，走吧，走，
0: 走。
3: 白虎，跟我们一起走吧。
1: 跟你们。

0: 你不跟我们走，你能去哪儿啊？不管有什么打算，先跟我们回去，大家伙合计合计再说，好不好？走吧。
1: 对啊，你跟你哥不一样，咱们先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吧。
2: 是啊，跟我们走吧，你一个女人现在太危险了。好吧。
3: 方队长，没想到咱俩有今天吧？啊！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想什么。嗨，何必跟日本人作对呢？学学我，和黄金合作，享享清福。人生苦短，凡事啊，多为自个儿着想着想，对不对？你太卑鄙了！
4: 为了巴结日本走狗，不惜用自己的妹妹来诱惑我们，你还是人吗？你就是个畜生！
3: 对，我畜生，我就是畜生，怎么了？我还不是把你给逮着了吗？我告诉你，古话说得好，这叫兵不厌诈。只要能逮着你，我呀，用什么办法都行。方队长，你呀。 慢慢等着瞧吧，我会让你把话全吐出来的。

0: 哎呀，失败，这真是失败。本以为啊，自个儿想的挺周全，可把事办成这样，我憋气呀我。
1: 这件事情不能怪你，
0: 一定是我哪儿啊没想周全，才出了纰漏。要不这样，少佐，惩罚我，惩罚我。
1: 好了，黑狼，你也不要太自责。这件事情要怪就怪小丽媛太大意，失手被抓。我们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
0: 对。
1: 不过黑狼
0: 啊，
1: 这次你还是立了大功，抓到了游击队的队长。你先去对他们严刑拷问，说不定会从他们的嘴里得到很重要的线索。
0: 你就放心吧，这我拿手，我一定从他们嘴里边撬出来他们到底藏在哪儿，咱们呀再把他们一锅端。
1: 好，那就看你的了。
0: 行，那我走了。
1: 还有
0: 啊，
1: 白狐这次虽然逃跑了，但是我相信他迟早会被我抓回来。越是有困难，我越是有兴趣。你记住，他迟早是我的。
0: 少佐，你那么痴情啊，我想我妹妹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0: 翠翠，你是担心方队长吗？是啊，三炮都去了那么久了还没有回来，我真的好担心啊！
1: 连长，翠翠，
0: 怎么了？
1: 怎么样？你消息了没？暂时还没有，连长，黑狼回平坝城了。啊！你别太担心了。
0: 方队长经验丰富，我想他应该已经逃走了。
2: 好，
0: 三炮，辛苦你了，让你跑了一天，你去休息吧。
2: 好，
0: 先回去吧。嗯，都是我不好，我怎么被黑狼给蒙骗了？弄得方队长现在下落不明，要是再找不到的话，我真的是难辞其咎。
2: 你别难过了。 这次，如果不是方队长跟着黑狼去了，那就是我跟着去，最后很可能失踪的就是我。
0: 那我就更内疚了。我怎么那么傻？怎么会相信他的话？
2: 也不怪你，都怪我们救。

0: 人心切，才会被黑狼利用，让他的奸计得逞。
1: 这个事情，我要负全责。
0: 别太自责了，二龙。这样吧，白狐初来乍到的，肯定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去看看。
1: 啊？
0: 啊什么啊呀？让你去你就去啊！
1: 你不怪白狐了？
0: 我也想过了，错的是黑狼，又不是白狐。虽然她是黑狼的亲妹妹，可是他们两个人不一样。白狐也是受害者，被他最亲的人出卖，现在心情肯定难过死了。你去安慰安慰他吧。
1: 那我去了。
0: 嗯，去吧。你放心，我说过的，我相信你。

0: 白狐，你还没睡啊？
1: 对，最近发生太多事，睡不着。
0: 还在想你哥？
1: 我们始终是亲兄妹，我就这么一个亲哥，怎么能不想呢？
0: 只可惜，他太让你失望了。
1: 我三岁的时候，我们就没了父母，我就跟着我哥相依为命。以前我哥打李山寨的时候，我为了他性命都可以不要。虽然我们不能算是富裕，但也过得无忧无虑。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哥喜欢喝酒聊天，可是现在呢，自从他投靠了日本人，他整个人都变了。我真想不到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连我都出卖，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心，这么无情。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黑狼了。
0: 是啊，以前的黑狼已经不存在了。
1: 我本来想睡的，可一躺在床上，我就想起以前跟哥哥聊天的情景，我实在睡不着。
0: 我明白你的心情。
1: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情愿重回过去。
0: 以前的都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将来？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会再回去了，我也不想再见到我哥。现在我就一个人，不知道该去哪儿。
0: 其实我们这里啊，五湖四海的，大家融入在一起，互相照顾。要不你也留下来吧。
1: 那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0: 去接老四去啊！哎呀，老四啊，回来了！哎呀，委屈你了啊！
1: 老四，晚上跟哥呀好好喝顿酒。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0: 老四，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要去找二小姐。你上哪儿找去啊？
0: 不知道，但我就是要找他。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哥告诉你。
1: 来来来来，坐。
0: 哎，坐坐坐。哎，老三坐。你呀，想去找二小姐，我不勉强你。但是有一点，你误会哥了，你就这么走了，你伤哥的心呢你。
1: 不是，大哥，我不是真想伤你心，我是担心小姐，我想去找她。

0: 他让二龙给救了，你说他能有事吗？啊，
1: 老四啊，你小姐你就不要担心了，还是留下来帮帮老大吧。
2: 好吧，我暂时先留下来，但是如果小姐一直没有消息，我还是要去找她。
0: 这不就对了吗？你现在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晚上啊跟哥好好喝顿酒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
1: 大哥
0: 啊，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放走老四啊。
0: 懂什么呀你懂，知不知道老四虽然脑子一根筋，但是对我忠心呢。你想每次冲在前面的是谁啊？老四。留着这条忠心的狗啊，对我多有好处啊。
1: 哦，我明白了，不愧是老大，想得周到。
0: 那是。哎哎哎，以后对老四啊跟以往一样。
1: 是，
0: 该去看看咱们的战利品了。走。
1: 我抽你，我抽你，我抽你。
0: 老三，来来来，

0: 说，游击队到底在哪儿呢？赶紧跟我说！
1: 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说的。你不要以为你的皮鞭能打断我的骨头，你这种没有脊梁骨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
0: 你可真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的啊！老三，
2: 在，
0: 再接着打。
2: 好，说不说？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你开不说你？开不说你？
3: 住手！
2: 说不说？
4: 方队长，你这又是何苦呢？说吧，你的直接联系人是谁？你们平时怎么联系的？你们的地区区政府在哪儿？你们的游击队驻地在哪儿？说出来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红军不会亏待你的。
1: 我再说一遍，你们不要再痴心妄想。
4: 好，方队长果然英勇可嘉。不过方队长，你总不能不为自己的部下着想吧？你就忍心看着他受你一样的苦？来人，把他带上来。
5: 嗨，
6: 队长，队长，
4: 方队长，你就说吧。你要是不说啊，受苦的就是他。
6: 队长，我能挺住。
1: 兰兰，
0: 哟。哪儿挺得住啊？
2: 我，
1: 你住手！住手！他只是个孩子啊！
0: 你说不说？不说我就一枪毙了他！

0: 没事，我会让他吐出来的。
1: 看来啊，你对游击队还是不够了解。我在中国作战多年，遇到过很多的共产党员，无论你对他们用多么重的刑，他们就是守口如瓶，宁死也不愿意透露半点消息。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威武不能屈。说实话，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
0: 照你这么说，你有办法。
1: 既然你知道他们硬气，仅仅用打这种普通的方法，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0: 你接着说。
1: 你有没有钓过鱼？
0: 啊？这跟钓鱼有什么关系啊？
1: 难道你不知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0: 行，这办法是真行。
2: 翠翠，
3: 三炮，
2: 翠翠
3: 怎么
2: 样？连长，我打听到消息了，原来方队长和兰兰被黑狼抓走了，现在正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啊！
4: 什么？
3: 快，我们赶快去救他们吧！
5: 等等，人是肯定要救的，但是要想好办法才能救。
3: 但是方队长现在在日本军营里，救他可不容易，这事儿不能冲动，咱们得从长计议。不行，来不及从长计议了，方队长他们随时会丢了性命的。
5: 白虎说的没错，鲁莽行事的话只会丢掉大家的性命。
3: 二龙，你觉得现在我们是开会讨论办法重要，还是出门救人重要？已经来不及开会讨论了，赶紧走吧。
5: 翠翠，我不是这个意思。
3: 翠翠，就算救人也得想好办法，要是这样冲动过去救不了人，怎么可能连性命也赔进去了。白虎，你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人，去不去我不勉强你。二龙，你去不去？
4: 好，我和你去。
6: 二龙，等一下，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在城里救人，我带几个兄弟在城外接应你们。
3: 好，就这么定了，走。

方队长，我是来给你送饭的。方队长，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保存体力。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周云婉，以前是李空山的秘书。

其实呢，人应该学着聪明点。为了你那些所谓的信仰，受着皮肉之苦，你觉得值得吗？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还是招了吧。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也是一片苦心，你要是不领情，我也没办法。不管你愿不愿意听，这饭还是要吃的。没有力气的话，明天可就熬不住了。

0: 给他了吗？
1: 放心吧，都已经照你的吩咐去做了。
0: 哦，后半夜啊，你就去接应他，然后跟着他去这个游击队藏身的地方，知道吗？
1: 我知道。
2: 鞋穿上了吗？
1: 嗯，
2: 记住，鞋不能脱。他会发出特殊的气味，到时候我们会派军犬追踪，很快就会追上，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明白。
2: 我警告你，上次龟田大佐已经对你网开一面，这次你要将功赎罪，弥补上次的错事。要是再出差错，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1: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不会出错。
0: 行了，赶紧去吧。
1: 嗯。

0: 日军总部防守严密，绝不能硬闯，依我看得到半夜。哼！啊！我等你好一会儿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只可惜他牺牲了，所以这次你被抓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办法救你。 我现在好不容易才等到机会，你不相信我？没关系的，以后你总有机会会相信我的。
1: 这里戒备这么森严，怎么出得去呢？
0: 你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你跟我来。

0: 怎么了？
1: 没事，我还能坚持。
0: 我扶你走吧。
2: 报告少佐，我们的计划开始了。
3: 好，一切都正常吗？
2: 当然。哎，周云丸已经带着这个方队长啊出去了，正奔着他们老窝去呢。
3: 好，那他们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圈套？
2: 没有。
3: 非常好，这次我一定要把敌人一网打尽。
2: 这样，我现在就带着人手啊准备行动。
3: 好，还有啊，白狐。
2: 哎呦，少佐，你是真痴情啊。放心吧，我会完完整整的把我妹妹带来见您啊。
3: 好，如果都办成，大大的有赏。
2: 哎，谢了。

0: 的。
1: 啊，
0: 什么时候行动啊？
1: 马上啊。你呢，给我带一帮兄弟去城外准备接应。我们一旦知道这游击队藏在哪儿，我给你信号，然后咱们就把他们一锅端了。
0: 老大，你放心吧，我保证一个活的都不留。
1: 去吧。
0: 是。
1: 少尉，今天晚上可要辛苦你了。
2: 不必客气，出发吧。
1: 好，出发。

0: 小丽媛，他们带那么多军犬干什么？看样子像是在追捕谁。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0: 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吗？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1: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啊，
1: 什么时候行动啊？
0: 马上啊。你呢，给我带一帮兄弟去城外准备接应。我们一旦知道这游击队藏在哪儿，我给你信号，然后咱们就把他们一锅端了。
1: 老大，你放心吧，我保证一个活的都不留。
0: 去吧。
2: 是。
0: 少尉，今天晚上可要辛苦你了。
3: 不必客气，出发吧。
0: 好，出发。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3: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4: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5: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6: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7: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8: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9: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1: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3: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4: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5: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6: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7: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8: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9: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2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21: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22: 我们现在
0: 哎，会不会方队长已经逃跑了？
1: 有情况，我们跟上去。
0: 好。哎，怎么了？歇会儿吧。
2: 反正黑狼也没有跟上来，休息一会儿也好。
0: 走了这么长的路，也没有人跟着，这身衣服可以不穿了。小周啊，谢谢你。
2: 方队长，您太客气了。我其实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所以我早就想逃出来了。
0: 你的想法是对的。
2: 方队长，那我们的队伍到底在哪里啊？
0: 你怎么会问这个呢？
2: 我看你伤得比较严重，怕你中途会吃不消，想早点送你回去嘛。你不会现在还在怀疑我吧？方队长，我是冒了多大的风险才把你救出来的，这中间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我都有可能掉脑袋的。要是换以前，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是我毕竟也跟了李空山那么长时间，他在思想上也慢慢在感悟我。其实我特别想加入共产党，这次又刚好碰到了你，多好的机会啊！你就带我回游击队吧。
0: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游击队等时机成熟会接纳你的。
2: 那太好了，方队长，你身子还可以吧？那我们就赶紧走吧，我怕一会儿他们可能就追过来了。
0: 啊，好吧。

军犬已经追踪到气味了，慢慢跟着，他们肯定跑不掉。

0: 行了，小周，你就送到这儿吧，我可以自己走了。
1: 啊，为什么呀？
0: 我非常感谢你冒着危险救我，我也知道你是真心想加入我们游击队的。
1: 嗯，
0: 可这事儿啊不能着急，这样啊，我回去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我会很快给你答复的。

0: 这，方旅长，你看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1: 你听我说，我们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人追过来，就说明我的逃走别人还不知道，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我也知道你在鬼子的队伍里待得很委屈，你呢再忍耐一下，我会回来找你的，会给你一个安排的。
0: 我不是不能忍耐，但是方队长你伤得这么严重，如果你一个人回去的话，那万一路上碰到点什么危险那怎么办呢？
1: 哎呀，能遇到什么危险呢？我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应付的？倒是你啊，赶快走吧，再不走真的危险了。
0: 好吧，那你自己保重啊。嗯，
1: 后会有期。
0: 我要是不跟上去，黑狼一定会杀了我的。

0: 们留下的东西，说明他给咱们留信号了。
1: 看来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个姓方的还不知道我们在追踪他。
2: 他们到底在追踪谁啊？
3: 你还记得刚才看到周云婉和一个伪军先出来的吗？就向那个方向去的。
4: 这
3: 你看会不会，
2: 你的意思是方队长？
3: 极有可能，日本鬼子肯定用了什么奸计，先把方队长给引出来，然后再跟踪他。
1: 继续追踪。
5: 嗨，
2: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方队长现在肯定有危险了。
3: 去看看。

0: 出来吧，你为什么跟着我？我不放心你，所以……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恐怕连自己说的话都不会相信了吧？你的言行已经说明了一切。
1: 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实不相瞒，老实交代，游击队到底在哪里？
2: 果然如此，
0: 少废话，赶紧带路，否则我一枪毙了你！
3: 谁？
2: 啊！不好，出事了，赶紧走。

0: 你快出来吧，你是跑不掉的。
1: 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0: 我被识破了，所以不得不开枪。
1: 臭娘们，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人呢？
0: 应该就在这庙里。
1: 多人，
2: 姓方的，赶紧出来！再不出来，我烧了这座庙！
3: 黑狼，你休想知道游击队的地址，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先放到，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出来。

0: 跟你说了那么多，不听，找死吧！晦气，撤！
1: 是。

长。

0: 少佐，新四军游击队的队长被击毙，但是行动没有成功。
1: 我知道了，我听说了，黑狼受伤了。
2: 是啊，我怎么那么背呢？就我一个人受伤，那么多人。哎，不过擦伤没关系。
1: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
2: 他周云婉，对方已经把他识破了。你说的准不准？他还先开枪。
0: 少佐，是我不对，但是方队长他实在是太狡猾了，求少佐原谅。
1: 我知道，共产党游击队很难对付。虽然我们这次计划非常不错，但是我们的对手也是久经沙场。看来我们对共产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这次任务的失败也不能全都怪你们。周云婉，你先下去吧。
0: 谢少佐。
1: 黑狼，
2: 啊，
1: 白虎有没有跟你联系？
2: 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现在白狐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我相信他一定就在游击队里。如果他再跟你联系，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查出游击队的驻地到底在什么地方。
1: 行，我相信呢，我妹妹一定会认我这个哥哥的。
0: 我相信你，
1: 那我先下去了。
0: 嗯。

0: 翠翠，有什么能帮得上手的吗？没有。我知道是我哥杀了方队长。对不起，方队长的血不能白流，我一定会为方队长报仇的。我明白你的心情，其实我也不好受。你等着看吧。
1: 黑狼作恶多端，害死了那么多人，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对，黑狼不会有好的下场。但我是我，我哥是我哥。这个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认清形势。日本鬼子在我们中国，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迟早有一天会被我们赶出去的。我提醒你。
1: 你要与黑狼划清界限，不要与人民为敌。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翠翠，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会出卖你们？
1: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那你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心情不好，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如果你没有重要的事情的话，就请你先离开吧。
2: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哎，白狐，白狐，怎么了？一脸不高兴啊？生气了？
0: 你别管我。
2: 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到底？我跟你说了也没用。天大地大。
0: 我白狐不一定要赖在这里。既然疑心我，我走就是了。
2: 哎，别！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谁怀疑你了？你要去哪儿？
0: 我哥是混蛋，我哥是汉奸，他杀了方队长。所有的人都给我脸色看，但黑狼是黑狼，我是我，我不喜欢别人给我脸色看，在这儿太没意思，我要走。
2: 哦，闹了半天就因为这个呀？白狐，我告诉你，你多想了。
0: 这里不会有人因为黑狼责怪你。你就知道没有？
2: 肯定没有啊！那你告诉我是谁？算了，
0: 说了也没用。怎么没用？这是我的地盘，
2: 说出来我跟你做主。杨队长，谢谢你的好意，但黑狼是我哥，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白狐。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别人怎么看，你不会在意，你在意的是二龙的感受。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这一点啊，我告诉你，你大可放心，人家二龙是明事理的人，他不会把你跟黑狼混为一谈的。
0: 你又知道他怎么想的？
2: 我当然知道了。

0: 你要是不信，那走走走走，我带你找他去。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1: 二龙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我也不在乎他怎么想。不说了，我走了。
0: 别多想了。二龙，
2: 哎，
0: 跟你说点事儿。
2: 你说。
0: 还是出去说吧，不方便。
2: 嗯，哦，
0: 哎，
2: 好。
3: 哎，
0: 哦，
3: 正好我有点事跟你们俩商量，既然都在，进去聊吧。
2: 好，进去吧。
3: 事情是这样的，方队长牺牲了，组织上让我们自己去决定一个新的队长人选，我想听听你们大伙儿的意见。
2: 我是觉得你是方队长一手带出来的，你来当队长那是当之无愧。
3: 我不行，冲锋陷阵我还可以，我很了解我自己，打仗领兵我没那个能
0: 力。我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啊，说话也不作数，但是作为共同抗日的战友，我有点小提议。
3: 嗯，
0: 二龙吧，会打仗，也会指挥，是吧？他的这个能力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别的不说，人家大仗小仗打了这么多，是不是？这个战斗经验啊，比我们要丰富的多。所以我觉得游击队队长这个职务应该由二龙来干啊，
2: 不太适合吧。虽然我现在也是游击队的一员，但我还不是共产党，我来当队长难以服众。
3: 二龙，其实我也觉得你挺合适的，也难得大伙儿都这么信服你，你就带着我们一块干吧。
0: 嗯，
3: 蔡大哥，你觉得呢？
4: 要我说，举贤不避亲，我们连长当这个队长，我是举双手赞同的。你们也都看到了，之前啊，好多作战计划都是他制定的，他对兄弟没有好。连长，你去听翠翠的吧。
2: 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推辞了。好，我来当。
3: 好，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我现在就去汇报去。
4: 连长，祝贺您。
0: 队长，以后啊跟你干了。
5: 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瞎子
6: 啊，
5: 你说我以前我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后来吧当了国军，当国军和你们在一块儿，嘿，又失散了，失散了咱们又当上了土匪，这当上了土匪以后现在又当上了新四军打鬼子。哎呀，我真不知道下一次我还能当什么呀。
6: 有时候一个人静下来想想，你说咱什么时候能回趟家呀？
4: 回家想回家，哎，等打完了鬼子，哎，咱们就能回家了，没有国哪有家呀。
5: 哎，回家吧，等把小鬼子打完，我就盖个大房子，比这房子大，特别大了。然后啊，我回家找个媳妇儿，漂漂亮亮的，然后生一大堆孩子，我这过得美滋美滋的，多好，是不是啊？那我是心里话，真的。
7: 你看他想的，咱们早点把鬼子打跑，回家娶媳妇儿。
8: 是啊，就是。
9: 你们这什么想法呀？你们这除了娶媳妇儿，还知道什么呀？啊，跟着连长。
0: 哟，我的老天，这大小姐亲自洗衣服，这咋能？来来来来，我来。
1: 你这笑话我呢？哼，我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连你都笑话我。
0: 不是，瞧你这话说的，这我知道你啥意思，你骂我是狗。
1: 听出来了，听出来就好啊。

0: 没事，只要你开心就好，啊，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了，是吧？你也知道，他非常相信你的为人。以后呢，有二龙跟我在这照顾你，那谁都不敢怀疑你。所以啊，留下来别走了，哎。那你要觉得心里不踏实的话，这样，你参加游击队。
1: 或者你加入我自卫队，我给你个副队长干干，咋样？<笑>郑队长，我真不稀罕你们那个土枪土炮的自卫队。哎，
0: 你这话说的，你还瞧不上我了？这样吧，你干郑的，我干副的，行了吧？
1: 哎，
2: 行了，杨大队长，你真别小看我白狐，只要我振臂一挥，
1: 肯定有无数人愿意跟着我拼命的。
0: 是。
3: 是是是，怎么着？还看啊？啊！要不送件女人衣服给你穿？
0: 不要！我走了。
3: 不看了。
0: 不看了。
3: 大哥，
0: 嗯，
3: 找我。
0: 见也没见过二小姐啊？没有啊。 老四啊，平时小姐最信任你了，她失踪了这么多天就没有想办法和你联系，你可不能瞒老大呀。她可惦记着小姐呢。
3: 哎，不是老三，你什么意思啊你？大哥，我跟你发誓，我绝对没有骗你，小姐的确没有联系过我，我也很担心小姐，要是小姐找过我，我早就去找她了。
4: 急什么呀？我相信你，但我告诉你。 小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她出事儿。她要是跟你联系啊，一定得通知我啊。嗯。哎呀，派这么多人去找都没找见，可千万别落到游击队手里啊。
0: 是啊，但是我相信小姐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
4: 好了，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0: 哎。
3: 嗯，你说这老四会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呢？
5: 老四跟了我那么多年，他要是一说谎，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再说了，借他一百个胆儿，他敢跟我说谎，哎呀！干什么你？
6: 走路不长眼啊！
5: 四当家的是我，大东。
6: 大东，你不是跟那个二龙跑了吗？
5: 我当天跟二龙势力开了山寨，现在我是游击队了。
6: 你来找我干嘛？小姐在哪儿？带我走，你走，带我去，
5: 跟我走。

0: 小姐，终于见到你了，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放心。你们先聊，我去扒扒风。
1: 从那晚逃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大哥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小姐，我没事，你走了之后，老大就把我放了，并没有为难我。
1: 没事就好。
0: 小姐，你是不是和二龙在一起啊？对。
1: 暂时我也没别的地方去。
0: 小姐，你还是回来吧。老大始终是你的哥，他是为了你的将来在做打算的。他让你嫁给小次郎，那也是为了你好啊。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我当天跟二龙是离开了山寨，现在我是游击队了。
1: 你来找我干嘛？
2: 二小姐在哪儿？带我走。你走，带我去。
0: 跟我走。

0: 小姐，终于见到你了，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放心。你们先聊，我去扒扒风。
1: 从那晚逃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大哥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小姐，我没事，你走了之后，老大就把我放了，并没有为难我。
1: 没事就好。
0: 小姐，你是不是和二龙在一起啊？对。
1: 暂时我也没别的地方去。小姐，你还是回来吧，老大始终是你的哥，他是为了你的将来在做打算的。他让你嫁给小次郎，那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应该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啊。你也相信他的鬼话？他根本不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他的说辞而已。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讨好小次郎才逼我跟他成亲的。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出卖自己亲生妹妹。他如果真的为我好。

0: 我都以死相逼了，他还狠心让我出家。大哥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了。
1: 小姐，你真把我说糊涂了。大哥他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坏吗？
0: 老四，你就告诉我一句，你相信我还是相信黑狼？
1: 我当然相信小姐，小姐的为人我最敬佩。
0: 好，大哥他不顾兄妹之情，我跟他以恩断义绝，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你要是相信我，就要离开他。我现在寄人篱下也不是办法，我想自己组织队伍，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无论小姐做什么，我老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的计划是什么？
0: 我要你带着原来黑风山的兄弟樊爽

0: 阿龙，嗯，煮了面给你。哦，
1: 谢谢啊，正好我也饿了。
0: 我今天见过老四了。
1: 嗯，
0: 他是我最信任的部下，他愿意跟随我。
1: 你今天去见老四了，像这样多危险，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想想，要是被鬼子跟踪该怎么办？白虎，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下不为例。
0: 行，其实我也想帮游击队做点贡献，要他带我的部下出逃。
1: 你说的是黄协军？
0: 对，其实当初在山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我带他们上山的。虽然黑狼是名义上的大当家，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向着我的，老四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被鬼子收编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有顾虑，只是敢怒不敢言。我是不会回山上了，所以这些人我能带走的就带走。到时候黑狼失势，小次郎觉得他没有用，他留在黄协军也没有什么意义。黑狼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是个势利小人，只要无利可图，他就会选择离开，总比他留在日本人那儿做汉奸强吧。
1: 你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你哥哥再这样下去，希望他走上正道，对吗？
2: 黑狼杀了方队长，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虽然黑狼做了很多坏事，但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行吗？再说了，他如果选择离开那儿，那世界上不就少了一个汉奸吗？非得要赶尽杀绝吗？
2: 黑狼到死不知悔改，如果把他放了，会让更多人受害。
0: 翠翠，算我求你了行吗？
2: 不是我不给他机会，白狐，杀人偿命那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今天别说他是你哥哥，就算是我亲爹亲娘，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一样不会放过他。
1: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再吵下去会伤了和气的。翠翠，你就别跟他置气了。
2: 二龙，谁跟谁置气你看不出来啊？还有二龙，你能不能先不要跟白虎走得太近？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白虎她毕竟是黑狼的妹妹，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她。如果她来我们这里目的不纯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你的任命书，已经下来了，我走了。

0: 耿哥，我明天想带部队出城演练一下。
1: 没事，你演练什么呀你？
0: 大哥，甭提了，昨天我去巡视，看见这群兵啊，个个肚满肥肠，油光满面的。你说，他们哪有当兵的样子？要是再不演练的话，我怕到最后啊，他们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说明啊，跟着我黑狼有吃有喝呀。
0: 大哥，话是没错，但是他们丢人，可是给您丢人呐。要是让那个小次郎知道了，看不起咱，不给咱找着把柄了吗？
1: 那行，练去吧，练去吧，练去吧啊！
0: 大哥，您要签了这份文件，我才能去练兵啊。

0: 老大，老大，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刚刚去军火库巡查，听说老四提了不少军火，他要干什么呀？
1: 老四出去演练，他提点军火不正常吗？
0: 这个老四，哎，怎么突然想起带兵演练了？
1: 他一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想带兵练就练去呗，练好了，这不对我有好处吗？
0: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问题呀。哎，
1: 行了行了行行行，成天大惊小怪的，干嘛呀？哎，赶紧告诉外边，给我备饭。我约好了我的相好还见面呢，去！去啊！
2: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白狐的计划了。我们已经和贾老四商量好了，贾老四明日就会借出城演练为名，带上黄歇军还有军火一起出逃。咱们明天和白狐接应他们。
3: 太好了，这样我们既补充了军力，又能增加军火。
4: 白狐，你太厉害了，我现在对你是刮目相看呢。
2: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白狐功不可没。我作为游击队队长，发自内心感谢你。啊，我要现在宣布，白狐正式加入我们抗日游击队，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4: 欢迎欢迎。
5: 谢谢大家。虽然我白狐是土匪出身，可能很多人看不起我，但是我看日本人真是做了太多坏事了，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这次我抗日的决心是定了，就算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了。所以能跟大家并肩作战，我觉得很荣幸。我白狐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事儿。
2: 白狐，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从今天起，我们就一起打鬼子吧。
5: 行。
6: 都给我记着点儿。
0: 老四，
6: 咋了？
0: 怎么了？要出城啊？
6: 是啊，带他们啊出城练练。
0: 好啊，那我也去练练。
6: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这老骨头啊，好长时间没活动活动了，我呀也去练练。
6: 哎，不是，老三，老三，哎呀，我说啊，你要练呢，在城里练练得了，对不对？何必跑那么远呢？
0: 怎么着，我去你不方便吗？哎，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6: 哎，瞧你说的，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呢，对不对？哎呦，我是怕你累着。哎，你要练练是好事儿，我不拦着你。
0: 那就好，那上车吧。

0: 老四啊，你打算怎么演练呢？
1: 让他们跑跑步，练练靶之类的。
0: 哎，这么基础的训练用得着拉到这儿

0: 来训练吗？还带这么多真枪实弹？你小子脑子里想什么呢？
1: 嗨，那就让他们实战不就得了吗？
0: 我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计划，想一出是一出呢？

0: 告诉弟兄们，点到即止，不要伤了自家兄弟。听见没有啊？
1: 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
2: 所有人听着，放下武器，留四个人看守，分成两队，进入树林，进行实战演习。
3: 是。
2: 留四个人看守。
3: 是。
2: 走吧。

0: 停停停停停停！原地休息！哎呀，哎呀，这鬼天气像蒸笼一样。就是，哎，三哥，要不你在这儿休息，我们继续操练。要是四哥知道了，会怪罪我们的。
1: 行，你们走吧。
2: 啊，
1: 留下四个兄弟陪着我。
2: 哎，好，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乔姐，怎么是你啊？
1: 马老三，你老实点，把手拿出来。老大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呢，快跟我回去，他很想你啊。
0: 马老三，别在这儿演戏了，当初就是你亲手把我关起来的，不杀了你已经算不错的了，还让我跟你回去，做梦吧你！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上！兄弟们，过来吧。马老三，我已经把他们脱离汉奸队伍了。 以后他们不会再听你指挥了。好啊，
0: 原来你跟老四都串通好了的。老大要是知道，绝饶不了你们。
2: 白虎，你们先撤，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狗汉奸。
1: 我们走。

你们忘了，你们当初进寨子的时候，怎么被我打惨了的吧？当初我们敬你是绿林好汉，让你三分。可今天啊，不一样了，你是汉奸，我们俩绝对不会手软的。 那就来吧！马老三，我们不杀你，回去告诉黑狼，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滚吧！

0: 行啊，啊，成功了，啊！
1: 我说过的，我说到做到。
2: 谢谢你，白狐。老四，辛苦你了。你看你把那么多兄弟都带过来，我代表游击队感谢你，欢迎你们的加入啊。
3: 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从前啊，在黑风山的时候，你就是我们二当家的，我打心眼里敬佩你。但这次完全是因为我们二小姐，我才做这么大的决定。所以啊，只要是我们二小姐做的决定，我就会跟着做。
1: 对，我就想告诉大家，我来这儿不是白吃白喝的，我把我的人马还有武器带过来，一块参加游击队，足够证明我的诚意了吧。
2: 好了，大家进去休息吧。来
0: 来
1: 来，
4: 走
0: 走。
4: 贾老四敢背叛我，他不想活了。他
5: 老大，我早就说过老四他有点不太对劲，莫名其妙搞什么演练，所以啊我就跟着他去了，结果还是阻止不了，还被打成了这样。哎呀，
4: 反了他，老老实实一个人干这种事儿。
5: 这件事儿他们肯定是早有预谋的，是二小姐带人接应了他们，肯定是二小姐指使他们干的。你想啊，老四对二小姐那是言听计从啊，我们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的。
4: 惯坏了，他真是惯坏了，我自己亲妹妹这么干啊，想跟哥哥我呀对着干。
6: 报告团长，小次郎少佐要见你，请你马上去总部一趟。
7: 关中间。
6: 是。
5: 大哥，一定是为了老四叛变的事儿啊。
8: 黑狼，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4: 大意了，我真是大意了。我兄弟背叛了我，我居然没有察觉，我错了。
8: 错了有什么用？你口口声声跟我说，说你的部下对你忠心耿耿，讲什么中国人的义气，全都徒有虚名。你今天严重失职，让他们运走这么多的军火，你知道，这无形当中，给敌人增加了多大的实力，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4: 说的一点没错，其实我心里边也挺难过的。你想啊，我妹妹背叛我啊。这样，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呀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这样行了吧？
8: 好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五天之内把白狐捉来见我，否则的话我让你人头落地。
4: 这小乌龟王八蛋啊，要我五天交出我妹妹，我拿什么交啊我？
5: 老大，这小次郎是诚心想整死我们，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答应小姐嫁给他，那小姐也就不会走，老四也不会走，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大祸临头了。
4: 早知你就回马后炮，那么多废话。
5: 老大，你骂我也没有用啊。
4: 呀，
5: 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啊，你要是有什么不测，我肯定也活不成了。哎，老大，快想想办法吧，这样拖下去可不行啊。
4: 这样，你呀，给我多找几个弟兄，告诉他们找到我们。

0: 妹，重重有赏。
1: 可是我担心这游击队躲藏隐秘，万一要是查不到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吧？
0: 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还坐着干嘛呀？赶紧通知他们去。
2: 白虎带来了好多弟兄，所以现在我们粮食短缺，得赶紧想个办法。啊，
3: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4: 阿龙，我有事找你。
3: 白虎，你来的正好，我们在谈粮食的问题，你也听一下吧。好吧，我们继续说。因为白虎带来一批新兵，粮食供应有些不足，我们应该节省一点，减少每人每顿口粮。等到秋收之后，我们就熬过来了。
4: 可是秋收之后还有一个多月呢，我们吃不饱怎么打仗啊？
2: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4: 没有粮食就去抢啊。
2: 不行，我们是游击队，绝对不能打扰老百姓。
4: 你放心，我还没说完呢。以前我们在山上粮食全都是抢来的，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鬼子，只要抢来就行。但现在我们不会打老百姓的主意，要抢就抢鬼子的。
5: 这主意好，哎，这主意好，咱们抢鬼子的。
2: 可是鬼子已经转移了粮仓，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要想劫鬼子的粮食谈何容易啊。
4: 鬼子在平坝镇肯定有粮仓的，如果查，我就不信查不到。
2: 你的信心是好的，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查到。可是查到了以后，我们再成功的把粮食劫回来，那也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十多天了。
4: 那跟老百姓借，等我们抢了之后再还给他们。
2: 不可以，我们是游击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4: 我不是说借了吗？再说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
2: 我们就算饿着肚子打仗，也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这是纪律。
5: 哎，行了，我觉得人家白虎那主意挺好的，咱是管老百姓借，是不是？咱不还得还吗？
2: 你说的倒简单。好，那我问你，借怎么借？还我们拿什么去还？还有，你跟老百姓商量过吗？我们游击队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3: 好了，不要再争了，我同意翠翠的意见，不可以叨扰老百姓。大家先忍耐一下，省一些口粮。劫粮的事情我们再从长计议。
5: 哎，白虎，白虎，
4: 你跟着我干嘛？
5: 大伙一块合计点事儿，难免出现不同的意见，是不是？你急个啥呀？
4: 我兄弟连饭都快没得吃了，他也不想办法解决，勒紧个裤腰带有个屁用啊？说白了，根本就不在乎我兄弟的死活，就光在乎那个翠翠说的话。
5: 哎呦，小姐，别说气话了啊！二龙高低他也是个队长，指定能拿出办法来啊！别气了。
4: 行了，你别管了。
5: 哎，
4: 老四，
6: 啊，
4: 你过来。
6: 啊，小姐，什么事儿啊？
4: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粮仓的位置？
6: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日本粮仓啊，保密性很高的。
4: 能不能想想办法，找一找？
6: 日本人就指着平坝镇的粮食打仗呢，这粮仓是他们最高机密，不好查呀。
4: 这个我不管，你派人去查。咱们的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知道粮仓的位置。
6: 好，我想办法试试。
2: 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现在还在用土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动不动就说要去抢。可是我们游击队的纪律是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样下去怎么可以啊？
3: 白虎的脾气确实比较倔强，但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有摩擦是难免的，但是没有矛盾就怎么会有进步呢？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面子，他也不是那么难说话的。翠翠，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适应我们游击队的生活吧。
2: 好。

0: 那你帮我多劝劝他，你的话他会听。嗯，只要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一切都好解决。
1: 对，
0: 这样，他呀还是比较听你的话，所以你平时多跟他说一说我们游击队的纪律。嗯，另外呢，让他也劝劝弟兄们啊。
2: 遵命。
0: 你个傻呀！
2: 父亲，儿子，是你。嗨，我这次来想看看你，顺便给你带来一个惊喜。嗯，我们父子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0: 嗨，
2: 来，坐。嗯，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忙于其他事务，没有时间来和你见面。来，但是你的一切行动，我都非常的关注。
0: 嗨，
2: 前几天你和游击队的人交过手，并且杀了他们的队长，值得祝贺。你是我的骄傲，
0: 父亲。
2: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没有彻底的消灭游击队，我还不能高兴得太早。<笑>我就喜欢你这种永不自满的个性。好好努力，只要下定了决心，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我对你充满了信心。来。
0: 坐。嗯，父亲，我现在遇到了一些棘手的事情。有一部分人背叛了黄协军，黑狼的妹妹白狐也投奔了游击队。

车能够在铁轨上平稳的运行，离不开背后成千上万条的电气线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在这里跟随甘肃省劳动模范张江文一起走进他们的电气车间，去看看机车电工是如何为机车的运行保驾护航的。

0: 现在我和张工就来到了和谐好机车的司机室里。张工，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和您的工作有关系的这个部件究竟在这个机车的哪个部分？
1: 就在这里面。
0: 在这里啊？
1: 对。
0: 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吗？
1: 可以。
0: 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咱们机车的内部，刚才走了一下，真发现别有洞天，这里面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设备，看得我真的是眼花缭乱。那么张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柜子就是您工作的主要内容吗？
1: 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0: 这边可以打开是吧？
1: 对。
0: 哦，哇塞，哎，这个好像似曾相识，这个好像是在高压电网上面见过。
1: 这个是高压隔离开关，这个是接地开关，这个是主断路器，这个是高压电压护感器，这个呢避离器，这个是高压电流护感器。
0: 那现在您的工作还是在为这个高压柜来服务吗？
1: 这是我之前干过的一个柜子，我现在从事的是和谐电 EC 低压柜的检修任务。我带您去到车间里面看一下吧。
0: 好的。

0: 前面提到的低压柜吗？
1: 对，这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内容，就是低压柜的一个总组装。
0: 我看这上面布了很多线，然后这些白色的、灰色的是开关吗？
1: 是的。
0: 那这些开关它是控制什么的？
1: 打个比方说，这个控制的是车内外照明，这个控制电台，这个控制监控，这个是电台信号。
0: 那我感觉这些线开关就好像一个神经中枢和连着它的神经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它的大脑在哪里？
1: 它的大脑就在这个里面装着。
0: 那你平时的工作就是要把它们连接起来，检测它们正常吗？
1: 对。
0: 这个张工，我看到这么多伸出来的线头，我的强迫症又犯了，我想把它们挨个插回去。
1: 那不是的，光插上不行，那得要把看着图把那个线接到位置，相对应的位置。
0: 那这么办吧，我拜您为师，您来教我接这个线吧。
1: 可以，
0: 我也感受一下。
1: 这个240.621.49/240.621.50，它俩是在一起接。
0: 我明白了，就是它为了节约空间，就把前面的这一长串给省略掉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应该看的是这个，这是4950插一个，5051插一个，51跟52插一个。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没有错。
0: 然后我看我这个是。哎，这个就是50跟49，然后前面的数字也这个，我看是240621点，对吧？
1: 对，
0: 这个
1: 对
0: 了，所以它俩应该是在一个。然后我现在要找它对应的口。哎呦天哪，我感觉这有上百根线了，搭下还挺辛苦的。
1: 那没有，这不是整个都接完之后，差不多大概有上千根线呢。
0: 啊，上千根？
1: 对，
0: 我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对。
0: 天哪，
1: 这个里面还有好多的接线。
0: 这个也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吗？
1: 对对对。
0: 这个步骤在前还是这个接线的步骤？
1: 先是把这个插座线布完之后，再把这个所有的线封完，封到每个相对应的位置之后再接线。
0: 我感觉你们的工作就好比神经外科的医生，然后给这个机车的这个大脑神经系统去搭它的每一根神经，每一根都不能去搭错。
1: 对，
0: 搭一根容易，但是如果要把上千根都准确无误的给它搭对的话，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1: 对，没有错。
2: 平柜作为机车的电气中枢，高压平柜承载着整车的动力电能输入，低压平柜承载着整车的各类控制回路。十几年间，张江文从高压平柜到低压平柜，用细致入微的作业方式筑牢了公司机车电气系统可靠运行的根基。
0: 那你刚进入这家企业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对你而言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1: 就是这个分线布线，好多的这个布线卡片也不是很完善，而且老师傅好多东西都在老师傅的这个脑袋里面，但是像我们刚进厂的时候啊，也不太熟悉，后边慢慢接的时间多了，柜子也接触的比较多了，大概知道了解这个地方是在哪儿装件，在哪儿接线，
0: 就是熟能生巧呗。
1: 对，
0: 那你看要在那个柜子里一钻就是一整天，你是怎么能够定下心来守住那个柜子的？
1: 就是把每个件元器件上的线接正确，正确率达到100%，出去之后咱们的回修也少一点啊，就是这样，
0: 就是心无旁骛呗。
1: 对，
0: 就是接一根我就要把它接对一根。
1: 对，
0: 怪不得呢。接下来呢，打算带着你的这个小伙伴们同事们怎么干呢？因为我觉得你还很年轻，你的职业生涯还很长。
1: 目标，做好本职工作吧。
0: 这么简单？
1: 对，做好本职工作。
2: 尽管是再简单不过的几句话，我却看到 这些话背后

0: 是一根根排布整齐的线路，是一堆堆反复核对的原件，是蹲在屏柜前无数个埋头作业的瞬间。
1: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忙于其他事务，没有时间来和你见面。来，但是你的一切行动，我都非常的关注。
1: 嗨，
0: 前几天你和邮局队的人交过手，并且杀了他们的队长，值得祝贺。你是我的骄傲，
1: 父亲。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没有彻底的消灭游击队，我还不能高兴得太早。
0: 我就喜欢你这种永不自满的个性。好好努力，只要下定了决心，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我对你充满了信心。来，
1: 嗨。我现在遇到了一些棘手的事情，有一部分人背叛了黄协。

0: 黑狼的妹妹白狐也投奔了游击队。我虽然杀了游击队的队长，可是我真的想不到，这帮游击队就像野草一样，杀死一个，会有一群人冒出来。
1: 看来你也是深有体会啊！的确如此。共产党有一句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人是杀不完的，因此我们不能够光靠武力来解决他们，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相互制衡，从内部瓦解。
0: 黑狼对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啊？
1: 父亲，黑狼说，他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白狐出卖了他，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你一定要提防黑狼这个人，这个人心狠手辣，嘴里面没有一句实话，而且还是土匪出身。
0: 有些事情你不要太相信他，也不要交给他。但是，你必须要管好他。父亲您放心，黑狼他是个什么人，我非常清楚。他是一头野性难驯的狼，我一直在提防着被他反咬一口。正好，我想通过这件事情。
1: 让他服服帖帖。如果实在不行，我会除掉他。黑狼对我们还是有利用价值的，毕竟还要利用中国人来维持统治。你不要对他们下手太狠，
0: 父亲。
1: 我不完全同意您的想法。如果这个人不能为我所用，我一定会斩草除根。不然的话，他会成为我的心头大患。不不不不不不，你应该了解物极必反的道理，千万不要把黑狼推到我们对手方面去。你要学会利用他。 适当的时候，满足他的一些要求。我们要让这个黑狼对我们皇军死心塌地。感谢父亲对我的教诲。干，
0: 干。
2: 老大，我已经把所有的兄弟都派出去了，可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3: 饭桶，饭桶，饭桶！你们都是一群饭桶！
2: 老大，说真的，弟兄们已经尽力了，只是这游击队实在太狡猾了，暂时查不到。不过还在继续查嘛。
3: 只剩下3天时间了，如果不交出二小姐的话。
2: 咱们都得完，这把这事怎么办呢？这老大，我倒有个想法，
3: 快说。
2: 万一要是找不到二小姐，咱们还不如一走了之呢。重回山寨，所谓山高皇帝远，他小龟田也奈何不了我们呢。

0: 天天稀饭青菜，一点油水都没有，
1: 就是
0: 这叫什么日子？这是
2: 是啊，
3: 就是
2: 说
3: 人过的日子，
2: 真是的。
4: 闭嘴！
2: 是人过。
4: 以前在山上天天大鱼大肉吗？啊？谁没吃过苦啊？当汉奸弄得满肚子肥肠就回来抱怨啊？我告诉你们。

0: 现在是非常时期，有的吃就不错了，还在这挑三拣四的。谁要是再抱怨，就给我滚回去做汉奸，继续挨枪子儿。快吃，吃吧吃吧。
1: 吃吧。
2: 来，大伙儿吃兔子吧。白狐，我们的队员上山去巡逻，打了两只兔子，这些啊给你们拿过来。你们大伙儿最近也伙食清淡，开开荤吧。
3: 好，太好了。
0: 不许拿，要吃自己打，咱不是要饭的。
2: 你误会了，白狐，这不是施舍，这是我们大家的规矩。谁要是打着东西呢，大家就公平享用，一起来分配，这是你们应得的，我们那儿还有呢。
0: 好，既然是应得的，我们就吃。不过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白占别人便宜的。
3: 嗨，原来如此啊，公平分配。哎，好啊，我们以后打的东西啊也跟你们一起分配。好啊，
2: 好，那你们吃吧，我先走了。
3: 哎，兄弟们，愣着干嘛呀？上啊！
0: 你们这一群没出息的东西，
4: 别抢慢点，瞧吧，
3: 慢点，给我留一块。
5: 哎呀，这兔子明明就是我抓的。你说翠翠为什么把兔子给白狐了呢？为什么？
6: 你别冲动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就因为你命苦，到嘴边的兔子都让别人给拿走了。哎呦喂，
5: 好不容易抓一只兔子，想拿回来给哥几个犒劳犒劳，现在可倒好。
7: 哎，哥几个别再兔子了啊，再这么着吃下去我都快变成兔子了。你说这每天又是稀饭又是白菜的，都快忘了这肉是什么味儿喽。
8: 三胖，求求你别说了，越说越饿，现在一听到肉这个字口水就往外面流。
9: 好了，别说了。
5: 翠翠姐，那只兔子他们收下了
2: 啊？收下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再上山看看，说不定啊还能打个野猪回来呢。到时候啊我给你们做烤乳猪吃。
6: 翠翠你别逗了，现在啊兵荒马乱的，什么飞禽呐、走兽啊，这山上根本就打不到了，就你能打那两只兔子，千年不遇。翠翠，你要是想补偿我们啊，那你可以把兔子要回来呀。
7: 哎，对呀，你可以要回来，对不对？
2: 这不行，
6: 还是怎么不行了？
2: 这哪行啊，都给人家的东西了，怎么好要回来呢？
6: 哎，翠翠，只要没吃就能给要回来。
5: 翠翠姐，我求你了，你要回来。
6: 哎，对，
2: 狗子，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5: 同意怎么了？同意我就不能要回来了？你想不想吃兔子？你跟我走，走。
7: 去吧，走，
6: 我就不去了，
5: 走啊，
2: 这跟你们有关系？不能去。
10: 你们吵什么？没有肉就不能吃饭了吗？你们别忘了，当初我们吃了一个月的树皮不也熬过来了吗？现在有粥吃你们还不满意吗？亏你们还是大男人。
2: 好了，吃饭了。
10: 来，吃饭吧。
11: 吃饭吧。

0: 翠翠，这给你。什么呀？我做事一向公平，绝不欠人家的。这是我跟我兄弟欠你的两只兔子。<笑>你拿回去吧，大家都是兄弟，不用这样。
1: 翠翠，我说到做到，这两只兔子我一定要还给你。好，那我先收着。
0: 等你以后打了两只兔子，再还给我。嗯。另外，我麻烦你不要再帮我了。我们黑风山来的都是汉子，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
1: 白狐，我想你可能有点误会。

0: 们游击队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们过。也许以前我对你有些成见，说了一些你不太爱听的话，那我今天就专程跟你道个歉。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要加入我们游击队，那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自家兄弟就不要这么见外了啊。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谁都不欠谁的，而且你知道我心里有二龙，我会跟你公平竞争的。

0: 是你啊，你找我干什么？你现在很危险。
1: 别怕，我现在在山上挺踏实的，吃喝差了点，但是啊，不用再背汉奸的罪名了。吴世宝，我想让你一起跟小姐干，别他妈再做汉奸了。
0: 不行，我跟你说过了，我做不到。
1: 嘿，你这小子，王小姐以前对你这么好，你他妈现在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0: 我不是胆儿小，我是身不由己啊。我费尽千辛万苦把老娘接到平坝，我再跟你走了，谁照顾我老娘啊？
1: 好吧，我知道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也没有强迫你的意思，但是现在有件事要让你帮忙，绝对不会连累到你老娘的。
0: 什么事儿？你说说看。
2: 小姐想知道鬼子的粮仓在哪儿。
0: 这我哪知道啊？
1: 你他妈不废话吗？知道我还问你啊？我让你回去查，查完之后啊，在这儿留个暗记，第二天我会来找你的。
0: 不行，这风险太大了，老大现在草木皆兵，我怕被他发现。
1: 小姐现在急需这个情报，你办事小心点，不会被人发现的。你要是连这点事情都不愿意去办，你怎么对得起小姐对你的救命之恩啊？啊！
0: 行，为了小姐，我试试。
1: 啊，去吧。

0: 老大，
1: 嗯，
0: 有好消息了。
2: 什么情况？
0: 有二小姐的消息了。
3: 快快快说呀。
0: 你等等，我叫个人进来
3: 啊。
0: 吴世宝，快过来。老大，
3: 啊，
0: 嗯，跟老大说说，老四是怎么跟你说的？
4: 哎，团长，刚才四当家来找我，是想打听日本人粮仓的位置，还说是二小姐想知道的。
3: 二小姐？二小姐知道粮仓干嘛？那你们知道以后怎么联络？
4: 他说会给我留下记号，我看了就知道。
3: 哦，那咱们要是跟着记号的话，就能找到二小姐。
4: 是是，我看得出四当家好像很着急的。
3: 好，他急就好，急他就容易上当。哎呀，吴世宝，不错呀！啊，这样，等找到小姐之后，我再给你钱。老三，赶紧准备一下，期限马上就快到了。
0: 是，我马上召集弟兄们。
3: 吴世宝，
4: 哎，
3: 跟上。
4: 还以为会有赏钱呢，又是个空心汤圆。
5: 哎，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吴世宝吗？
6: 记得，干嘛提他呀？
5: 我昨天啊联系到那个吴世宝，我让他去替我查探日本人粮仓的位置。今天啊终于打听到了，让我明天去找他，他会告诉我位置在哪儿。
6: 你说什么？他查到了粮仓的位置？
5: 嗯，
6: 我们查了这么久都查不到，他怎么查到的？
5: 小姐，这就叫做蛇有蛇路啊，鼠有鼠路。他们那些

0: 人呐，最在行的就是打探，这不很快就打探到了。
1: 吴世宝可靠吗？
2: 小姐你放心，吴世宝啊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不敢对我撒谎。何况小姐你对他这么好，他接他老娘过来的时候也是你帮他出的钱，他知恩图报，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1: 要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知道了粮仓的位置，劫粮成功，二龙肯定对我们刮目相看，看游击队还有谁再敢瞧不起我。
2: 那是当然的啦，谁敢看不起你啊，我老四第一个宰了他。
1: 你
2: 啊，
1: 这件事给我保密，要是多一个人知道，我立刻宰了你。
2: 小姐瞧你说的，哎，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来小姐来，嗨，小姐喝。
3: 哎，你们干嘛去啊？
1: 我去哪儿不用向你汇报吧？哎，翠翠。
3: 嗯，
1: 翠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二龙，帮助二龙。还有翠翠，提前来跟你说一声，也许过了今天，你们啊就知道我们有多重要了。
3: 不是，你们怎么了？要干嘛去啊？
1: 当然是好事儿了。
2: 师姐，快走吧。
1: 我先走了。

0: 咱们再等一会儿，吴志宝啊应该一会儿就来了。嗯，
1: 他们神神秘秘的，到底在等什么人呢？
2: 怎么还没来？
0: 应该快了吧。别等了，别等了，
2: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啊。
3: 吴世宝是不会来了，
4: 妹妹，
3: 听哥一句劝，跟哥回去啊，踏踏实实的跟那小次郎好好过日子。
2: 你还是我哥吗？一天到晚想着利用我做你升官发财的踏脚板，你要是再让我嫁给小次郎，我就没你这个哥。
3: 小祖宗，你现在是不懂，以后啊你就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了。
2: 为了我好，你是想讨好小次郎吧？
3: 不是，
5: 二小姐，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大这回是真的有难了，小次郎限他五天之内必须把你带回去，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明天要是再不交人的话，他就会杀了你哥哥的呀。
2: 你给我闭嘴，还在这儿骗我，当我三岁小孩子啊？
5: 我真的没骗你啊，二小姐，你就顾念一下兄妹之情，帮帮你哥哥吧，跟我们回去吧。
2: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就活该，这就是你做汉奸的下场。
3: 白虎，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底回不回去？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去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开枪啊，有胆量你就命令开枪啊，不谅你也没这个胆量。你要是杀了我，怎么跟小次郎交代啊？
1: 回不回去？
0: 不回。
1: 好。

0: 开枪！
1: 给我抓活的！快去！
0: 快追！
1: 抓活的！
0: 快点！
1: 快点！快点！
2: 啊，翠翠，快点，快点，这边来，快来！
3: 人呢？
1: 往这边追！
0: 追！
4: 走！
0: 走！
4: 快快快！
0: 小姐，他们走了，
2: 那我们也走吧。哎，等会儿，我看还是再等等吧。他们刚刚才走过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去的话，万一他们折回来，岂不是撞个正着？还是等他们走远了再说吧。也对。哎，你这次救了我，我又欠你一个人情啊。是，不客气。你这样救我，你不怕我抢你二龙啊？如果二龙是我的，你抢也抢不走。如果二龙真的被你抢走了，那证明他不是我的，那我又何必难过呢？
5: 哈，还挺自信的。碰巧我也很自信。
2: 好，既然我们都这么有自信的话，就让二龙自己选择吧。
5: 好，一言为定啊。哎，对了，你干嘛跟踪我们啊？
2: 我……
0: 哎，小姐别说了，赶紧走吧。
5: 好，走、啊、
0: 走。完了，这回我是真完了。
6: 老大，
0: 哎呀，
6: 明天就是期限了，没有二小姐，怎么向小龟田交代啊？
0: 交代个屁！哎，事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跑。
6: 好，我马上通知弟兄们。
0: 哎呀，回来回来回来，你有病啊，这么多人跑了，那么大目标，你以为小龟田是傻子呀？
6: 那就我们两个人啊，
0: 这不废话吗？人少目标小，

0: 明白，明白，还不赶紧去！是。少佐，黑狼最近有什么举动？我们一直在跟踪他，今天黑狼去抓捕白狐，没有成功。黑狼这几天已经难以入睡，食之无味，想必他已经尽力了，可还是没有成功。
1: 好，那就再给他一点压力，好好的考验他一下，看看他对皇军是不是忠心。
0: 嗨，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如果他还抓不到白狐，会不会逃跑？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是不会等死的。黑狼晚上应该会有所行动，你继续派人监视他。如果他真的逃跑，格杀勿论。但是如果他不逃跑，通过了考验，那就说明他对皇军还是忠心的，那就应该大大的有赏。
0: 嗨。
2: 一切都安排好了，三营马上就出事。
3: 太好了，嘿，三营那边一生事，咱们呀立马行动。
1: 哎，哎，怎么进来不敲门？
4: 我有急事报告，团长。
2: 怎么了？
4: 团长，三营出事了，有人打架，已经出人命了。

0: 群王八蛋啊，这时候给我生事儿，这不要我命吗？老三，走，给我看看
1: 去。
2: 你们去哪儿？森林有人打架，已经出人命了，团长要去看一下。
0: 是啊，这帮小子不让我省心，现在闹事儿，我得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嗯，
2: 三营驻守城外，你们就算现在赶过去，事情也已经发生了，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
0: 那不行，我不放心。
1: 是啊，那帮部下只听咱们团长的，只要他去，事情马上平息啊。哼，
2: 这种小事情三营营长都摆平不了，说明你黑狼领导无能，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就这样。
0: 嘿，行，他是真行。
2: 团长
0: 啊，
2: 那我先回去了。
0: 啊，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妈的，好端端的一个计划，让小丽媛给破坏了。急什么呀？急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早知道这小乌龟有这么一出，他们一直监视咱们呢。你想想，一到关键的时候啊，这小丽媛就出现，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他们安排好了。
1: 老大
0: 啊，
1: 你说。
0: 他们下面还会想什么招啊？管他什么招呢，我都能对付。不过我担心呐，哎，我问你，你是不是按我的吩咐安排下去的？
1: 是啊，一切都按你吩咐的去做的呀，一点都不差呀。
0: 那就没问题了。不过老三呢，咱们呢还得看一步走一步，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就开溜。不过开溜呢，是咱们最坏的打算。
1: 老大，我一切都听你的。
0: 哎，老三，要是咱们同时开溜不了的话，我是这么安排的。来来来来来。

0: 黑狼
1: 啊，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
1: 哎，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0: 喂，什么？着火了？好，我马上就去报告。这样
1: 啊，
0: 你把你的想法写成报告交上去，上面审批之后，自然会给你答复的。
1: 行。
0: 团长，你咋咋呼呼的干嘛？没见我们在谈事情？
2: 团长，三营的营长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已经开始放火了。
1: 反了天了，他们！走，过去看看。
3: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4: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3: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咱们呢还得看一步走一步，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就开溜。不过开溜呢，是咱们最坏的打算。
1: 老大，我一切都听你的。
0: 哎，老三，要是咱们同时开溜不了的话，我是这么安排的。来来来来来。

0: 佩龙
1: 啊，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
1: 哎，行，来来来来，坐。
0: 喂，什么？着火了？好，我马上就去报告。这样
1: 啊，
0: 你把你的想法写成报告交上去，上面审批之后，自然会给你答复的。
1: 行。
0: 团长，你咋咋呼呼的干嘛？没见我们在谈事情。团长，三营的营长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已经开始放火了。
1: 反了天了，他们！走，过去看看。
2: 你这是要去哪里？是不是出城去处理三营的事？
1: 是啊，这士兵都放火了，我再不去看，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呢？
2: 不要这么紧张，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1: 少佐，都闹出这么大乱子了，我再不去，万一再出点什么乱子，我怕连你也担待不起吧。
2: 我想他们闹不出什么大事的
1: 啊。
2: 周云丸，你去守着电话，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嗨。
1: 哎，老三，你去，你协助皇军啊，一块处理三营的事儿，去吧。
3: 少佐，您看，
2: 你去吧。
1: 还去啊？
3: 哦，

0: 只有按老大的吩咐办了。老大，对不起了。
1: 报告，三营的士兵已经和皇军对峙起来了，双方的情绪都很不稳定。

0: 这回是真完了，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少佐呀，不赶紧平息啊，万一这两边对上火了，咱们俩谁也不好交代。
1: 那好
0: 啊，
1: 你去吧。
0: 那我可真去了。
2: 那我先走一步。
1: 等等，我和你一起去。
0: 嗨，少佐，那儿危险，你坐这儿等消息。
1: 你放心，我还怕什么危险？

0: 子，对不起了，这乔一响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1: 任经理，赶紧躲啊，躲啊！我哎呀！哎哈哈！
2: 哎呦！哎呦！哎呦！
3: 黑狼啊，你受伤了？
1: 对。
3: 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医院。
1: 好。
3: 小李元，你马上送黑狼去医院。
4: 哎，稍等。
5: 这，我三营的弟兄，你一定要保住他们的性命。哎，谢了。
1: 哎呦，
3: 好，我知道了。你带他去医院。
1: 哎呀，
6: 其余的人跟我来。
7: 哎。

0: 之前小次郎处处阻碍我离开，分明是有心防备我逃跑的。现在怎么只派小笠原一个人送我去医院？这不是小次郎的风格啊！难道这里边有诈？哎呦！原来真的派了人在跟着小次郎，我差点中了你的圈套。哎呀，停！哎呀哎呀，停车！哎呀，
1: 你干嘛？
0: 哎呀，停车！

干嘛呀？啊，整这干嘛呀？行，我对你们是忠心耿耿啊，我都成这样了，还派这么多人来看着我，我能跑了呀？哎呀，行行行行行行，我死，我回家死去，我不去医院。

0: 你轻点就滚一边去！老大，啊，我还以为咱们这苦肉计能成功呢，没想到小次郎还是不相信。
1: 这小次郎啊，就是疑心重，幸亏我半路上没动手。老大，嗯，还是你机警啊。
2: 要是换了我呀，是绝对想不到小次郎还会派一车人跟在后边啊！
1: 你就是一头猪，你！哎呀，我走了半路上，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们肯定会防着我们的。所以呢，咱们根本跑不了。
2: 那怎么办啊？明天要是交不出白狐，咱们可兜着死路一条啊！
1: 难道咱们就这么等着挨宰？
3: 老了，想让我死，我跟他们同归于尽，我看看那小龟田明天到底拿我怎么办？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我差点被黑狼抓了。
4: 为什么今天才讲？白狐，你知不知道擅自行动很危险？
3: 哎，白狐，黑狼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4: 他想活捉我，不会对我怎么样。你太鲁莽了，你应该事先和我商量啊。
3: 我就是想尽快解决粮食问题啊，给你一个惊喜嘛。哎，二龙，别怪白狐了，他也是一番好意。我知道他的用意，可是太危险了吧？要是没有遇到翠翠，或者是翠翠不机警，没有人跟去，他早就被抓住了。
5: 这倒是啊，白狐啊，这点啊。
6: 你还真得谢谢人家翠翠。是啊，你还不应该谢谢人家。对，我是谢谢翠翠。我也想问你，你干嘛跟踪我？你是不是不放心我？我跟踪你是因为担心你行事莽撞，所以想暗中保护你。怎么又成了不放心你了呢？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就是觉得你怀疑我。你心里怎么想，随便你。但是我要提醒你。
4: 我们游击队是有纪律的，像你这样莽撞行事是要被关禁闭的，因为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你这一次，但是下不为例，什么破纪律啊！哎，好了，不要再说了。翠翠的好意你应该知道，当前重要的是大家要团结起来，联合一致对付鬼子，而不是在这里吵架。你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这样的话，咱们跟我们一起抗日？
6: 行了，你们一个个不用教训我。 这次我是错信了就不下，我才中了圈套。我下次找机会，一定让他好看。你，都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轻信无事宝，害得我被里面的人教训了一顿。
7: 小姐，我也不知道吴氏网的家伙胆子那么大，你小姐都敢出卖。
4: 小姐，别生气啊！我现在立马就带人去宰了他。
6: 回来，
4: 哎，宰了有什么用？现在咱要做的就是给他们看看咱们黑风山的人打鬼子的手段。去，派几个人，看看哪里有机会下手，干个漂亮的。明白，小姐，我这就去办。翠翠，你别再意了。
6: 白狐这个人就这种性格，有什么说什么的，他真的没有什么坏心眼的。这个我明白，只是你想过吗？如果白狐还是这么莽撞下去的话，有可能会给我们游击队带来更大的危害啊。
4: 是啊，白狐他来自黑风山寨，一时还不习惯我们这里，我行我素，就只能慢慢的去教导他吧。 不可能一下子就像我们游击队这样，有规矩，有纪律。
6: 也是，不过，我就怕他还没有改造好，就会惹出新的祸来。我这也是为他好。
4: 嗯，我了解。嗯。

0: 老大，小次郎来了。
1: 小乌龟王八蛋，他还亲自来了。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老三，都安排好了？
0: 安排到位了。
1: 少佐啊，您说您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我好去迎接您呢。
2: 看，
3: 哼，伤怎么样了？
1: 啊，伤啊，没事，多谢少佐关心。
3: 哼，白狐呢？
1: 昨天见到了，我想劝他回来，没劝着。后来我想抓他，也没抓回来。
0: 少佐，你也知道白狐的身手，想抓他并不容易啊。我们老大已经尽力了
1: 啊。
3: 有没有尽力，我心里有数
1: 啊。
3: 黑狼
1: 啊，
3: 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心里也有数。就包括昨天三营为什么会有事，你又为什么会受伤，我心里全部都有数
1: 啊。
3: 今天我虽然没有看到白狐，是很失望，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很开心的。小丽媛，
1: 哟，少佐啊，您这是？
3: 这些是给你的。
1: 少佐啊，您这唱的哪一出啊？
3: 黑狼，你能够悬崖勒马，我很欣慰。哎，如果昨天你逃跑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死在乱枪之中。
1: 怎么会呢？啊，我怎么会跑呢？我呀，跟皇军是一条心。
3: 我虽然很喜欢你的妹妹，可是你放心，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杀你。这次只是试试你是不是忠心。我这个人赏罚分明，这些是你应得的，拿去吧。
1: 那谢少佐了。
3: 黑狼
1: 啊，
3: 我希望你以后尽力地为皇军办事。你要记住，你是一匹狼，狼是很聪明的。我想你应该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1: 嗯，你放心，您放一百个心吧。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啊，少佐慢走。
4: 黑狼，
1: 哎，
4: 三营的事情已经平息了，那些都是你的人，你自己处理吧。
1: 啊，

0: 哎，看你在这儿做半天了，想什么呢？兄弟啊，你了解女人吗？
1: 不，你咋问这个呀？
0: 我就不了解。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翠翠也只有她一个人跟我玩，做我的朋友，我更没有跟别的女孩接触过。
1: 后来当兵以后，身边的人全是兄弟，就更不了解女人了。
0: 不是，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啊？哦，你是不是跟翠翠出了啥问题了？
1: 是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她跟我生气了。啊？
0: 为啥？
1: 我怎么知道？
0: 你知道女人的心，太难懂了。其实吧，我也不太了解女人。你看我都30多了，也没真心喜欢过谁。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自打白狐来了以后，翠翠一直不高兴，他俩人经常斗嘴，这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
2: 但我感觉啊，翠翠肯定是因为白狐跟你闹误会了。我心里面只有翠翠一个人，她也知道的嘛。所以啊，那你就该跟人家翠翠好好谈一谈，是吧？俩人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什么误会都解决了。不是，
0: 我怕她不跟我谈。
2: 那不可能，翠翠多喜欢你，她为了你连命她都不要了。
0: 所以你们必须得坦诚相对，是不是？有啥把它说开了，没什么解决不了的。
1: 对，既然兄弟说这样的话，我肯定要找个机会跟翠翠好好的聊一聊，化解掉误会。
0: 嗯，
1: 谢谢好兄弟。<笑>
2: 谢我干啥？我又没帮你什么。
1: 走吧，啊。
2: 杨世奇，哎，白狐，啥事啊？
3: 杨世奇，我告诉你啊，你别多事儿。翠翠跟二龙的事关你屁事啊！
2: 我做什么了我？
3: 你做什么？刚才你跟二龙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2: 不是，你都听见什么了？那我就是劝二龙跟翠翠好好聊聊啊，咋了？
3: 你就是吃饱了没事儿做对吧？
2: 你不出去找粮食，你在这儿管翠翠跟二龙的事干嘛？不是，你瞧你这话是咋说的？那我跟二龙，我们俩是好兄弟，对不对？我开导开导他，不行啊！是，
3: 你个男人怎么那么婆婆妈妈？
2: 白狐啊，你可千万别嫌我啰嗦，人家翠翠跟二龙那是挺好的一对。
3: 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等于仗打完了，人家俩一准成亲，你就别惦记二龙了啊！闭嘴！我做事不用你指点。
2: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是不是？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你眼界你得放远点，放宽点，是不是？你还愁找不到老爷们吗？
3: 杨世奇啊，我告诉你啊，
2: 我的事不用你管。你这小姑奶奶。
4: 这脾气咋这么大呢？你真是的！哎呦，劲儿还挺大的这。哎，老大，
5: 啊，
4: 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呢？也不找个人陪陪啊？不愿意找，我想一个人喝酒。老大，小次郎的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 你还有什么烦心的呀？哎，出去走走。我可听说醉红楼来新人了，怎么样，玩玩去？
5: 不去。你记住啊，咱们现在是活在刀口浪尖上，给我收敛点。
4: 小次郎已经不再追究二小姐的事了，而且还奖赏了我们，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5: 你懂什么呀？你懂。
4: 小四郎这回没杀咱们，还给咱们奖励，这说明什么呀？这告诉咱们，咱们的小命是。

0: 在他手里攥着，他想让咱们生就生，想让咱们死就死。哎，这几根金条啊不好拿。
1: 那他岂不是让咱们做他的狗？
0: 他就是这个意思。
2: 他妈的，老子要不是看在跟着他能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大笔的钱，老子才不搭理他们呢。
3: 跟着日本人，这小日本啊，他会平时给你点好处，用不着咱们的时候就会把咱们一口给吃掉。
1: 老大，你说的对，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老三，给我记住了，最近一段时间收敛一下，让小次郎放松警惕。咱们呀，能混下去就混，混不下去了，咱们反咬他们一口，然后就开溜。
1: 一切听老大你的安排，那咱们就暂时忍耐。
4: 二龙。
5: 啊，什么事那么急？
4: 好消息，我们的人在满尾村附近看到伪军在征粮，机不可失，要不要去抢了他？
5: 好，走吧。
4: 哎，你们干嘛去啊？
5: 我们去劫粮。
6: 不，那咱们一起去。
4: 不用了，我跟二龙带着兄弟去就行了。不行，就你们俩带人去，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呀？
5: 翠翠，白狐说的没错，人多反而容易出事，我跟白狐去就可以了。
4: 事不宜迟，走吧。
5: 嗯。
6: 不是，
4: 二龙。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二龙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翠翠，你别担心，二龙不会出事的。再说我已经派人去查探了，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啊。报告，
2: 说，
1: 我去马尾村调查过了，没有作战的痕迹。我问过老百姓，他们根本没有听到过枪声。
2: 啊？
0: 这么说，二龙他们没有去抢粮？他们去哪儿了？
2: 坏了，他们该不会？
0: 中了圈套，现在该有危险了吧？哎呀，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我去找人救他们去啊！
1: 哎呀，翠翠，你别冲动啊！二龙不是鲁莽的人，就算是有圈套，他们也未必会中计。再说了，你就算是去营救他们，你总得知道他们在哪儿吧？这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
2: 你看看，我就说过别让他们去，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可好了，怎么办呀？
1: 这样吧，别着急，我马上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啊！
2: 好，
1: 等着，
2: 哎，
1: 走
2: 啊，小心点啊！

0: 翠翠，别等了，歇着去吧。
1: 怎么样？
0: 暂时还没有消息。哎呀，
1: 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要有所行动了。那
0: 你有啥打算？
1: 来，你看，我刚才啊在研究地图。你看，这下周村呢这个地方有一座山，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受困的话，一定在这儿。咱们现在就去，到那儿看看去，万一有什么事的话，立刻救援。说的倒是挺在理。
0: 但你这充其量只是估计，咱们不能确定二龙他们一定被困在这儿，所以啊，还是不能轻举妄动。怎么是轻举妄动呢？哎呀，你不去，我自己去。哎，翠翠，你冷静点，我可以去。但万一咱们前脚走了，后脚就有二龙和白狐的消息，谁去救他们？别着急啊，这着急啊，他只会耽误事儿。关键时刻，咱们可千万不能自乱阵脚啊！ 其实啊，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惦记二龙的。这二龙他白天也跟我聊了半天，说你们俩闹别扭，这咋了？这有啥误会啊？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能说什么？别人不了解二龙，你还不了解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来，他心里边只有你翠翠一个人啊。那白狐说什么做什么，那是人家白狐的事儿，你不能因为白狐你误会二龙，是不是？我没有因为白狐误会二龙，我就是想看看他立场到底坚不坚定。哎呀，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我再出去看看。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嗯。
5: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6: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复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吴晓军主持。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丰收。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书记吴晓军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复兴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牢记使命、感恩奋进、统一思想、狠抓落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要提高政治站位抓落实，带着职责、带着感情、带着使命学习贯彻，把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转化为指导甘肃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要紧盯目标抓落实，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统筹兼顾、全面发力、精准施策、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确保高质高效。要立足职责抓落实，细化实化施工图和任务书，真正做到各项工作落实，底数清、措施实、进展明。要强化调度抓落实，构建学习贯彻长效机制，加强统筹调度和督促检查，不断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要率先垂范抓落实，省级领导带头深学细务笃行，做到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齐心协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践行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系统全面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健全从严管党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了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战略高度来思考、谋划和推进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链式、集群式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高度重视三秋农业生产，不误农时推进秋播冬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要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大特色农产品规模，多措并举引育农业龙头企业，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建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加强就业指导扶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全力保障民生，加快供热管网改造、养老服务设施等民生工程建设进度，做好受灾群众温暖过冬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兴精神，强调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深化青年互动往来，扩大民间友好交流，统筹推进文化、旅游、教育、体育、中医药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双边贸易提质升级。会议对当前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增强紧迫

0: 感，稳存量，拓增量，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坐实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要积极稳妥做好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顺利进行。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统筹好年底任务落实和明年工作谋划，确保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为明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丰收是大地的馈赠，更是亿万农民辛勤耕耘的成果。今天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丰收，大家共同感受乡村全面振兴的喜悦。
0: 今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省级主场活动在天水启幕，现场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24个干位展馆汇聚全省14市州名优特产，1200多名农业企业代表、非遗传承人、乡村工匠和助农主播欢聚一堂，共话丰收硕果。
2: 欢迎苹果丰收节了，不光要展示今年的丰收的成果，也要根据举办的活动，让我们的好果子卖出个好价钱，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0: 金秋时节，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的4万余亩马铃薯迎来全面收获。今天，安定区开展了以“曙光闪耀，云庆丰收”为主题的现场挖薯竞赛、洋芋宴品鉴、云端推介等活动。
3: 我现在是在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在我身后，一场挖薯王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今天不是比谁速度快，而是比谁挖的马铃薯个头大、品相好。村民们用这种最质朴的方式庆祝丰收、礼赞劳动，迎接丰收节的到来。
4: 我们新建村拿了第一名，这是我挖的薯王，我打心眼里高兴。今年的洋芋个头大，淀粉量足，一窝一窝的金蛋蛋挖都挖不完，今年家家户户收成好。
0: 活动现场，当地还创新线下节庆加云端推介模式，通过本土主播、网络达人同步直播带货，拓宽马铃薯外销渠道，让优质马铃薯走出大山。今天的陇原大地处处洋溢丰收喜悦，兰州七里河区在兰州老街举行农民丰收节活动，活动立足百合特色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集中展销百合系列产品，同步开展赛事颁奖、歌舞快闪等活动。兰州市西京路学校依托校园特色核桃校本课程，让孩子们在采摘、捡拾、剥壳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农耕，感受丰收喜悦。
5: 从春天到秋天，我看到它结出果实，我很开心，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0: 在嘉峪关文殊镇塔湾村，乡村采摘体验活动深受人们欢迎，不少市民走进田间地头，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在庆阳西峰区，当地以玉米开镰收割为主线，举办苹果采摘、特色水果品鉴等活动，人们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在兰州新区，田间市集上各类干味农特产品集中亮相，群众在互动体验中共庆佳节。
6: 今年是实打实的大丰收，我种植的朝天椒、玉米、马铃薯、小麦、王数据品质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政策好、技术好、农技也有人指导，种地省心多了，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0: 金秋时节，五谷飘香，陇南辉县举办农民丰收节及金秋消费季活动，七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农特产品、苗木花卉、新型农机等成果，让丰收红利助力农户增收致富。甘肃台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9月22号下午举行联组会议，审议省政府关于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

0: 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副省长王军代表省政府到会听取意见。会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围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问题提出询问。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等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应询。会议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处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专题询问提出的意见建议，省人大农委要加强跟踪监督。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季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出席。
1: 9月21号，甘肃省启动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汽车购新补贴活动。9月23号至10月7号期间，省级安排600万元，各市州、兰州新区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个人消费者在我省公布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9座及9座以下乘用车新车（含新能源汽车、燃油车）可享受购新补贴。省级购新补贴可与市县购新补贴叠加，不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叠加。补贴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含税价为准，发票金额10万元及以下的给予2000元，10万元以上的给予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
2: 活动采取政府引导、金融赋能、企业让利的联动方式，参与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也将推出打折让利等汽车购新礼包，进一步提升消费者购新体验。
1: 甘肃台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1号下午，千年丝路、人类敦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展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融合艺术展示与数字互动，集中展示敦煌石窟文物主题复原作品、寻境敦煌 VR 沉浸式体验、多媒体节目展映、我在敦煌画壁画、创意互动体验、敦煌城市推介等五大特色板块，立体呈现敦煌石窟艺术的丰富内涵，全景展现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成果，让观众在可观、可感、可参与的体验中领略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据了解，该展览将持续至10月7号。敦煌台报道。9月22号，甘肃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主题活动在白银举行。活动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核心主题，通过发放统计知识、农业普查宣传手册以及宣传品，开展现场咨询答疑、互动交流，向广大群众普及统计法律法规、普查政策知识。白银台报道。
0: 9月22号，祁连山一号冰川采矿证揭牌仪式及全国9省16城联动营销启动活动在兰州举办。举行饮用天然矿泉水采矿许可证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产品从普通饮用水正式成为高端天然矿泉水。现场还同步启动9省16城全国联动营销布局。
3: 9月22号，正宁县举办陇原清韵唱响正宁西北民歌邀请赛，来自新疆、青海、宁夏、陕西、甘肃五省区的36名选手参赛，信天游、花儿小调、哈萨克族民歌、藏族牧歌轮番登场，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富有西北地域特色的民间文艺展演。庆阳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3: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前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0: 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甘肃台编辑报道。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据悉，截至今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甘肃台编辑报道。随着2026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平台最新报告显示，凭借区位枢纽优势和优质长线旅游资源，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西进需求，新疆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7%。
1: 数据监测显示，今年超长黄金周有效拉动了长线旅游市场回暖，全国1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同比增长34%，其中乌鲁木齐表现最为突出。
0: 研究人员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用户旅行从走马观花逐步向沉浸式深度游转变。甘肃台编辑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房野生种植的软枣猕猴桃迎来成熟采收，凭借新奇特的优势备受消费者青睐，供不应求。
2: 赶到这个8月15日的中秋节，货已经全部订出去了，一亩地产量基本上在2500斤左右，价格就是30块钱一斤，已经订出去了，一亩地它基本上纯利润就在5万块钱左右。
0: 软枣猕猴桃果皮光滑无毛，入口清甜多汁，该品种本身属于山野特色果种，喜欢自然原生态的生长环境。当地从2021年开始探索房野生种植，目前已有900株进入丰产期。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时节，稻田金黄，在杭州余杭萧山等地，一幅幅巨型稻田画在阡陌间徐徐舒展，登高远眺，图案随稻浪起伏，秋风掠过，层层涟漪漫过田野，蕴开浓浓的秋日诗意。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地处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迎来观星佳期，天气条件良好，大气洁净通透，夜空澄澈无云，星辰清晰可辨，岩石镜头下流转星轨，璀璨银河与静谧边境夜色交融，呈现壮美秋日星空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专利之海。掩盖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

0: 太好了，太好了，有了它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牛奶，纯净洁白，蕴含大自然赋予的无穷能量。它伴随人类走出洪荒岁月，在广袤大地上落脚，开辟家园。这是一段牛奶与人相伴共生、一同成长的旅程，充满奇遇和无尽的想象。照例，让我们从人类的出发地非洲说起。广袤的稀树草原栖息着上百种哺乳动物，

为了追寻水源和食物，他们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马赛人与野生动物共享家园，他们关注着远方的地平线。放牧为生，需要时刻保持警觉。马赛部落的生活围绕牛群运转，在草原上，自然界提供的食物中，牛乳无疑是最佳选择。吮吸刺激母牛泌乳反应，待小牛吃饱，乐山妈妈再取半壶新鲜牛奶，作为全家的早餐。

人类是唯一断奶后仍然食用动物乳的物种。甘甜的乳白色液体是乐山家早餐的饮品，不仅提

不但满足身体需求，也帮助马赛人实现了定居生活。马赛人通常只在清晨和黄昏进食。乌加梨，一种稠密而厚实的玉米糊，和煮沸的鲜奶一起，是东南非洲常见的早餐。他们提供的能量将支撑14岁少年一天的放牧工作。乐山家有超过50头牛，这是家庭的财产。放牧是每一个马赛男孩必须掌握的技能。马赛女性，人人都是色彩艺术家。中空的葫芦果，经他们巧手装饰，就是节日上盛放牛奶的容器。

几天前，猎狗袭扰村庄，叼食刚出生的小狗，这是危险信号。爸爸和大伯必须加紧修复牛圈。变叶木粗壮坚实，交叉错落，填补空隙，筑起高两米、厚一米的屏障。迁徙季，野生动物常常冲散牛群，或闯入人类的定居点，造成人畜伤亡。失去母牛，意味失去牛奶，乐山全家不能冒险。

生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草原旱季漫长，食物和水源匮乏，但马赛人依然拥有强健的身体和惊人的视力，这与他们的饮食有密切关系。大约一万年前，人类驯养牛作为家畜，走出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牛奶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其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几乎都能被人体消化吸收，是自然界中接近完美的食物。在马赛人的传统里，牛和牛奶也是力量与勇气的象征。

0: yang cengin, biasa ke pasar ke apa ni? Jadi itu kan jaga jadi kan ramah saya bawa mukanya nak buat jalan ni.
1: Men不断跳向天空， 对抗着地心引力， 少年乐山也跃跃欲试。 当我们开始主动获取牛奶，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 从此， 人类获得了巨大的生存优势。

进入人类的食谱，跨越近万年。无论狩猎采集、逐水而居，还是田园耕织，牛奶以其稳定高效的能量与营养，陪伴我们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抹象征生命之初的纯白与甘甜，超越时间和空间，变换出丰富多样的美味，唤醒童年的温暖、传统的印记与味蕾沉醉的享受。

牛奶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它的品质仰赖环境。地球上纬度40到50之间的带状地区，有广袤的天然草原与肥沃的人工草地，为畜牧业提供优越的条件。在中国这条黄金奶源带，覆盖大部分内蒙古地区的草原、丘陵和沙漠，与古丝绸之路相交，

李江从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牵回放养的公牛，母牛与牛犊由妻子纳利克照料。哺乳期的母牛带来源源不断的牛奶，鲜奶保存时间短，游牧民族有独特的方法。溶解后的奶干叫木鹅，类似酒曲，富含微生物。放暑假的扎尔菲拉对一切都感到好奇，有女儿搭手，纳里克轻松不少。高温养煮牛奶正是原生态的杀菌方法。被唤醒的木鹅带着菌种融入牛奶，保持温度，让发酵充分均匀的施展。辽阔的高原草滩，勇士们的竞技场。古老的运动如今不仅是节日庆典的保留项目，更是年轻一代磨练游牧能力的课堂。必将把驾驭巨兽、争夺荣耀的技艺传授给徒弟们。酣畅淋漓的对抗后，需要及时补充体力。库鲁特，塔吉克族的法宝，这种固体牛奶能便捷地还原出乳汁中的能量和营养。一杯酸甜可口、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乳饮料，不仅能迅速恢复活力，也是牧场夏天的味道。

经过发酵的牛奶，蛋白质抱团凝结，乳清分离。夏牧场的日子总是繁忙，奶产量最高的季节，一家人的生活节律跟随牛奶流淌。去除油脂，能保存。

今天你将要去一趟县城。沿途静默的砖石铭刻着千年的足迹，曾经活跃在古丝路上的民族如今依然生生不息。手鼓和鹰笛召唤人们，见证新家庭的诞生。李江和其他客人一样，送来了牛奶和奶制品，为持续四天的盛宴奉上最珍视的食物。库鲁特作为零食率先登场。新郎家的女眷们合力制作另一种面点，用新鲜牛奶把奶油奶皮子稀释得柔软轻盈，均匀涂抹在小麦面皮上，

0: 中亚及周边地区擅长烘烤。这种叫卡提拉玛的食物，交缠俯卧于盘中，埋入鱼茎，用温和的热量缓慢烘焙。在肩头泼洒面粉，寄托美好的愿望。但只有牛奶出现，仪式中最庄严的时刻才真正到来。神圣的液体被塔奇克族奉为生命之源，牛奶是生活中深厚的依赖，伴随这个民族立足于高原。卡提拉玛带着浓郁的奶香、牛奶和谷物，乳白与金黄交织，给未来埋下丰饶的种子。一周后，乳清滤尽，牛奶转变为固态。
1: 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非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牛奶作为美味，并不是游牧民族的专属。清晨6点，中国岭南的街区仍在梦乡。阿成开始为自家的小店储备原料。271斤牛奶，一天的用量。

传统农耕的链条中，牛主要提供畜力。然而在珠三角有一个地方，人们不仅对牛奶钟爱有加，还用它变换出纷繁多样的美食。空气流动起来，热牛奶中上浮的脂肪颗粒聚合挤压，形成一层轻盈有弹性的奶皮。释放下层的牛奶，混合蛋清和糖，再次注入。

20分钟蒸制，薄纱再次封印，双皮奶因此得名。阿成备足双皮奶，妹妹阿贤开门迎客。这条浸满乳香的小街是岭南地区的饮食缩影，食材丰富多元，人人爱吃懂吃，牛奶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在高手云集的顺德，中餐技法煎炒蒸炸都可以用来料理牛奶。以鲜牛奶为基底，混合黄油、花生油、淀粉水，冷藏定型，

过脆浆，油炸至表皮焦酥。这道菜是传统粤菜宴席的压轴之作。

少量生粉，增加牛奶的粘稠度，加入蛋清，只用小火，轻推锅铲，如太极云手，奶液将将定型，云朵般轻盈柔软，奶香咸鲜，一应俱全。对牛奶的理解和运用，是顺德别具一格的美食名片。牛奶入馔，虽粤菜扩张，逐渐被国人了解，但有一种美味只能在当地吃到。

温热的牛奶遇到白醋，顷刻间蛋白质凝结，形成小乳团。向四周捻展，掌心施压排出乳清，

0: 老伴坤叔擅长书法，不仅店里的招牌出自他手，还负责给家人提供情绪价值。
1: 傲野错战遇水利，平平又好乡亲里，兴隆万年皆女子，心痛命前万尘烟。啱唔啱啊？
2: 佢用快地啊，
3: 皆万年。
0: 浓盐水浸泡，让牛乳片出落的咸香激越，奶味绵长，是只有顺德厨师才掌握的秘密武器。

0: 与水生食材碰撞，鲜甜和乳香交织。
1: 鲍鱼焗桂虾，竹油鲍鱼蒸鲫鱼。

在这里，牛乳片最家常的用法还是搭配稻米。在各类粥水中，奶与米金风玉露般相逢。这种形式不仅存在于岭南，整个欧亚大陆其他农业地区也都能找到。在印度，用牛奶浸泡烹煮巴斯马蒂长米，果仁果干陪衬，与香料共舞。牛奶甜粥彰显南亚次大陆的多彩与热情。

0: 南亚和西亚的饮食风尚被阿拉伯人传递到欧洲的西端。牛奶米饭从中世纪开始就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传统食物。直到今天，现代烹饪技法不断更新，富有创意的厨师仍然在演绎谷物与牛奶的组合。牛奶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稻米自东向西一路延伸传播，它们在不同土地上的相逢，一样的甘甜却能触发迥异的表达，每一种组合都诉说着独属一方的故事。
1: 牛肉香酥吗？很好吃吗？
0: 世间滋味流转，都抵不过心中的

0: 火候与手里的时光。欢迎一家人以牛乳为生，也被牛乳滋养。生活总是给勤劳赠予香甜。今天，这颗星球上，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牛奶。它见证了从蛮荒到文明的跃迁，也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带着最初的甘甜，化作温暖与力量的源泉。
1: 蓬莱阳山尽头奈，
2: 来，生爷，拿死碗。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

0: 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七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等共103个团、21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0: 生了，生了！哎，回来回来！你个大男人进去干什么呀？是个女孩。
1: 报告，
0: 主席，彭老总来电，参战部队已增加到103个团，正在铁路已全部瘫痪，沿铁路碉堡全部被炸毁，北宁、平绥、平汉、津浦也全部瘫痪，沿途日军有9个师团被卷入战斗，却又找不到对手，都乱成了一团，战果正在统计。
2: 好啊，双骑兵们！100万のパル軍により、一月で行軍2万を失い、鉄道被害は900キロ、道路は3000キロ、橋、駅の爆破は260箇所。
3: 河北の交通は麻痺状態に陥っている。また多くの軍事物資が敵の手に渡った。わしは面目がない。百段再選で将翁を合流させ、品問題を早期解決を不意にされた罪は万死に値する。
4: 校长，关东军的那个师团又被调到华北去了。看来，这次延安方面是帮了重庆政府的一个忙。立即让军事委员会发一个嘉奖电给朱德和彭德怀。
5: 是。
4: 刺绣。看来，八路军宣称有50万军队。
5: 是真的了，据我所知，115师、120师、129师，差不多每个师都有30几个团，而且每个团都是大团，有3000多人。
6: 莫斯科又来电了，说苏联红心报对咱们的百团大战评价很高啊，说这是一场。 民族决心和力量之战，
7: 英国的《泰晤士报》啊也评论说，法国沦陷以后，中国弥漫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之中，百团大战的胜利驱散了这些迷雾，保持了抗日的势头。

0: 美国的《纽约时报》啊，评价更高，说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寇的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粉碎了八路军游而不羁的谣言。
1: 有得必有失，我们赢得了抗战的主动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拥护和国际的认可，纵使有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
2: 但是我们不能被百团大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要有心理准备，迎接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更加残酷、更加疯狂的报复和围剿。
3: 八路军在短短的3年之内，由原来的45000人的编制，现在已经发展到4-50万人。
4: 如果抗战再拖上几年，那他们不就成为了百万之众了吗？诸位，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下令讨伐就是了。这怎么可以啊？美国刚给我们一笔贷款，你们就拿去打共产党？这让我怎么跟罗斯福总统去交代？
5: 现在不是10年内战时期，想打就打，总得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才行吧？这理由很好找嘛，让八路军和新四军都转移到黄河以北，如果他们不执行，就按违抗军令处置。
2: 对，这是好。
6: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什么意思这是？
1: 哼，这是一个反共信号。 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啊？指的就是共产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把压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和划定活动区域的命令附件发了一份给我们。
7: 李克农也收到了中央党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通告。看来蒋介石又准备有大动作了。
8: 我们必须把这个情报向中央报告。蒋介石啊，把100个团定为我们八路军的基础，强逼着我们压缩军队。这是百团大战的负面影响啊！
9: 哼，
8: 他说压就压，我们有这么听话吗？还有啊，他让我们八路军、新四军都撤到黄河以北，这招更损，是想借鬼子的手来消灭我们呀。
9: 老蒋想动八路军也动不了，他华北的兵力不够，一动就损兵折将。我担心的是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云岭，一面是日军，三面是顾祝同的军队。蒋介石若想动手，必定选择拿新四军军部开刀。
8: 那我们就退一步，把新四军
1: 撤到江北。叶军长，嗯，行医同志找我有事。叶军长，你看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办？这有什么好为难的？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就是了。
8: 我们建立一个根据地容易吗？这一撤不就前功尽弃了？谢英
7: 同志，原来你是舍不得这些家当，这些坛坛罐罐。坛坛罐罐？你真不愧是大少爷出身，口气真大。我不走，我就不信他顾祝同敢动我。
10: 穆三，40师和60师、90师。 都到达指定位置了吗？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不过，叶挺来找过我。
8: 他来找你干什么？
10: 他来找我要军饷，
8: 说不给他就辞职。
10: 这个时候，怎么能让他
8: 辞职呢？那，把军饷给他。
1: 你比我了解叶挺，向他消灭。

0: 莫森，我可要提醒你，我知道你和叶挺有交情，但现在一切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个人的交情只能放在第二位了。请韦奏放心，项英同志，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意向中央请示方针。 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已经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不要再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要想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的目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呀？ 主张拖还是主张走啊？誓死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再这样拖下去，是要吃大亏的。立即发给他们。
1: 快！全体都有，向右看齐。
2: 小心，看，
1: 小心。
2: 同志们，你们都打起精神来！我们不是逃跑，是撤退。我们是以退为进，去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让我们高唱着新四军军歌，投入抗日战争。
3: 新四军军歌，预备，唱。

0: 想什么呢？还不吃饭？再等相迎的回电。
1: 再不吃饭都凉了，坐在那儿边吃边等，不是一样的吗？来，吃饭，来嘛。

0: 叶局长，电炮也在吗？还在。给中央和中联区发报，电报如下：金城南下，遭敌包围，现正集中全力与敌激战，伺机突围。向元州，下落不明，决心坚持到底，快去吧！
1: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于皖南泾县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奋战7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坤被杀害。从1927年跟蒋介石打到现在，除了湘江之役外，
2: 还没有哪一仗损失的这么惨重，骇人听闻，震惊中外。蒋介石竟然还发布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叫军事法庭。消息一传开，两岸都炸锅了。指战员们纷纷前来请战，要用武力向国民党讨回公道。
3: 各根据地的同志都发来电报，
1: 要求能够适当的反击一下，不让老蒋吃点苦头，他会得寸进尺的。
4: 对，
1: 咱们打，就应该打。士气仓促，我们应当冷静对待啊。反击一下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失了蒋介石一两个军也不算什么困难。但是报了一箭之仇之后，会是个什么结果？ 大家想过没有？结果只有一个，不管谁。

0: 赢了，只有日本鬼子高兴。中共中央，我建议，在此时，我党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反之，在全国各主要战场，应全面展开政治大反攻。
1: 除个别地区以外，军事上暂不举行大反攻。如此，我党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
2: 你看看这个事情，这是
3: 非常危险的。
2: 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发布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把这次围剿。
3: 说成是新四军的叛变，致使一些人民群众不明真相。中央来电要求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揭露他们的这种阴谋。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4: 写文章，揭露他们的可耻行为。
2: 可是现在新闻检查所派人就守在报社，就等着检查明天报纸的报样。所有有关皖南事变的文章都被撤下来了。
3: 不让写文章，那就发表一幅题词和一首诗呢？
2: 也通不过啊，那就两个版，一个交去检查，一个送去印刷。这倒是可以，但这样一来，《新华日报》将会面临被查封的危险。
4: 这个险值得冒。
2: 我看这样吧，这两幅题词由我来写，写好以后。 签上我的名字。如果新闻检查所要来找麻烦，就让他们来找我。

0: 千古奇缘，江南一夜，同是草歌，相见何极。
1: 我同意少奇同志采取政治攻势而非军事反击的主张，政治攻势会让蒋介石处于孤立的地位，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会站在我们一边，斥责蒋破坏抗战；民主党派社会贤达会站在我们一边，指责蒋破坏统一战线；英美各国会站在反法西斯立场上，批评蒋打内战是帮日本人的忙；苏联也会给蒋施加压力，让他悬崖勒马。
2: 我同意采取政治攻势。
3: 同意。
4: 新闻检查所的人都是干什么的？把吴国桢给我叫来。
5: 怎么还不去啊？
6: 还有两份电报。
5: 念。
6: 一份是罗斯福总统的，经闻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从现在起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5: 还有其他的吗？
6: 还有一封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经闻中国的内部发生分裂，十分不解，中国国土沦陷，日本人横行，驱赶侵略者是大事，可是贵国政府

0: 却把枪口对准了抗日的新四军，望能以团结为重。委员长，苏联大使馆大使潘有新，武官崔可夫求见。他是来幸灾乐祸的吗？见还是不见？见。
1: Уважаемый господин Цзян,
2: 向先生,
1: наш народ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лубоко потрясены войнанским инцидентом.
2: В
1: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в Москве проводится массовый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идет война с Японией.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дать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отпор агрессору, вы нападаете на новый 4-й полк. Чем это мотивировано? Наш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бегает к мерам самой жест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этой борьбе и деньгами, и оружием, а вы бездействуете.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чень недовольно происходящим. Очень недовольно. Прошу вас, господин Цзян, немедленно остановить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3: 毛主席，请问您，您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态的变化，同时 准备着对付任何反动的局面，但是时局无论如何黑暗，中国共产党有自信、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残局，绝不能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的，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他们如果还为抗战的大局着想，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
4: 主席，您对国民政府有什么要求？
3: 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宣布自己是完全错误的；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 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香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好，好，现在由刘少奇，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胡副同志 宣读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
5: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令：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惨案，使我军损失了数千名优秀儿女，全党军民 极大的愤慨，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军长等悉心整治该军，巩固并扩大
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到底。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啊，发动了豫南战役，消灭了汤恩伯、李先洲三个师。虽然西岐新四军客观上帮了日本人的忙，泼他一盆凉水也好，让他明白，狼就是狼，是要吃肉的。
6: 老马，嗯，啊，贾强，嗯，恩来来电报问，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咱们要不要参加？蒋介石不答应的12条，我们绝不参加参政会。嗯。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 他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著作。文章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的反攻谬论。

0: 夫人，我想请你给罗斯福的夫人打个电话，向她解释一下皖南事变的真相。
1: 总统特使居里先生不是在重庆吗？他肯定比罗斯福夫人要起作用啊。
2: 委员长，委员长，第二届参政会就要召开了，可严方面七名参政员拒绝到会，您看怎么办？
0: 他们不来，我们开我们的。
1: 哎，可共产党的参政员若不来，不正说明了你剿灭新四军不是误会，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0: 夫人说的有道理啊，佳华，那你就再去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
2: 好。
0: 夫人，你招募的志愿空军何时才能参加战斗呢？
1: 美国的态度不知道会不会改变，飞机会不会如期运到？
0: 佳华，无论如何要把共产党请来参加这个参政会。
2: 委员长，中共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如果您不让步，他们是不会松口的。
0: 十二条我是不会答应的，至于怎么让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那是你的事。
2: 我会尽力的。这里，老陈呐，咱们新四军重建以后呢，还没有打过一个漂亮仗。我们是不是商量一下，找鬼子的空子，狠狠地打他一下，壮一下新四军的军威？
3: 姚队，我完全同意啊。哎，给粟裕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起讨论一下。
2: 好。
3: 报告。哎呀，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刚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4: 李长江投敌了。
3: 他怎么会投敌呢？哎，前些时候不是在讲如何参加新四军的事吗？
4: 日本人给了他一个第一集团军的中将司令，他就投降了，还准备大后天在泰州召开成立大会，然后参加日军的春节大扫荡。
3: 这个王八羔子，老子非要宰了不可。
4: 对，打他。
2: 粟裕同志啊，你认为打李长江有把握没有？
4: 打他太容易了，他手下有一半的军官都是爱国军人，只要枪一响，他们就会倒戈。
2: 好，我们就拿李长江开刀。
5: 他们的想法跟我是不谋而合，我也在考虑重建的新四军要有所建树，打一场大的胜仗，让全国全世界都看看新四军是如何在前线跟日寇浴血奋战，而亲日派又如何在背后打黑枪的。
6: 如此也增加了我们政治斗争的筹码。
4: 司令，

0: 不好了，新四军打来了！
1: 胡说！新四军来了，江堰镇的胡世奇为何没有报告？
2: 胡师队长已经投降新四军了。啊，
1: 参谋长，快，部队从太兴扬州撤退。
3: 是。
0: 粟裕这仗打得漂亮，哎，长途奔袭泰州，一举歼灭俘虏李长江部5000余人，还争取了2个支队投诚啊。
3: 老毛啊！ 这个里里外外啊，等于是打掉了日伪军啊10000多人，这算个大胜仗啊！
0: 嗯，
4: 哎，这个粟裕要嘉奖啊！粟裕是员战将，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是以打硬仗而闻名，以后可以重用啊！
0: 新四军。

总算是从皖南事变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要告诉少奇和陈毅，打日伪军可以放手打，但是对于反共的顽固派军队，基本上只应打防御战。

0: 周先生好。
1: Let us say goodbye here. You are busy, and see you next time.
2: Mr. Zhou, I will not see you out then.
1: Okay. Mrs. Chang, welcome.
3: Mr. Curie, nice to see you again.
0: A little present, not too grand, I'm afraid.
4: What a lovely vase. Thank you so much.
0: You're welcome.
5: 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6: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5: 哎呀，种了二三十年了，我的果树已经十年了。哦，今年是籽儿插子熟。
7: 甜果子吗？酒啥？
5: 很甜。哦，三天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肥啥子，各方面都干出来了。这个你俩，我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精神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院子屋上，在这也跟我们俩换了。
6: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8: 咋介绍呢？
9: 这个说话就不会说了啊！我姓陈，我是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福，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6: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常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9: 最好的我们这个那黄河季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那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是没钱，没啥钱可是还没其他的嘛对吧？那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呢，可是一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那天是休息就行了。这么年搬过来，人家建了6个大棚嘛，建了6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都是14年，我们建了77个嘛，黄瓜摘下了，钱没少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6: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10: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这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6: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棚，高原下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

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没有共产党的参加，参政会还有意义吗？那就可以了。拭目以待吧。罗斯福的卢边谈话，就跟苏联跟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想解除日本的威胁，保护自己对付德国。哎，苏联和德国不是也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吗？
1: 哼。
0: 希特勒总有一天会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的。哎，
1: 你说蒋介石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会作何感想啊？
0: 上次斯大林和日本人签了个约，蒋介石就吓了个半死，赶紧让胡宗南把准备进攻延安的部队给撤了回来。现在罗斯福又来这么一下，恐怕他就成了惹锅上的蚂蚁喽。
1: 蒋介石表面上对出卖中国的条约进行反对，哼，私下。
2: 他对罗斯福是感激涕零啊！这其实是一个东方慕尼黑阴谋，我们必须予以揭露。一个恶魔的暗影徘徊在太平洋上，这就是远东新慕尼黑的暗影。这不是老洋伞张伯伦先生的绥靖政策的简单再版。 而是在欧洲与远东新局势下面产生的新的帝国主义阴谋。
1: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想对日本让步，来拆散德意志三国的同盟。

0: 周公。
1: 哦，严老板，请坐。哎，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
1: 说吧。
0: 德国军队将于6月22日突袭苏联。
1: 哦，消息来源可靠吗？
0: 绝对可靠。我的一个老部下，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
1: 我立即把这个情报报告严。斯大林怎么还没有回电？是不是密码有问题啊？
2: 密码是斯大林派专人送过来的，应该不会有错。
1: 那他怎么不回电？要不要再发一次？
3: 老毛，莫斯科回电了，谢谢中共的关注。此消息经核查，确为谣言。苏德两国政府准备在报章上辟谣，痛斥英美挑拨苏德关系。

0: 是我。
1: 校长，今天凌晨4点，德国出动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50000门大炮，突然向苏联发起全面进攻。
0: 知道了。果然不出火之所料。
2: 怎么了？
0: 今天凌晨4点，德国出动了190个师，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
3: 啊，好啊，走稳呐、
4: 老毛。
3: 哎呦，
4: 老毛。德国突然向苏联发动了攻击，出动了200多万军队，
5: 4900多架飞机啊，
4: 一夜之间就突破了苏联边境防线，苏军措手不及，损失很大。
3: 斯大林有时候也太自信。

0: 屠宰，主席啊，
1: 嘿，你请我打牙祭，怎么连个肉末都没有啊？哎，
2: 对湖南人来说，有辣椒就算是打牙祭喽。没想到啊，
0: 延安也这么艰苦。这艰苦啊，得靠我们去打破。
2: 首先要打破敌人军事上的封锁，敌人重兵深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意味着敌人的后方同时也空虚了。过去的十六字方针，那是敌进我退。伯承同志啊，在百团大战之后，对日军实施的三光政策，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很有成效。
0: 敌进我进？
2: 嗯，哦。
0: 当然不是硬拼，而是把部队化小，像孙悟空变成虫子那样，飞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敌后的敌后，哦，我明白了。
2: 冀中平原的地道战，鲁中南山区的地雷战，都有很多成功的范例。村字为战，人字为战，
0: 主席。
2: 我知道我们怎么样深入敌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了。嗯。嘿，你在抽什么烟呢？这么呛人！嗨，这哪是什么烟呢？是干树叶子。
0: 你个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也不至于寒酸到这种地步。
2: 哼，不瞒你老兄说啊，堂客生了个女儿，5块钱的津贴只够他们母女俩补补营养。
3: 拿去。嗯，哎呀，拿着，烟酒不分家。嗯，自家做的鞋，买双鞋吧，买双鞋。哎，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前两天买双鞋，他们劈死人了，
4: 是不？那把谁劈死了？
3: 一个政开会的县长啊。
2: 不知道吧？真不知道啊！这老天爷不长眼，劈死个县长算个啥？应该把这毛泽东劈死！哎，走！
3: 哼，就该劈他！
2: 你刚刚说什么？毛主席都敢骂？
3: 我就是骂了咋的？
5: 骂毛主席？
3: 干什么你们？啊？干什么？不要你们转，我自己走。
0: 小翟，
2: 啊，主席，
0: 我问你几个问题。
2: 你要实话实说，
0: 是主席。
2: 你说武家婆姨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媳妇儿，都送到了抗日前线。打仗啊，都是要死人的，他为什么毫无怨言呢？
0: 他们抗日也是为了保家卫国，没有国哪来的家呀？
2: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抗日啊，也是为人民的利益嘛。
0: 可他们现在为什么会怨声载道，啊？指名道姓的骂我毛泽东呢？
3: 主席啊，你看啊，今年大旱，他们粮食的收成少了一半，但是公粮呢，却涨了一倍，就连剩的粮食和明年要种的种子，也被那些干部给拿走了。所以，他们不骂人才怪呢。
2: 那你说，是抗战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
3: 当然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了，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还怎么抗战啊？哎，
0: 是啊，边区出现了经济问题，又要抗日，又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存，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但是主席啊，那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啊，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
6: 这样，罗斯福已经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看来美日的谈判宣告破裂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啊！
7: 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形势已经好转，但我们边区形势很严峻，我们得想想办法，以解燃眉之急啊！
8: 是啊，哎，前一段办事处不是收到华侨捐来的军？

0: 运输和医疗物资了吗？可以马上运到延安去。很难呐。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四周设了5道封锁线，根本运不过去。嗯，我想到了一个人，可以从他的方式过去。
1: 谁？
0: 卫立煌。
2: 对。
3: 我们边区的干部和我们留守兵团的士兵，每天的菜金只有5分钱，每个月的薪水也只是1元钱，而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每个月的薪金就是800元，就连我们中央领导，也只是他们的1%呀。由于封锁，造成了物资的极大稀缺，我们抗大的学员，一张纸就要用4到6遍，目前连我们解放日报出版印刷都成了问题了。边区的土特产运不出去，武器装备和医药用品也运不进来，所以现在造成的一种情况，我们的八路军战士一个人只有3到5发子弹，如果受了伤也只能用1-2次药。所以现在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呀，打仗靠刺刀，受伤听天命。
4: 主席，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啊。
5: 林老，我不是让你来做检讨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咱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
4: 当然是干革命。
6: 是干革命的。
5: 现在日本鬼子蒋介石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你们说该怎么办啊？我们只有3个办法。第一，革命不下去了，不革了，解散回家。第二呢，是不愿意解散又没有办法，等着饿死。第三，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6: 嗯，我同意。第三个办法。
4: 第三个办法。
7: 各位，现在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敌人正以大量的兵力在向我们进攻，在目前这个情况提出精兵简政，不就等于束手就擒吗？
6: 就是啊，现在比起国民党来，我们的部队已经精简很多了。
7: 我们已经精得不能再精了，
8: 是不是？
6: 毛主席来了。
8: 毛主席，
9: 毛主席，
8: 毛主席，
9: 毛主席，
8: 请坐，请坐。
6: 毛主席，
5: 哎，大家都坐吧。李先生，我看了你精兵简政的提案，很受启发，特地登门求教。
8: 主席啊，我是党外士绅，提出精兵简政这个建议，是我有感而发，想不到把主席给惊动了。哎，
5: 谈不上惊动，不管是党内党外，讲的有道理，我们就该听啊。
8: 主席啊，现在人满为患呢。其实人多也未必办事效率高，在我们目前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维持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这样会给边区的人民带来很大的负担。
4: 对对，确实是这样。先生的提案不但中肯，而且还卓有远见呢。
5: 是啊，精兵简政也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如果能够兵精政简，就会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更适合战争的情况，就显得越发有力量。
6: 对啊，
8: 是
6: 说的好。
8: 对
6: 啊，
8: 是
6: 啊，高屋建瓴啊。
8: 是啊。
10: 総理の任を辞する意向を陛下にご奏上くださいませ。
11: 意見の総理で辞職など子供じみておる。君たちは分かっているのか、選択の責任を陛下に押し付けていることだと。誠意でもって陛下と憂いを共にする気がなくば、東条内閣組閣を陛下に奏上するまでだ。
5: 来，你怎么没打个招呼就回来了？
12: 我这不是回来跟你们同甘共苦吗？
5: 你不是说要派车子去西安接你的吗？

0: 我这是给老蒋释放的一个烟幕弹。来来啊，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啊？哎呀，我们延安现在还很困难，我想给大家搞点物资，就把华侨捐赠的一批军需物资和药品器材，先用火车运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以后，雇了两辆大卡车，再运到洛阳，从卫立煌的房区穿了过来。
1: 你是怕蒋介石怀疑？
2: 来了个瞒天过海呀！正是啊，卫立煌这个老朋友，我们算是没有白交啊。嗯，哎，
3: 对了，有一个新情况，东条英机被任命为日本的新首相。
4: 哦，战争疯子当首相，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即呀。
3: 嗯，哎，
4: 难道说这东条英机当了首相？
2: 日本就没有可能从东边进攻苏联了吗？1939年，苏日的诺门坎战役，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的参谋长。虽然战役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回国了，却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日军的惨败把一种恐惧心理渗透到日本军人的心中，东条英机也不例外。另外啊，他是日军军部南下派的领袖。 所以他不会采取冒险北上进攻苏联的行动。美国的绥靖政策，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是啊，日美一旦开战，日本要支持战争，必然会加紧对中国的掠夺。根据地的压力，只会加重，不会减轻。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就要开始了。
5: 近卫辞职，东条继任，这样会加速日本崩溃的速度，把日本出一个军人内阁，这样可以把从单纯的侵华战事无限扩张而引发世界大战。到时，我们就可以利用英美苏的力量，消灭这个远东的侵略罪魁祸首。
6: 校长。
5: 校长，有两卡车的军用物资，经卫立煌的防区进入了延安。看来不能把卫立煌再放在第二战区了。
2: 但是他在当地民众中抗日的声誉很高啊。
5: 那容易，把他调到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当主任。
2: 来啊！
7: 我想让王胡子带着三五九旅全部开往南泥湾，开荒种地搞生产。
2: 南泥湾？嗯。我记得1939年初，三五九旅派了两个团到南泥湾开垦，耽误了农时，还收了1200担呢。是啊，这次再把延安的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学校留守部队都出些人进去，秋后收获4-5万担粮食是没有问题的。
7: 哈哈，好啊！
8: 祝老总啊，曾经对南泥湾做过全面调查。啊，
7: 他说南泥湾是由3道河川组成，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是后来清政府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几乎将南泥湾的居民杀尽了，所以至今这里人烟稀少。
8: 嗯，
7: 那里有大片的荒地，还有原始森林，肥水都不缺。
9: 又是延安的南大门，屯兵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啊，那就这么定了吧。嗯，日米領海案はもはや何の意味も持たない。煙幕のようなもんだ。現実をごまかす手段だ。連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将は。
7: 12月1日，奇襲攻撃を仕掛ける。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要解决经济困难，我的回答就是4个字：自力更生。解决边区困难的总原则是：第一，精兵简政，分流人员。

0: 听人民的负担。第二，各机关、各部队、各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好，好，好，好，好。
0: 从今天开始，我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都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2: 周副主席啊，你的现仿的真好，哎，那我都过来瞅瞅。
3: 我看看呢。
2: 你们看，副主席仿的多好，
4: 仿的真好。
2: 是不是？
5: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6: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儿，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3: 太实惠了。
2: 今天呢，您现在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食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
7: 现在大街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8: 我每个周末都在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7: 小朋友好吃吗？
9: 太好吃了，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10: 剔脆里嫩，味道纯正。
11: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0: 太美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9: 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哦，
7: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2: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太大师要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北京味儿。
9: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大街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
7: 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这是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食指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12: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纯齿留香。
13: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的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就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8: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3: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
8: 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2: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嗯，
13: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大街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 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7: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

0: 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1: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0: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儿，所以成品呀、啊，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1: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0: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嗯，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0: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0: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 嗯，
3: 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
1: 嗯，
4: 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
1: 嗯，
5: 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哦，正宗北京。
1: 哦，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

0: 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4: 我每个周末都在假日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3: 小朋友，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6: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7: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3: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8: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9: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3: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0: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1: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
12: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2: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一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2: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3: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4: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3: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5: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

0: 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1: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0: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啊，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1: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0: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啊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嗯，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0: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0: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 嗯，
3: 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
1: 嗯，
4: 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
1: 嗯，
5: 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哦、正宗北京。
1: 哦，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您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

0: 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颗小辣椒如何变成致富椒？
1: 太老要活，就是什么都就没多少钱给借的。
2: 这个辣椒从开始没人工作的时候，这个成本从不多产业，我觉得这个是开对的。
0: 一条产业链如何擦亮高台红品牌？
3: 五年时间的这个学育，就是筛选以后呢，就最终确定十个品种。
4: 全产业链都移到咱的一个高台本地。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丰收节前后，张掖高台的大田辣椒到了采收季，骆驼城的地被辣椒铺成了红色，一片连着一片。这些年，辣椒成了高台的主导产业，一亩地能卖到7000元。高台辣椒凭啥这么红？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2: 喂，这今天这辣椒好新鲜。

0: 这活啊，
1: 哎，哦，是不是你开在网上拿就涨价了？
0: 涨价不是便宜就高就多了。
2: 八月底，骆驼成村的辣椒就熟了。村党支部书记杜国江闲不下，天天盯着辣椒行情。
1: 啊，去年我们在每的是工资在这个7-8块钱，今年你该涨到12块钱了哦。嗯。
2: 今年村里和企业签了合同，按保底价10元收购辣椒。

0: 椒卖得好，村民们腰杆也直。村两委商量后，决定给辣椒提价。
1: 那您这个阶段就是每天都要来地里转一转？
2: 提得累啊，这个不是累，因为辣椒现在这个进入这个管理的环节快些了。来了给酒店就新开的个这个农户酒店请出，我能已经上几年这个销售啊。
0: 村里想着给辣椒提价，企业也出了考题，农残不能超标。到了地里，杜国江就成了土专家，看场势教方法，叮嘱农户规范管护，让辣椒符合企业收购标准，都能卖个好价。
2: 你不就修开这个小小的辣椒，这个这辣度是才多少呗？要不你尝一下，
1: 好
2: 辣。
1: 啊，好辣！我还挺能吃辣的，但这个我觉得比我平时吃的更辣。
3: 您往这儿看，满地的辣椒。再过段时间啊，这里全部都像跟铺了一层红地毯似的。可是在这之前呢，这种的全部都是玉米，不是老乡不想种，而是他们担心啊，种了以后没人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龙头企业带着订单来，技术员扎在地里，一亩辣椒啊就能卖三亩玉米的价钱。凭啥呢？凭的就是三个字，不愁卖。那骆驼城村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呢？
0: 早些年，骆驼城村的农业产业主要靠大田玉米、架豆等农作物。一年到头，庄稼虽能旱涝保收，但种植结构单一，还卖不上价，村民只能挣个辛苦钱。2021年，村里换了思路，想引进种植辣椒，但刚刚开始就碰了门槛儿。
2: 因为你知道农户种这个东西，农户你跟人咋子说，就这么长的辣椒能卖多少钱，或者是卖不得这个钱，农户不愿意种。
0: 玉米架豆种惯了，老办法也上手，可换成辣椒，没经验没技术，村民心里没底，当初都不敢尝试。
4: 市场好是管不管完的哦，再说的慢一点就是上的是赔不赔钱，学了能学掉学不掉，能挣钱吧。
0: 尽管开头难，杜国江没打退堂鼓，他外出观摩学习经验，回村后带着村里60名党员，一人一亩先搞试验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辣椒长得好，这事儿就成了。
2: 当年这个日亩子平均卖了这个5000块钱，这两年的时候这个面子突破了1000嘛，这个春风带动起来了。
0: 走产业路打特色牌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骆驼城村因地制宜，不走传统老路，而是抱团发展辣椒产业，观念一变，这条路就通了。在村集体带动下，村民李大军跟着种辣椒，可临到采收还是吃了教训。
4: 我侄女工厂的时候，这个采收下来以后，已经成熟了，上的就是卖钱了。开始把它放下井头收的时候，它不到1块哦，它就发了霉了，哦，发了霉人家就不要了。
0: 头年种辣椒，李大军被浇了冷水，事后一盘算，根子还在，管护不周，自己疏忽大意。节骨眼上，村里来了田专家，扎到田里给农户们教种植技术、管护经验，还在采收环节给村民们出招。
4: 这年有点经验，这个年就面子太大了，晾的基本上把西风晾的晾干，哎，杂放还等点树，它就不变质了。收购的时候呢，价格也不好，是产量也好，就是日亩子就能卖到个1000块钱的。
5: 把放虫的还有放平的要日平打的时候了配上
4: 啊，
5: 它是这个入侵是日方为主，然后防止结合才能把这个。
0: 今年临近采收，辣椒的克星红蜘蛛又开始在地里搞破坏。担心农户减产，线上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的李娟现场教学，给辣椒防治找解药。
5: 免费的说了，比如说这一片区里面，我们主推的是这个品种，这个品种上在种植过程中呢出现啥问题啊，他们就要及时就要解决呢。
0: 要种好辣椒，品种选育、技术帮扶，各环节都得下功夫。早在2019年，县里刚开始推广种植辣椒时，李娟就着手品种的选育，每年要从20000亩地50多个品种里筛选出适宜当地气候的优等生。
5: 我们就要。

0: 个一个品种进行这个从它刚开始种到收，全程呢要进行田间的观测记录，到了后期采收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品种呢进行测产，必须要找一个就是适合当地的就是适合当地特性的一个品种，选择这么一个品种老百姓种的时候才心里有底呢。
1: 品种选育周期长，要突破重重关卡。县里建成高台红辣椒科技小院、高台辣椒研究院和辣椒品种试验站，还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最终筛选出十个高产优质适配品种，形成了朝天椒、色素椒、线椒、墨西哥椒四大品类，近90%的两种覆盖率，让农户吃下了定心丸。
0: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5年时间的这个选育，就是筛选以后呢，最终确定10个品种。这个10个品种现在就我们老百姓种的这个大面积推广的这些品种，就是它的产量比较稳定，收益也就相对就比较稳定。
1: 在两种支撑技术帮扶下，骆驼城村的3500亩辣椒，干椒亩产能达到600公斤，面积和产量连年攀增。按照县里的统一标准，从育苗移栽到市场销售，村里引进了合作企业，稳产稳销，保底收购，打通了这条产业路。
2: 这个辣椒从开始没人工作的起在这个生产村就不都产业，我觉得这个心是肯定的，因为得到了村民的认可，群众的认可，这个群众的收入也确实提高了。
1: 辣椒红了，村民们劲儿更足，产业更红火。在两区一带布局中，当地探索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模式，推动辣椒特色产业发展。2025年，当地1.2万户农户户均种植辣椒3亩以上，亩均纯收入达2042元，村集体经济收入11.78万元。
3: 工资面只能就是个2000多3000块钱嘛，这个最起码是5到6千元嘛，还是平嘛。
1: 有产量有销路，辣椒不愁卖，如何让初级产品增值成了当地特色现代农业的必答题。这家辣椒加工企业以前只是从高台拉原料，路途远，成本高，去年企业在当地建厂，完成了产地化转型。
4: 去年那个4月份开始建设，到这个8月份已经建设完成，9月份开始加工。这个季节性去年生产的话，3个月左右能达到进货20000吨左右。
1: 过去高台辣椒多以初级原料外销，价格随行就市。如今当地把冷链仓储、分拣包装、精深加工等环节一步步补起来，辣椒不再只是地头卖，而是变成了增值的抢手货。
4: 包括云南啦、四川这些都是，因为他那边需要辣椒量比较大，还是餐饮、火锅底料这些、老干妈啦这些上市公司的，因为他们这个一直在用咱这个辣椒。
1: 产业链转起来，小辣椒就能吃干榨净。县里产业链思维破题，引进了安徽宝银、新疆昆仑红等龙头企业，建成精深加工生产线15条，年加工生产能力达50000吨。开发辣椒干、糟辣椒、辣椒碱等5个系列12个外销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4.5亿元。
4: 咱建了一个初加工，还有咱对过的也有这个育苗基地，还有3期这个冷库仓储，全产业链都移到咱这一个高台本地。
1: 产业链带动下，高台辣椒出圈了。2025年以来，当地建成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3万亩。辣椒订单定向供应外销市场，高台县用一颗小辣椒串起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也串起了村民增收、集体壮大、产业振兴的好日子。地里的红变成了产业的红、日子的红。高台县没有只把辣椒当原料卖，而是从品种、技术、订单到加工、仓储、品牌，一环一环往下做，让小辣椒身价涨了，销路宽了，农户受益了。一颗辣椒能带活一条链，靠的还是因地制宜，把特色做透。这样的路子，乡村振兴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4名。

0: 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复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吴晓军主持。
0: 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大势推进一系列民生实事，绘就宜居幸福新画卷。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吴晓军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复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牢记使命、感恩奋进、统一思想、狠抓落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要提高政治站位抓落实，带着职责、带着感情、带着使命学习贯彻，把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转化为指导甘肃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要紧盯目标抓落实，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统筹兼顾、全面发力、精准施策、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确保高质高

0: 要立足职责抓落实，细化实化施工图和任务书，真正做到各项工作落实，底数清，措施实，进展明。要强化调度抓落实，构建学习贯彻长效机制，加强统筹调度和督促检查，不断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要率先垂范抓落实，省级领导带头深学细务笃行，做到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齐心协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践行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系统全面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健全从严管党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了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战略高度来思考谋划和推进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链式集群式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高度重视三秋农业生产，不误农时推进秋播冬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要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大特色农产品规模，多措并举引育农业龙头企业，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建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加强就业指导扶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全力保障民生，加快供热管网改造、养老服务设施等民生工程建设进度，做好受灾群众温暖过冬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强调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深化青年互动往来，扩大民间友好交流，统筹推进文化、旅游、教育、体育、中医药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双边贸易提质升级。会议对当前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增强紧迫感，稳存量、拓增量，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坐实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要积极稳妥做好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顺利进行。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统筹好年底任务落实和明年工作谋划，确保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为明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城市安全提质、生态治理升级、普惠托育扩容、教育资源优化等一系列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张掖市甘州区持续筑牢城市安全底线，聚焦老旧燃气设施隐患，打破

0: 单点整改模式，实施燃气管道和设施更新改造民生工程，配套搭建2000余套智能监测设备，惠及近10万户居民。
1: 以前总觉得管道老不安全，现在从家里到楼底下再到路上，听说全部都要换新的，心里特别踏实。
2: 抓住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机遇，对全区老旧管网和户内设施进行全面升级，实现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预警的转变，让群众更有安全感。
0: 民生工程一头连着项目建设，一头连着群众期盼。永昌县聚焦区域生态短板，推动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落地实施。项目创新采用先进污水处理工艺，有效盘活水资源，优化人居环境。
3: 目前新建的 IO 污水处理绿能车间主体施工完成80%，建成后可有效应对生活污水波动，提升污水处理能力。
0: 这一民生举措持续完善城市污水处置配套体系，优化当地人居条件，让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4: 此次河西浦镇综合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是我镇重点民生工程，处理达标后的中水将用于省道212线河清路绿化灌溉以及华电电厂生产使用，持续守护流域生态环境。
0: 深耕教育提质，厚植育人沃土。武威凉州区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空地，打造家门口的童趣乐园。
5: 小区的这个游乐场特别好玩，我玩得好开心呀。
6: 如今门口就有了设施安全的游乐区域，安全防护到了位，还配备了家长休息区，减轻了家长带娃的负担。
0: 宁夏州广河县全方位优化办学条件，常态化开展家访沟通，坐实家校共育。白银靖远县开通学生公交专线，有效破解学生通勤不便、家长接送费时费力等难题。
7: 开通学生专线就是为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学生上下学交通痛点。后续我们会根据大家反馈优化站点和发车班次，为学生平安上学保驾护航。
0: 甘肃台报道。
8: 丰收是大地的馈赠，更是亿万农民辛勤耕耘的成果。今天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丰收，大家共同感受乡村全面振兴的喜悦。
9: 今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省级主场活动在天水启幕，现场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24个干位展馆汇聚全省14市州名优特产，1200多名农业企业代表、非遗传承人、乡村工匠和助农主播欢聚一堂，共话丰收硕果。
10: 华女苹果丰收节了，不光要展示今年的丰收的成果，也要根据举办的活动，让我们的好果子卖出个好价钱，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9: 金秋时节，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的4万余亩马铃薯迎来全面收获。今天，安定区开展了以“曙光闪耀，云庆丰收”为主题的现场挖薯竞赛、洋芋宴品鉴、云端推介等活动。
11: 我现在是在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在我身后，一场挖薯王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今天不是比谁速度快，而是比谁挖的马铃薯个头大、品相好。村民们用这种最质朴的方式庆祝丰收、礼赞劳动，迎接丰收节的到来。
12: 我们新建村拿了1名，这是我挖的薯王，我打心眼里高兴。今年的洋芋个头大，淀粉量足，一窝的金蛋蛋挖都挖不完，今年家家户户收成好。
9: 活动现场，当地还创新线下节庆加云端推介模式，通过本土主播、网络达人同步直播带货，拓宽马铃薯外销渠道，让优质马铃薯走出大山。今天的陇原大地处处洋溢丰收喜悦，兰州七里河区在兰州老街举行农民丰收节活动，活动立足百合特色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集中展销百合系列产品，同步开展赛事颁奖、歌舞快闪等活动。兰州市西京路学校依托校园特色核桃校本课程，让孩子们在采摘、捡拾、剥壳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农耕，感受丰收喜悦。
13: 从春天到秋天，我看到它结出果实，我很开心，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9: 在嘉峪关文殊镇塔湾村， 乡村采摘体验活动深受人们欢迎，不少市民走进田

0: 间里头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在庆阳西峰区，当地以玉米开镰收割为主线，举办苹果采摘、特色水果品鉴等活动，人们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在兰州新区田间市集上，各类甘味农特产品集中亮相，群众在互动体验中共庆佳节。
1: 今年是实打实的大丰收，我种植的朝天椒、玉米、马铃薯、小麦、王数据品质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政策好，技术好，农技也有人指导，种地省心多了，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0: 金秋时节，五谷飘香，陇南辉县举办农民丰收节及金秋消费季活动，七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农特产品、苗木花卉、新型农机等成果，让丰收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平凉华亭开展网络达人直播带货活动，让乡土好物走出关山，拓宽农产品销路，助力农户增收致富。甘肃台报道。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5次会议将于9月29号在兰州召开。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6人出席会议。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黄海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表决通过了市州报批的9件地方性法规，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王军、沈建、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本次会议决定任命的省政府副省长黄海和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集体宣誓。甘肃台报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9月23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在兰州召开。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如需调整，授权主任会议作出决定。
0: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3号，兰州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的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管振江，庆阳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的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何明川，因工作变动调离本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有关规定，管振江、何明川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甘南州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张正能辞去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临夏州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彭洪佳辞去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有关规定，张正能、彭洪佳的代表资格终止。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程晓波的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甘南州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杨武

0: 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有关规定，程晓波、杨武的代表资格终止。天水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补选孔绍迅为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甘南州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补选张泽武为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截至目前，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492人，特此公告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3日，
1: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免职名单。2026年9月23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程晓波的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2026年9月23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海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 9月22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甘肃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省级主场活动在武威市凉州区举办。
0: 本次活动以月初凉州诗照团圆为主题，立足凉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中秋团圆主题深度融合。当晚的文艺演出设置月送凉州、月润烟火、月耀今朝三个篇章，将天马行空、乐在武威的文旅品牌意象融入舞台表达，尽显凉州千年气韵与时代活力。本次活动以凉州千年诗词文化为纽带，以中秋团圆情感为内核，展现传统节日独有的文化魅力，厚植家国团圆情感认同，营造出文明祥和、团结向上的节日氛围。
3: 今天来到活动现场，既能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又能沉浸式感受凉州传统民俗，真切体会到咱们武威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感受到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0: 甘肃台报道。
2: 9月22号，奋进15武绘就文旅康养新陇南新闻发布会在澧县举行。发布会详细解读15武时期陇南文旅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2026年，省级累计落实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4211万元，重点用于陇南非遗保护、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文旅品牌打造、对外宣传推介等，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下一步，省级文旅部门将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帮助陇南进一步优化文旅发展布局，完善产业体系，盘活优质资源，加快打造全省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甘肃台报道。
0: 9月22号，千年丝路，人类敦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展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融合艺术展示与数字互动，集中展示敦煌石窟文物主题复原作品，立体呈现敦煌石窟艺术的丰富内涵，全景展现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成果。此次展览既是推动敦煌文化走出去的生动实践，也是敦煌研究院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务实举措，为中哈两国深化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注入了新的活力。展览将持续至10月7号。甘肃台报道。9月22号，全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在武威召开，会议系统总结我省第八届创建工作阶段性成效，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推动工作重心从创建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转变，持续擦亮陇原大地文明底色，不断开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2: 9月19号至23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土木建筑设计与管理赛道赛事在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本次赛事吸引全国210所职业院校的251支队伍、982名参赛选手齐聚甘肃，同台比拼建筑专业技能，展现新时代职教学子精湛技艺与良好风貌。

0: 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9月23号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6集纪录片《牛奶是不文明史》，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1: 秋风徐来，昼夜均分。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感受陇原大地秋分节气的绚丽多彩。
2: 昼夜均分，秋色各半。秋分是秋天的终点，秋过半，风渐凉，落叶开始书写秋日篇章，一半日光，一半夜色，一半收获，一半从容，不急不徐是秋分独有的分寸感。风携桂香，稻谷灌浆，秋分是耕耘的回响，层层叠叠的流金秋色，迎来一年中最丰盈的丰收时节。陇东梯田层叠铺展，河西走廊瓜果飘香，敦煌葡萄饱满剔透，秦安苹果红艳欲滴，成片的葵花装点着山野，处处皆是秋日独有的浪漫与丰盈。时序秋分，三候更迭，雷收声，虫归穴，水渐河，西北大地褪去喧嚣，归于沉静丰盈。秋分是时光的分寸，亦是岁月的沉淀。愿我们不负秋日时光，过往耕耘皆有收获，静待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理赔遇难题法律援助中心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1: 然后我们就说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线上的法律援助中心，去给群众解决这些疑难愁看的事情。
0: 从安居走向乐业，写好避险搬迁后半篇文章。
2: 我们干部上门入户，宣讲避险搬迁政策，积极解答群众疑问，打消大家的顾虑。
0: 代表聚力融情理，司法暖心互同心。
3: 原告董某和被告杨某莫军各自要求坚持抚养孩子，双方莫相互莫不让步，分歧意见大。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制审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致使家中的顶梁柱意外受伤，面对肇事方推诿扯皮，保险理赔进展不顺，一家人不知该怎么办。康乐县法律援助中心及时伸出援手，指派律师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用法治微光照亮了困境家庭的维权之路。2025年8月，康乐县村民马天福骑摩托车正常行驶时，不幸被一辆小轿车撞伤。事故发生后，马天福辗转多家医院救治，高额的医疗开销一下子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4: 这个娃有年数呢，他是咱们就是个劳动者了，来这医院救治前嘛也其实是接着去那么的开了那么那你说那么一天吃俺两顿饭嘛，我们开了14万嘛。保险公司我们问起是，就说人好呢，不是咱们人么好，就是好呢。就说给你最多给你赔个10万，再做个赔付。
0: 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小轿车驾驶员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后续理赔并不顺利，肇事方仅垫付少量医药费，保险公司也消极应对。面对理赔难题，

0: 马天福的家属来到乡镇司法所寻求帮助。
1: 当时群众来了之后特别激动，他说因为肇事方不管不顾，而且是保险公司，从罪不同意，然后我们就说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线上的法律援助中心，去给群众解决这些积难成盼的事情。
0: 接到群众求助后，康乐县法律援助中心迅速响应，当即安排律师为这户困难家庭提供免费法律代理。接到指派后，援助律师第一时间联系当事人，开启维权工作。
2: 接到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后，我积极联系当事人，当事人的家属到保险公司去协商，但是保险公司只能按照114元的标准赔偿，这个标准我们认为太低，就没有答应。再就是当时是协商的时候是伤残鉴定，因为还要一定时间，还当时伤残鉴定也没有出来，所以还没有协商成功。
0: 想要打赢官司，证据是关键。援助律师逐项梳理收集材料，事故认定书、住院病历、医疗票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等一件件证据全部整理完毕，
2: 然后根据对照咱们的伤情鉴定标准，然后发现有可能能达到实际伤残，建议家属就说是我们写材料申请法院，在起诉的同时申请法院做这个伤残鉴定，后经鉴定为实际伤残，还有护理期、误工期以及营养期都做出了鉴定。
0: 由于马天福行动不便，援助律师主动扛起全部工作，代为立案、整理证据、出庭应诉，让群众不用跑东跑西，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法律服务，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维权负担。
2: 然后到法庭开庭的时候，保险公司一直以误工期的标准是每天114元，但是根据甘肃省发布的交通道路人身伤害赔偿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以及当事人的身份，有这个土地经营承包权证，按照农林牧副的标准是每天232元，就是要求按照232元赔偿，然后实际伤残，伤残的费用大概是8万多元。
0: 法院受理后全部采纳援助律师代理意见，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各项损失共24万多元，肇事方承担鉴定费和案件受理费，赔偿款如期到位，解决了马天福康复治疗与家庭生活的燃眉之急。
3: 很高兴如此解决，很就是我们给咱们筷子钱嘛，一人还有三个年轻的。
0: 一起交通事故映照出困难群众维权路上的现实难处，法律援助打通了困难群众维权的绿色通道，让没钱请律师的老百姓也能打得起官司。
4: 2026年，康乐县法律援助中心深入推进法律惠民生活动，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援助范围，重点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优化法律援助申请、受理、审批流程，推行线上线下同步申请，实现最多跑一次。截至目前，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62件，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以法治服务护航县域和谐稳定。
0: 法援微光暖民心，依法维权护公平。临夏州康乐县把法律援助民生工程落到实处，把法律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让困难群众真切感受到法治的温度，牢牢守住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搬得出是基础，稳得住能致富是核心关键。酒泉市金塔县坚持搬迁安置与发展产业一体谋划，同步推进，推动群众从安居宜居向就业乐业转变，扎实做好避险搬迁的后半篇文章。
5: 走进金塔县航天镇封仓新居小区，一排排民居整齐排布，干净整洁，村内道路平整通畅，各类文化标语醒目亮眼，文明新风浸润街巷。2024年，村民朱秀平一家顺利搬迁至封仓新居，宽敞明亮的新居配套完善的休闲健身广场，让一家人的生活安稳又舒心。
6: 好的住进来，环境好啊，干净啊，这日子好得多了，不露宿人感觉到心里安全些。

0: 县搬迁工作是改善民生、优化乡村布局、推动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航天镇精准施策，稳步推进，扎实开展群众安置、设施配套、产业升级等各项工作，全力让搬迁群众搬得出、住得稳、生活好。
1: 近年来，航天镇抢抓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政策机遇，累计完成安置491户，其中分散安置265户，集中安置226户，建成大湾村、中峰村等4个集中安置点，同步完成水电、路暖、主题广场等基础配套设施，着力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绘就一居一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0: 不止于安居，更着力于富民。眼下，金塔县金塔镇东兴村避险搬迁安置点养殖小区建设项目施工有序推进。该项目的实施将持续完善安置区养殖产业基础设施，为搬迁群众持续发展设施养殖、稳定增收夯实基础。
2: 本项目自7月23日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已完成拓建全部工作，钢结构施工也完成了2/3。
0: 为杜绝搬迁一搬了之，金塔镇紧扣搬迁农户生产实际，将产业配套建设作为重点工作，科学规划建设标准化养殖圈舍，兼顾群众居住生活和产业发展需求，实现安居乐业双向同步推进。
3: 我们规划建设养殖圈舍25套，兼顾自主生活和养殖需求，让群众住上新房子，同时还有地方发展养殖业，解决搬入新村后养殖难的问题，切实巩固搬迁成果。
0: 做好避险搬迁工作，既要建强新区、配齐产业，更要做实群众工作。在金塔镇，镇村两级干部常态化走入群众家中，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面对面宣讲搬迁政策，耐心答疑解惑，消除群众思想顾虑，有序推进拆旧复垦工作。
3: 我们干部上门入户，宣讲避险搬迁政策，积极解答群众疑问，打消大家的顾虑，引导群众积极配合拆旧复垦工作。
0: 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搬的是危险旧居，住的是幸福新家，暖的是百姓民心。金塔县将不断完善安置点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公共服务，多点拓宽搬迁群众增收渠道，让搬迁群众住得安心，发展有底气，日子有奔头。
4: 生态避险搬迁是惠及群众的民生好事，金塔县建好配套改善居住，发展养殖产业带动增收，既让群众住得安稳，更让日子有奔头，以实干推动和美乡村建设。
5: 代表聚力融情理，司法暖心互同心。
6: 原告董某和被告姚某某均各自要求坚持抚养孩子，双方没相互没不让步，分歧意见大。
5: 多元联动化纠纷，法理相融润基层。
7: 自人大代表加法院工作机制成立以来，人大代表监督和参与诉前求解、诉讼求解、执行和解案件59件。
5: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矛盾纠纷化解是基层法治建设的关键一环。针对家事纠纷化解难、群众诉求沟通难、刚性判决遗留后遗症等基层治理难题，庄浪县人民法院创新联动人大力量，推行法院加人大代表多元解分工作机制，以情理融法理，以联动化纠纷。
8: 家事纠纷事关家庭和睦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相较于普通民事纠纷，这类矛盾情感纠葛深，对立情绪强，简单判决难以实现案结事了。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很多抚养权家庭纠纷并非法理不清，而是当事人心结难解，沟通不畅。
6: 今天咱们通知原告董某、被告杨某都听这个都找了法院没调解时没依法组织开展没进行调解，前期没经原被告双方没沟通，原告没也坚持抚养孩子，被告杨某没由于没这个虽然同居关系解释，但是坚持抚养没女孩，双方分歧较大。
8: 庄浪县人民法院调

0: 调解室内，一场温情且严肃的纠纷调解正在有序开展。本次调解的正是一起儿童抚养权纠纷案件。董某与杨某曾为同居情侣，二人共同生活多年，并育有一名5岁的女儿。后期双方因家庭琐事、生活理念差异产生累积矛盾，感情彻底破裂，最终决定分开生活。但在解除同居关系时，二人因年幼女儿的抚养权归属问题产生巨大分歧，多方私下协商无果，最终诉至庄浪县人民法院。
1: 原告董某与被告杨某某同居期间么，只生育了一个女孩，现在么是5岁。但是原告董某和被告杨某某均各自要求坚持抚养孩子，双方么相互么不让步，分歧渐大。
0: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梳理案情发现，原被告双方均坚决主张抚养孩子，互不相让。前期多次单独沟通，法院单方调解均未达成一致。考虑到未成年人成长利益优先原则，简单司法判决极易加剧双方对立，对孩子身心健康造成二次伤害。为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柔性化解家庭矛盾，庄浪县法院启动法院加人大代表多元解分机制，邀请省人大代表王艳琪、县人大代表杨慧芳作为特邀调解员，全程参与案件联合调解。
2: 当时接到这个案子之后，我也为小女孩这个抚养权非常着急，因为孩子还比较小，并且她是一个女孩，我们觉得她随她的妈妈生活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因为这个孩子从出生以后就一直跟随她的妈妈生活，但是作为她的父亲来说，她也觉得她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并且孩子的爷爷奶奶也特别，这个想抚养孩子，所以这个。他也抚养孩子的愿望也比较激烈，他们的矛盾也比较突出。
0: 调解过程中，人大代表立足基层履职优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接地气的沟通方式疏导当事人情绪，化解对立隔阂。马善德庭长及审判团队全程坚守司法公正底线，精准释法明理，厘清法律边界，形成代表讲情理、法官讲法理的双向联动调解模式。
2: 我们就通过背对背的方式，与这个女孩的母亲进行了沟通交流，询问了她的收入情况和工作情况。我觉得她的这个生活情况各方面都符合女孩的成长，我们也对她的这些年的付出也这个表示同情和认可。女孩的妈妈也对我们非常的信任，敞开了心扉，诉说了她这些年的辛苦。另外，我们也对孩子的父亲也进行了沟通，也肯定了她这些年对孩子的付出。她作为一个父亲也没有缺位，她对孩子的成长也一直比较关心。这个，但是从这个孩子成长、学习更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就从这一点突破，说服了孩子的父亲。
0: 省人大代表王艳琪立足男性视角和社会责任感，与被告杨某面对面沟通，共情其作为父亲想要陪伴孩子成长的诉求，同时立足孩子长远发展，耐心劝导其理性看待抚养权争议，摒弃执念，以孩子健康为主。
2: 因为他常年在外地工作，照顾孩子条件也不是非常成熟，这个本着对孩子有利成长的这个原则，我们就说服了他的父亲，孩子的父亲也这个愿意将孩子的抚养权交给他的妈妈，同时也这个希望他经常能探视到孩子，他也愿意给孩子每个月给抚养费。
0: 在两位人大代表温情疏导，逐步化解双方心结的基础上，办案法官精准跟进，依法释法，围绕未成年人抚养相关法律条文，重点阐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核心裁判原则，逐条厘清双方权利义务，引导双方摒弃个人执念，以孩子长远成长为首要考量，理性处置矛盾纠纷，让双方当事人彻底明晰法律规定与司法底线，为最终调解成功筑牢法治基础。
1: 两位代表到场以后嘛，积极对于各方当事人嘛，进行沟通，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协调化解了本案。
2: 我们人大在

0: 表平时就在基层一线工作，和生活也来自于群众，我们也很能得到群众的信任，所以在调解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耐心和细心，观察当事人的情绪，从这个情感上，打开当事人的心结。
1: 法院推行的这种人大代表的调解机制也是一个很好的，有诉求的这些群众也更相信我们人大代表，所以也愿意接受我们群人大代表的一个调解。
2: 近年来，庄浪县人大常委会联合庄浪县人民法院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及配套细则，正式建立法院加人大代表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从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中择优组建特邀调解员队伍，让人大代表常态化参与案件诉前调解、诉中化解和执行和解，将群众工作优势与司法专业优势有机结合，推动矛盾就地化解、源头化解。
3: 自人大代表加法院工作机制成立以来，人大代表监督和参与诉前调解、诉讼调解、执行和解案件59件，获评全省法院传承和创新马西务审判方式典型案例。人大代表参与社会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是典型司法为民理念的生动体现。省、县、乡三级人大代表的跨界加入与法官的专业素养完美结合，实现了1+1=2的解分效果，为更多群众提供高效暖心的纠纷解决途径。
2: 人大代表加法院工作机制，有效补齐了基层司法调解群众沟通不足的短板，打破了单一司法调解的局限，改变了一判了之的办案模式。法院坚守司法公正，严把法律关口，规范调解流程，实现法理与情理的有机统一，大幅降低当事人诉累，切实提升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4: 人大代表充分发挥来自群众、代表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悉心调解邻里纠纷、婚姻矛盾、借贷纠纷问题，让人大代表从监督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案结事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5: 一桩抚养权纠纷一次温情联动调解，折射出的是基层司法治理的新思路与新温度。法院加人大代表的多元解分机制，将人大代表贴近群众、熟知民情的基层优势与法院依法公正、释法明理的司法优势深度融合，为县域基层法治建设、源头治理化解矛盾交出了温暖的司法答卷。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王女士的丈夫在未告知王女士的情况下私自向外借取大额欠款，全程无王女士签字，事后王女士也从未认可该笔借款，全部借款资金并未用于夫妻家庭日常的开销、子女抚养、共同经营等家庭的相关支出。后续债权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王女士与丈夫共同偿还全部欠款。王女士是否负有共同还款义务？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丁福兵来解答。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定认定规则，该债务仅由王女士丈夫一人单独对外借款，不存在夫妻共同签字行为。王女士自始至终不知情，未事后追认，且借款款项完全没有投入家庭使用，全部由丈夫个人支配使用，完全符合夫妻个人债务的认定标准，债权人无权要求王女士共同清偿。
5: 那么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6: 在法律层面，仅以下三类情形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出具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夫妻一方单独借款，但另一方事后通过微信、短信、通话、书面等形式追认认可该债务；单方举债，但借款资金实际用于夫妻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或是夫妻二人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此三种情形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
5: 好的，感谢丁律师的分析。
7: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餐饮平台在兰州市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检查采用线上

核查、线下核验相结合的方式，随机抽查辖区外卖餐饮商户，重点排查后厨卫生不达标、线上线下公示信息不符、入网经营资质不全等违规问题，精准整治网络餐饮行业突出隐患。通过检查进一步夯实政企协同共治监管模式，各涉事平台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检查为契机补齐监管短板，从严落实入网商户资质审核，常态

0: 是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近日，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检察院在凉州植物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法治活动，检察干警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向群众宣讲宪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维护民族团结相关法律知识。本次活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助推石榴花开和美凉州创建。该院将持续开展普法，以检察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兰州市榆中县公安局坚持警务前移、服务前治，推动警力下沉市场、校园、乡村，开展矛盾化解、风险防控、护校安员、行业整治。尤其近期开学季以来，针对学校多、学生群体规模大的实际，联动学校全面开展集中整治与安全教育工作，强化上下学时段巡逻防控，落实学校吹哨、警力报到机制，遇校园相关突发警情快速处置，守护校园及辖区平安。
2: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们在这里，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万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收到。
0: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2: 出事了，首长。
0: 怎么了？
2: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
0: 你说什么？
1: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走，去看看。
2: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
0: 他哪人呢？他这个畜生！
1: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0: 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了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1: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0: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

0: 我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1: 是。
0: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2: 是。
0: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营和高进。
2: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他们，平时保持静默。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0: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1: 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
2: 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1: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哼，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
0: 什么说法吧？
1: 住下以后。
3: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300-300里，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你可以，别人不可以。
4: 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
3: 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1: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林娜，
4: 怎么了？
3: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
1: 怎么不说你自己的？
3: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1: 我看未必吧。
3: 这话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1: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
3: 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1: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什么意思啊？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10倍。
3: 危言耸听。
1: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5: 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3: 这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

0: 吗？
1: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0: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两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1: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0: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2: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0: 这。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3: 哎，林娜，
0: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哎，
2: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0: 你
3: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0: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3: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0: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1: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0: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醒了，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你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
1: 顺阳，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哎，
1: 好，
3: 请进。

0: 温朗
1: 啊，
0: 你看得懂吗？嗯，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2: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0: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在距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2: 哎，听他的。
3: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2: 好，全员上车。